听了这话心里高兴，嘴上却说：哎呀，你说这点小活啊，倒是应该我去，我给你们也露两手。那你要去那你去吧，啊，你就别担心，家里有我呢。你们要打不过就言语一声，我去收拾他们。汤和邓玉心中好笑，又不便多说。众人是披挂整齐，领着500喽啰下了山去了。向明向亮压着车辆，带着2000兵丁从清风寨出来，走了30里路，到了石碣岭。只见前边一座高山，山上松柏参天，是奇峰挡路。两人不由得一愣，就听见哐哐哐三声锣响，从山上冲下几百喽啰兵，一个个青衣青裤，青绢帕缠头，年纪相当，血气方刚。众喽兵急闪两旁，当中闯出一匹乌骓战马。马上的寨主穿青挂皂，掌中一条冰铁棍，挡住他们的去路。向明一听掌中枪，大喝道：大胆山贼，你不睁眼看看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不是发财还家的商人，是国家大将奉旨押送军饷的，赶快闪开，让我们过去，如若不然，定把你的山寨踏平。大寨主郑玉春说道：少说废话，要劫的就是你们，把40万两银子留下，饶你一条小命。向明一听拧枪就刺，郑玉春见他的枪到了，用棍猛力往外一膛，耳听当啷一声，枪就震飞了，震得向明单臂发麻，虎口发疼，在马上晃了两晃，差点没摔下马来。向亮赶紧接应，催马过来，举刀就剁。战不了几个回合，嘿嘿，右肩上可就挨了一棍，差点送了性命。他急忙左手提刀拨马而走。众喽啰打散了官兵，将车辆赶上山去，这真是出师大捷呀。第二天清晨，丁德兴点齐了山上的喽啰，带着全山的粮草细软和那40万两银子的军饷，直奔襄阳进发。咱们压下众人暂且不说，却说胡大海等一彪人马离城还有十几里地，就听见号炮连天，战鼓如雷。大家登高一看呢，可了不得了，襄阳城外沙尘四起，烟土飞翻，城上的人们慌慌乱乱。原来啊，自从胡大海闯营搬兵走后，蒲金龙回到营地是越想越有气呀。过了几天，哥俩一商量，就出了营，来到城前讨敌骂阵。有人报与元帅张玉得知，张玉对众将说：兵行千里，不战自伐，他们应当多休息一两日再来讨战。既然前来骂阵，这是以为我城中没有良将啊。我们必须打下他的威风，拿蒲氏兄弟开个刀，让他们晓得我西吴并非无人。此次出征只许胜不许败，哪位将军愿意领命前往？话音未落，下边走上一人：元帅在上，末将愿往。张玉一看，正是忠义将军蓝巧虎于金彪。元帅知道他勇冠三军，足能对付得了蒲氏兄弟。既然于将军愿去军前交战，我与主公给你观敌料阵，不过于将军也许多加谨慎。是。然后啊，又派郭英、梅世祖陪同于金彪前往，三人领令去了。元帅又派何二愣、范永年、曹武、高石四人去驻守西门，只许严守，不许出战。又派

薛仙、李霸、陈庆、冯胜去驻守南门，没有将令，不许私自出战，再派杨春、李茂、华云龙、华云虎去驻守北门，不管敌人怎样骂阵，不得出城。十二人领令，各赴其位。张玉带其他众将陪同西吴王到东门给于金彪助阵。这蒲金龙、蒲金虎哥俩正在骂阵呢，忽听襄阳城内三声炮响，随后城门打开，吊桥落下，冲出一哨人马，军威逼人，杀气弥漫，金旗招展，袖带飘扬，四杆任标旗顺风飘摆，字迹鲜明，写的是八环刀杀遍九郡，青鬃马踏破荆襄，双举人文武盖世，飞锤将四海名扬。主旗上写西吴驾下官拜忠义将军，哗啦啦，旗脚下闪出一匹艾叶青鬃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宝蓝袍，掌中托九耳八环刀，正是飞锤将花刀太岁于金彪，一马当先的杀出城来。这蒲金虎刚要摆叉相迎，旁边走出一将，名叫托木寒，上前施礼，口尊都督，杀鸡焉用宰牛刀，我愿讨令去战此将。这蒲金虎点头应允，你要多加小心。托木寒答应一声，末将遵令，撒马奔向军前，摇动掌中狼牙棒，挡住于金彪的去路。于金彪啊，见来这位官将身高九尺，肚大腰圆，生的一张阴阳脸，半边青白半边黑红，两道抹子眉，一双三角眼，塌鼻梁，翻鼻孔，厚墩墩的黑嘴唇，耸了着嘴角，青辣辣的胡叉子，头戴虎头盔，身挂青铜甲，浅蓝的征袍，肋下挎腰刀，掌中擎钉钉狼牙棒。这个人的相貌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可称得起是天下第一丑鬼呀。他来到于金彪的切近，两人互相通报了名姓，托木寒举棒就打。于金彪想，这第一仗我就得让他知道知道我们西吴不是好惹的，想吧，用九耳八环刀。

0: 哎，就给拉进了襄阳城啊。西吴王在城上观阵，不住地赞叹：于将军勇猛善战，士卒同心，真是不可多得呀。他心中高兴，来到了擂鼓司的面前，拿过鼓槌，亲自擂鼓助阵，啊，咚咚咚咚咚。于金彪回头一看，主公亲自擂鼓，顿时精神振奋，力量倍增，一挥九耳八环刀杀向敌阵，紧接着又斩了三名元将，西吴军威大振。这蒲金龙、蒲金虎一看不行，齐催坐骑前来战于金彪，俩打一呀。他们俩虽然两把钢叉，与于金彪鏖战，也是难以取胜。于金彪正在越杀越勇之时，忽听城上苍苍苍一阵撤兵锣响，于金彪一愣，暗想：主公再助我三通鼓，我能一气呵成，直捣敌营。这东门的围困就算打开了，怎么在这紧要关头又鸣锣撤兵呢？书中暗表啊，东门虽然大获全胜，那西南两门可是非常吃紧。那两门把守的主将可不像这蒲金龙、蒲金虎啊。这蒲金龙、蒲金虎他们的实力啊，用东北土话说就是俩卡拉咪呀，跟人家一比啥也不是。南门外武昌大帅飞刀将焦廷听到东门开战，便趁虚攻城，云梯战车齐聚南门，忙得薛仙、李霸、陈庆、冯胜满头大汗，连附近的百姓都跟着守城去了。西门外三州大帅赵世庸听见东门大战、南门攻城的消息，和小陈平、杨德善一商量，朱元璋初到襄阳，民心未定，立足未稳，再加上前后受敌，正是我们立功的好机会，趁此时机，你我兄弟可去破他的城池。这二人商量一毕，点齐三千飞虎军、500弓箭手，各持长矛盾牌，直接到城下讨敌叫阵。本来驻守西门的是何二愣、范永年和曹武、高石他们四人，他们听说这于金彪在东门连斩四名敌将，军威大振，馋得他们心里直伸小手啊。何二愣就说：这元帅偏叫咱们来守城，假如让咱们也出马，那够多好啊，痛痛快快的来他一阵，大杀大砍，咱也要露露脸呢。范永年说了：可不是嘛。这曹武、高石也插嘴：要不咱们也偷着出去打一阵？范永年说了：那可不行啊，你没听元帅说吗？咱们只许守不许攻。哪成想何二愣在旁边说：哼，我就要攻，走，咱们出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贵养生，贵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这过完年之后呀，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哈、这身上的脂肪啊可是变多了。我们不是说嘛，每逢佳节得胖上三斤，但如果这肉啊你看长在身上，有的时候你还有一点点的这个理念说我得减减，但有的时候它长在我们内脏上，这个时候你可能都看不见，而且呢可能连减的这个意识都没有，这是让我们觉得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今天我们就说一说长在我们内脏上的脂肪，它的名字叫脂肪肝。那为此呢，慧宇也请到的是我们吉大二院肝胆胰内科主任，吉大二院的金真静主任。金主任你好。
5: 你好。
4: 嗯，说到这个脂肪肝，在您的临床当中那是屡见不鲜了是吧？
5: 是的。
4: 嗯，
5: 大家现在都知道很注重健康，那么很多人在体检报告当中会发现这样一个字样，叫做脂肪肝，请建议到相关的科室进一步啊明确原因和下一步的这种治疗啊预防等等。所以说脂肪肝是现在我们肝脏这些问题当中最常见也是比例最多的这样一种情况。
4: 既然说到了脂肪肝哈，那我们得先问问这脂肪肝对于我们的身心有怎样的影响呀，金主任？
5: 好的。很多人呢可能就认为只不过是我们身体可能胖一些，营养状态好一些才出现了脂肪肝，应该是问题不大。
4: 嗯，
5: 很多人有这样一种想法。其实呢脂肪肝呢早期的确是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提示我们的症状，但是时间长了会出现脂肪性的肝炎，甚至可能还会出现大家觉得很严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脂肪肝导致的肝硬化呀、肝癌呀，这些在后续的时间过程当中呢都有可能会出现。
4: 刚才说了哈，有肝硬化、肝癌，它是一个进一步发展的过程。那么当我们身体出现脂肪肝，就是我们更希望的是能早期发现这些苗头，是不是？出现脂肪肝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症状吗？饮食啊、运动呀、身体状况呀，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身体的颜色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一说到肝炎的时候啊，可能小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科普普及说什么手心黄呀、眼底黄啊，可是脂肪肝它只是肝部的脂肪变多了，那种微妙的变化它会体现在我们身体其他方面吗？
5: 很好的一个问题呀。我们说到脂肪肝，很多人就觉得应该肥胖是一个这样一个信号。是的，胖人当中很大一部分体检会出现脂肪肝，我们的体检报告当中肝功能也出现不正常。那么说到肥胖， 和脂肪肝相比来讲，我们最关注的那就是腰围，并不是单纯的这样一个体重指数。那么我们作为亚洲人来讲，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大于80公分，这一部分的人群就非常要注意检查一下有没有脂肪肝。
4: 我得再好好吸收一下哈，再说一遍，男性的腰围大于
5: 90厘米，
4: 女性的大于80厘米。
5: 是的，
4: 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们原来一定要形成一个 A4腰，就是要那么瘦，但是一旦超过了这个的话，可能就要提醒了我们自己这个脂肪肝有没有这种信号。但是这是不是也跟年龄有关？不同的年龄，他的腰围可能也会有所不一样。比如说稍长一些的老年朋友，他可能就是偏胖，然后这个有腹态的这种感觉，可能年轻的小女生小男生他就是这个没有那么胖。年龄上有要求吗？
5: 年龄上大于这个50岁以上的人呢，那么就更要注重这种每年的这样一种体检，不只是这样一个腰围，包括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血尿酸，我们以前所说的三高，现在又多了增加了一个高尿酸，因为现在痛风的人群也很多，所以这一类的人群无论是胖瘦，更要注重体检有没有脂肪肝。
4: 也就是说，脂肪肝可不光光是在肝的这个上面做文章了，它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血糖呀、心脏呀各个方面的一系列的问题了，是这样吧？
5: 是的，因为我们肝脏啊是人体的化工厂，那么像血糖啊、血脂啊、蛋白质啊，它都要在肝脏代谢，所以说如果血糖长期高，那么它就影响脂肪的代谢，那么脂肪代谢紊乱了以后呢，这种脂肪它就在肝脏内沉积，所以说代谢紊乱它体现在很多方面，在肝脏上就表现为脂肪肝。
4: 原来是这样，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以及快手当中的好朋友们，大家也可以点亮我们的小红心，一起分享我们的链接，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内容。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这个脂肪啊，尤其是这种脂肪长在我们的内脏上。就像以前我们在做这个皮肤科的一些专家的节目，皮肤的过敏，有的时候你对食物的过敏是能表现在皮肤上的，比如说皮疹啊，一些这个过敏反应啊。但是如果说有一种更严重的就是反映在我们的内脏上，它也是一样的，内脏也有反应了，可是你看不见。那这个时候呢，肉长在身上了，你看得见摸得着了，你知道减一减了。如果长在我们的内脏上，你看不见摸不着，这时候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大标准就是腰围的标准了。所以提醒大家，没事啊，不光要腰腰体重，还要量量我们的腰围。那么除了腰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也给我们一些信号呢？
5: 其他方面呢，除了很能大家都觉得很重视的那就是肝功能，还有我们的彩超，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彩超报告就提示了轻度脂肪肝呐、重度脂肪肝。我们还需要注意检测的项目，那就是血糖、血脂和血压，这些都属于和代谢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指标。
4: 所以这个在我们常规的每年一次体检当中也都能够发现一些苗头，除了影像学的是不是脂肪肝以外，然后呢就是血糖、血脂、血压，这就是三高的一个筛查，是吧？
5: 三高再加上肝脏的功能的化验，
4: 肝功的化验。所以我其实个人认为，如果通过您刚才这些的这个描述分享，我觉得脂肪肝是很容易被筛查出来的，就除非你不体检。
5: 是的，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等出现了黄疸，出现了腹水，出现了消化道出血，你再来就诊，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展为不可逆的比较严重的情况了。很多病人其实都有这种情况，尤其是长期饮酒，包括服用一些慢性病，长期用药造成肝损害，多种因素合并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这种肝脏脂肪肝这种进行加重的情况。
4: 比如说什么酒精肝啊、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这都是加重这个脂肪肝的。刚才您说那个我特别理解，因为在每一年体检当中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词儿。哎呀，慧宇姐，我这个小小年纪，我身材也还好呀，保持的也不错呀，怎么也有脂肪肝了呢？刚关注2天半，没多少天之后他就已经忽略了这个该吃吃该喝喝了。就是大家好像把这个脂肪肝当做了什么呢，像一个普通感冒一样，没当回事儿，是 吧？因为它太多了，而且很多人说脂肪肝不就是胖一点的原因吗？那到时候能胖它也能瘦啊，脂肪肝它自然它也就好了，它自己能修复吗？
5: 在比较轻的时候，没有达到脂肪性肝炎的时候，如果我们注意饮食啊、休息啊，有一些改变是可以可逆的。
4: 原来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继续发展，你还没有当回事儿，那么你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呀、情志啊，然后吃啊、喝呀、吸烟呀，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向下一个步骤来转化了，那就是肝硬化了，是不是？
5: 是的。
4: 我们说脂肪肝，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形象的跟我们说一说，是整个肝部某一部分变得脂肪化了，还是整个肝它都变得脂肪变得多了？
5: 嗯，好的。那么说到脂肪肝呢，大家就觉得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脂肪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4: 到底什么意思呀？
5: 其实啊，脂肪肝就是说我们正常肝脏是肝细胞组成的。
4: 嗯。
5: 那么在肝细胞里面有了更过多的这样一种脂肪，就使肝细胞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这样的时候，那么就叫做脂肪肝。当然了，我们医学上它有一个比例。
4: 嗯。
5: 比如说从体重来讲，从这个重量来讲，肝脏重量当中超过5%以上是脂肪的话，我们就叫做脂肪肝。多数是弥漫性的，不是集中于某一些细胞，但是也有一些病人是这种不均匀性的脂肪肝，很容易做彩超一看，哎呀，这里头有像有一片云，能不能是炎症，能不能是长东西了，那么做核磁一看啊，原来是不均匀的脂肪肝。
4: 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金主任，脂肪肝我的理解是某一部分变得脂肪厚腻了多了，那或者就是均匀的变多了，因为你想啊，肝是起代谢作用的哈，那它一定是均匀的在代谢，然后均匀的长了脂肪，怎么还能弥漫的，还能是一部分这个个别地儿出现了呢？
5: 那个就跟人体的这种代谢是有个体化的差异的。
4: 嗯。
5: 那么肝内的脂肪多了，影响正常的肝细胞的功能了。我们肝细胞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功能，包括我们吃的所有的这些营养代谢都在肝脏合成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代谢，我们还要合成胆汁帮助消化等等，这些功能还有很重要的像解毒的功能，这些功能如果脂肪在肝脏里头占的多了，那么肝脏的功能就这些功能都受影响，占的脂肪越多，肝脏细胞的功能越受影响，慢慢肝细胞就破了。所以说我们就查到，哎呀，怎么这次体检转没这么高啊。
4: 嗯。
5: 这个时候就是由于脂肪过多导致了肝细胞的炎症破坏坏死，甚至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肝硬化，甚至是肝癌都可以出现。
4: 太危险了，想想都可怕哈，所以保护好我们的肝，呵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啊，尤其重要，因为它起到的代谢的作用、排毒的作用。那你看西医和中医还有不同的理念，这个中医一说到肝呢，经常是什么这样的词儿：肝郁气滞、肝阳上亢，就是跟情志有很大的关系。那在中医，在西医的这个理念当中，肝出现了诱因，除了和我们平常了解到的酒啊、烟呀、不规律的饮食习惯呀，那么它和情志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5: 当然有关系了。
4: 嗯。
5: 因为如果我们的就是说心情不好，或者是过度劳累、容易激动，这些都会使肝脏的这些功能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是一个功能影响另一个功能，就像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或者是说比较胖的这种病人，更容易出现肝脏的这些代谢的异常的情况。
4: 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一下这个肝脏的问题，而有脂肪肝的人呢，你也要经常做一做三高的筛查，看看有没有血糖、血压、血脂的一些变化，他们都是相辅相成的。就像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的，任何一个疾病它都不是 单枪匹马的，是不是？
5: 是的，
4: 都是组团来作战的。
5: 对了，所以说你看肝脏功能不好的同时，像这部分的病人特别容易得心脑血管的疾病。
4: 嗯，
5: 所以一旦得了心脑血管的疾病，我们再一查肝脏啊，也是明显的功能异常了。所以说多个脏器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无论对诊断和治疗都会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些困难和挑战。
4: 是这样哈，我们其实说肝胆胰内科呀，包含的内容特别多，肝胆胰腺，这都是跟我们代谢息息相关的，所以你要护好这几个脏器啊，尤为重要。有人会问慧宇这样一个问题了，我也不胖，还挺瘦的，怎么还会有脂肪肝呢？以前我们就说过，这个脂肪肝还真不是一个胖人的专属，是不是？
5: 是的，现在有一些瘦人呢，他可能一体检也出现了脂肪肝。
4: 嗯，
5: 那么我们再详细了解呀，原来呀，这位女士啊，或者这位美女啊，她为了保持体重啊，总是在进行饮食的减肥呀，或者是说在服用一些减肥的药物。那么一问到饮食呢，她吃的更多的就是水果，很少吃一些蛋类啊、肉类的这些脂肪。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肝脏是合成这种脂肪的这样一个器。

0: 是的。
1: 它这个在呢是运在的在，脂呢是脂这个脂肪的脂啊，
0: 是的。
1: 所以它得把这个脂肪粒儿给你运出去。可是你现在就缺了这个蛋白质这一类型蛋白质，因为你没摄入蛋白质，
0: 是的。
1: 你肉也不吃，鱼蛋奶你全都不吃的时候，那你就缺乏了这一种蛋白。那所以就即便说你已经这个瘦了。或就是减肥了，不吃饭了，可是你发现体重还是没怎么瘦，甚至脂肪肝还在存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可能也没少去减肥，通过这种减口欲的方式吧，那么其实他也没达到目的，原因就在这儿了。
0: 对的，对的，所以有一些减肥的药啊，饮食不当啊，或者说长期营养不良消耗，那么我们外周的脂肪跑到肝脏给它代谢以后呢，又没有载脂蛋白这样一个运输器给它运出去，所以照样会出现脂肪肝。
1: 你看看啊，所以你看我们的饮食均衡有多重要。所以希望大家伙儿呢，平常啊，无论你是要减肥也好，你是要减重瘦身，保持身材保持美丽，我觉得都得是合理膳食搭配才行。就像大家通过直播间能看到我们的金主任满面红光，刚才我还在请教，我说每一次金主任来的时候，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快手看到哈，来不挡我们的脸，那真的是肤色也特别的好，状态也特别的佳，这可能是很多人比较羡慕的一种状态。我们每一天第一时间可能照镜子要看一看自己的面容面色怎么样，如果这个人的肝脏不好，其实你怎么能够保证他的面色好呢？这一定不会的，是这样吧主任？
0: 是的，因为我们肝脏是所有的营养物质代谢的这样一个器官，包括刚才提到的和辐射密切相关的脂溶性的维生素，如果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没有含有一些合成脂溶性维生素的一些物质的话，那么你再瘦，你的皮肤也不会很好。
1: 真是这样，所以提醒大家哈，科学的减肥这个很重要，一定是要保持一个科学的状态。那刚才有人说了，说那主任，您的这个养肝的秘诀是什么呢？
0: 哎呀，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说，在我们应用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因为我们科室接诊的很多患者，因为现在都对健康很注重嘛，吃保健品啦，各种膳食补充剂的人很多，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坚决抵制的。就是给我送来什么样的这些保健品，我是坚决不会给自己和家人服用的。我觉得就是正常的均衡的这样一些饮食，再一个我认为一个是这种调节什么呢，一个是睡眠，还有我们每天喝的这种水分，这些都很重要，尤其是睡眠。
1: 尤其是睡眠，
0: 对，睡眠如果说时间保证不了，睡眠的质量不好，那么对我们的所有的健康，包括我们肝脏的这种代谢功能也会受影响。所以每天我们既要吃的这种均衡，我们还要保证我们的休息。
1: 好的睡眠，饮食均衡，这个是保证我们这个叫什么养肝护肝的一个前提的首要的条件，是吧？
0: 而且不乱用药物。
1: 对，不能乱用药物，而且呢要谨慎用药。有一些一体多病的人们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哪些药物最伤肝。

0: 健康大周会，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有人在我们的快手公屏当中向您留言了，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是被幸福包围的好朋友，他说：“这个老师好，慧宇好，灵芝孢子粉呐，它有啥作用吗？我有甲状腺结节，这个能吃吗？那这甲状腺属于内分泌科的，跟咱们这个科室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距离呀、啊？”
1: 虽然说是它是内分泌科的疾病、但是呢，其实肝脏也有内分泌的这样一些功能。另外呢，甲状腺一些疾病呢，病人在用药过程当中，或者是甲状腺本身的疾病的病人，也容易出现肝脏的损伤。所以在我们科的这些，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的病人，真的是有一部分病人就是患有甲状腺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这刚才这位朋友就提到了啊所说的这样一个孢子粉，那么对这一类的啊，其实是和这种天然药物或者是说属于一些保健中药的这样一些啊药品。

0: 品呢，其实是我建议到中医科相关的这些医生指导下要用药。另外我们不能单纯看这样一个植物的或者是中药它的作用，还要看它制作的工艺。如果制作的这些工艺当中不是很科学，不是很无菌，那么照样会有一些副作用和毒性，所以不能单纯看宣传，看上面的一些说明就盲目的购买使用，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所以一定要谨慎来用才行。刚才老师给您的解释，希望您能听懂哈，也能够理解。是啊，那我们说是药都三分毒呢，很多保健品呢我们也要慎用才行。那么哪些药会导致脂肪肝呢？对我们的肝有伤害啊，主任？
0: 那么导致脂肪肝的这样一些药物，最常见的其实就是这种激素类的这样一个药物。那么有一些病人他是由于病情的关系，那么他可能就需要短期或者长期的这样一些服用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像自身免疫性的一些疾病，那么他就得需要长期吃一些像这个肾上腺皮质激素啊这一类的药。那么像这样的病人，那么医生也会建议他要定期查一下肝功，还要注意有没有股骨头坏死，有没有出现消化道出血等等激素这个方面的副作用。那么造成肝脏这种脂肪肝或者损伤的，除了我们都知道激素有这样大的副作用以外，还有我们容易忽视的，比如说消炎药。那么我们现在尤其疫情期间呢，很多人就觉得有点毛病，就自己到药店买一点消炎药，到诊所去打打消炎针，甚至有一些人呢不按说明书上的用量用药，着急呀，他就想这个感冒快点好吧，加倍剂量这样使用，都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就会出现肝脏功能的异常，包括出现脂肪肝的改变也是容易出现的。还有就是中成药，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尤其给年轻人和老年人用药的时候，就觉得只是注重什么宣传和上面说的说明，甚至有些人是到旅游的景点去购买，经人介

0: 别特别的慎重。
1: 所以你看哈、啊，有些东西它再好，价格再贵，但它不适合你。那你或者是你这个代谢吸收不了，你本身已经有脂肪肝了。在我们的画个这个图像当中，你脂肪本来代谢还挺好，现在它的脂肪多了，那它也变得油腻了。油腻了之后，它可能也会减缓代谢。你这边呢又开始补，一顿的大补，然后很多东西颗粒又比较大，我们可能血液、肝脏代谢起来就是很复杂的。它本身就是排毒的，你把排毒的这样的一个脏器给伤到了，你想想这后果是怎样的，是不是？那这些是药物导致的一个肝部的更严重的一些危害。那么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健康养生就在细节。也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金主任和大家的分享。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

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九十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一个时间收听我们今天的融媒之声。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要给大家呢共同来分享更多的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组双聊发布的消息。西岭乡开展防溺水安全检查，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近日呢，西岭乡应急管理站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公平村，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防溺水安全专项检查的池塘，还有呢这沟渠等易发生溺水风险的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的实地巡查排查，重点检查水域周边安全警示标识，还有防护设施的这个防护设施的设置及完好情况，细致排查水域周边的杂草的遮挡、防护缺失、警示模糊等各类安全隐患，逐一登记问题点位，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同时呢，工作人员紧盯的危险水域关键点位，进一步明确水域安全管理责任，细化防范的举措，压紧压实属地安全监管职责。下一步呢，新立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的巡查工作，加大隐患整改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提醒，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乡活动，走进东明镇东明村，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乡村文明建设，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市图书馆走进东明镇东明村，同步开展送文艺下乡惠民演出和送书下乡活动，为当地村民呢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0: 演出的现场气氛呢是热烈，掌声不断，演员们呢带来了村民喜闻乐见的节目，韵味十足的二人转，朗朗上口的快板书，悠扬动听的歌曲，活力满满的舞蹈轮番上演，多样的艺术形式，接地气儿的表演风格，精准的贴合了乡村群众的审美需求，那丰富有趣的内容呢也是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让大家在沉浸式的感受文艺的魅力。
1: 那么演出结束后呢，市图书馆流动的图书车同步开展惠民服务，工作人员向村民呢免费发放各类图书、杂志，还有呢书籍，涵盖呢农技科普、文学读物、少儿绘本、健康养生等多个品类。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呢润民心，以书香文化助振兴，切实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动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呢协作会2026年年会第二站走进我市职业中专。那近日呢，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2026年年会召开，围绕呢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产教融合、育人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在这个相对比较这个早的日期，在月初五号的时候呢，年会的第二站活动走进了我市职业中专，与会的代表通过实地观摩，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改革实践经验。
1: 香港华夏基金会领导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领导与来自全国各地数十所项目院校代表齐聚市职业中专，围绕县域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开展研讨交流。那与会代表在市教育局及市职业中专学校领导的陪同下，先后到职业中专农牧综合实训基地光伏。

0: 湖玻璃温室、白鹅养殖基地、花生种植示范区、食用菌菌包生产线、珍禽养殖场以及电商直播小院，沉浸式的体验产教融合真实实训的场景。每到一处，代表们认真地聆听讲解，详细地询问涉农专业人才培养、乡村电商助农实践、社会培训开展等情况。那围绕实训基地的运维、涉农专业的建设、技术服务乡村等议题呢进行探讨，互学互鉴，办学经验。
1: 座谈会上呢，是职业中专的校领导回顾了学校与华夏基金会30多年的深厚合作渊源，介绍了学校借助基金会帮扶取得的办校成效，以及学校立足呢地方产业，加强人才培养，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此次年会搭建了全国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沟通协作的优质平台，各校凝聚起了公益赋能职教、职教振兴乡村发展共识，相互启迪办学思路，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聊，双鹰种业抢抓花生生长期，经济管户呢稳丰产。那么盛夏时节呢，沃野披绿，在红旗街双鹰花生种植示范基地，连片花生田呢是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处处呈现出盛夏管户忙，秋日丰收可观的喜人景象。今年以来，双鹰种植业呢持续壮大特色花生产业，种植面积达150公顷，依托双鹰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模式，当地优选双鹰二号、双鹰五号等12类优质高产花生品种，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校的技术合作，不断改良种植工艺，优化田间管护体系，有效提升花生抗逆性、坐果率与结实率，筑牢稳产增收的基础。那目前呢是决定花生产量品质的核心阶段，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0: 由常态化的开展品种长势的巡查、性状观测、病害排查工作，精准掌握不同品种生长的特性，针对性的落实科学的管控、精准的捕肥、绿色防虫等精细化的管护措施，有效稳苗情、促生长，全力规避病虫害、土长倒伏等一些种植的风险。
1: 那么在我们看到这郁郁葱葱的花生田当中呢，据了解呢，预计在9月20号前后进入花生的集中的采收期。由于今年呢双樱花生呢长势整体呢优于往年，亩产预计可达1.2万斤到1.3万斤，产业呢辐射带动成效显著，累计带动3000余户农户呢参与花生规模种植，切实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一方沃土孕育一方产业，一颗花生撑起一方增收希望。从优种选育到科学管护，从精耕细作到规模发展，双樱花生以科技为翼，以品质为核，牢牢守住粮食稳产底线，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丰收根基，规模化产业发展拓宽富民渠道。花生种植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农业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0: 再来关注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大熊猫敲远呢因病抢救无效死亡，终年33岁。那么在6号的时候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呢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大熊猫呢敲远呢于2026年的7月24号的6时20分因抢救无效死亡，那么终年33岁。大熊猫敲远呢这个谱系号416啊，那是一个雌性，在93年的12月呢救护于四川的宝兴县，那么推断的出生是1993年，还是个90后。
1: 哎，那么这个2025年12月10号起呢，这个敲远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腹部鼓胀啊、体重异常增加的一些情况。那么后续呢，也是深度检查之后发现，那它的这个心脏功能呢是严重的异常，伴有大量的腹水，还有像肾脏的体积缩小啊、部分的肾结构消失，呈现出不可逆的这种纤维化的改变。那么期间呢，对他也是进行了一些腹水引流等等的治疗10余次，每次引流量呢均达到了10公斤以上。但是这个腹水呢，它会反复的、快速的再次聚细，那么这个症状呢是难以控制的。那在26年7月份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一些拒食啊、嗜睡、呼吸微弱的一些情况。那么在7月23号的时候呢，再次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异常的情况，那么最终呢是经全力的抢救，依然于7月24号的6时20分死亡。
0: 那么我们看到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呢大熊猫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萌萌的、很可爱的，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在近几年的时候在我们关注大熊猫的时候，也看到有好多呢这个老年的大熊猫呢离开了我们的这个生活，那么也希望他们呢能够在一代又一代呢将这种可爱、萌宠和快乐呢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么今年啊，可能我们对于这个空调到底省不省电、费不费电是格外的关注。
1: 哎，
0: 因为前段日子蒸的也挺够呛哈，那尤其是在呢这个凉快了的时候，也会呢就想一想啊，当你冷静的时候会想一想，哎，这空调呢24小时开着，费不费电呢？是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呢？究竟咋整才能够省电？
1: 哎，对，
0: 哎，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吗？电力部电力部门呢来回应了。
1: 啊，
0: 那么烈日炎炎，离不开空调啊，你尤其是啊，就是让你蒸得很难受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啊，就快蒸发了啊！
1: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哈，想必家里这个落灰已久的空调哈，今年我想多多少少它都派上了一点用场。
0: 哎，奶奶姥姥们曾经觉得空调就是一项家具，而且非常宝贵，靠近它就会急眼。
1: 嗯，
0: 这个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呢，把自己啊这个精心做的这空调罩呢全都得打开，然后打开空调，
1: 哎，这小遥控器里的电池也都安上了。
0: 但是呢也会不禁的盘算咋的才能省电呢。
1: 嗯，
0: 哎，有网友啊这个发视频称自己呢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

0: 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如果暂时外出可以不关空调，或者是将温度调至呢高一度或两度，这样呢比频繁的开关确实更省电。但如果长时间离开家，比如说你上一天班，那不如回到家重新再开更划算了。
1: 对的，
0: 嗯，
1: 那空调到底是怎么开才能省电呢？哎，这个很多人都比较关心哈，无论说是夏天呢，或者说是咱们东北没供暖这个期间哈，到底是这个怎么开，开多长时间呢，既能起到最大化的作用，还能更省钱呢？那么这个电力公司哈也给出了一些省电的小妙招。
0: 嗯，
1: 首先就是说这个换季的时候，咱们要对起空调进行清洗，不光是可以去掉灰尘，可以去掉一些细菌哈，其实这样同样可以提高制冷的一个效率的，也会降低一部分能耗。
0: 嗯，那么使用空调的时候，咱要同步开启电扇，可以使体温呢就迅速下降2到3摄氏度。如果拉上窗帘遮蔽强光，同样也可以让空调更省电。如果只是短暂的外出，哎，您就别手勤勤把它关了。
1: 嗯，这个开会也行、
0: 哎。但是呢，如果说您都要造出去一天了，晚上才回来，那就关上它。
1: 嗯、
0: 哎，那么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度到28度是黄金区间，白天25到26体感比较舒适，夜间呢可以调到27到28，避免呢后半夜过凉。
1: 嗯。那比如说我们刚刚回到家的时候哈，哎，觉得很热，这个时候打开空调肯定是想快速的降温，那么我们可以把温度调的低一点，23摄氏度，然后等稍微感觉到凉快一点之后，哎，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的去运行，这样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会降低一部分的能耗的这个消耗的。
0: 另外呢，空调吹出来的这个吹风口呢，朝哪儿吹，屋里更凉快。其实呢，将空调的出风口啊朝上，制冷效果更好。此外呢，空调除湿模式不仅更舒适，还更省电。除湿模式会自动呢这个调低风速，让空气呢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中的这个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那室内的温度呢波动极小，体感更柔和。当室内的湿度达到40%到60%呢，汗液也可以正常蒸发，体温呢这体感的温度会直接下降2摄氏度到4摄氏度，也就是为什么潮湿天气要开除湿模式，不觉得冷却浑身觉得干爽。

0: 了再开空调，而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长期处于高温高湿不通风的一个室内环境的话，是非常容易出现脱水的，像散热不佳呀、体内电解质紊乱等等的一些症状，从而会引起中暑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的打开空调，要保持我们室内的适当的通风啊，降低温度。
1: 另外，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空气就不流通，那空气质量就会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啊、喉咙干啊、打喷嚏等等这些呼吸道不适的情况。应当呢注意时常的换气，建议啊每2到3小时开一次窗户，哎，咱们通风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的空气的新鲜度。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啊，可能老一辈朋友呢，这个不舍得开空调，哎，觉得你看这个物件啊是我的一件大件，而且呢这个你开了你也费电，你不开呢你说多好，摆着也舒心。像我爸爸妈妈这一代就觉得没有空调不行，就觉得家里的日子过得不这个不兴旺啊，家电怎么能缺呢？
0: 对，这算是一个大件的家电哈。
1: 对，
0: 就即便我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
1: 我得留着，哎，但是买了呢不行，这大

0: 有用。
1: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

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979，帮你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走进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的一个小环节。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呢，您可以呢在您的手机上关注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便民服务类消息呢发送给我们，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和一些事务招领，那您都可以呢通过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在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那很高兴又在熟悉的电波里和大家碰面了，这里是心灵驿站。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啊，不想和大家谈一些比较深奥的人生感悟，只是想和大家轻轻松松聊一个最朴素最贴近

生活的话题，就是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在经历些什么呢？或者是遇到了哪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

其实呢，我们的日子好像总是这样，看似日复一日平平淡淡，可回头细数呢，每一天都藏着是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情绪。生活呢，从不会一直顺风顺水，也不会永远布满阴霾，它就是由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儿拼接而成，有疲惫，有遗憾，也有温暖和惊喜。

我猜呢，屏幕前很多人啊，最近一定都有属于自己的小经历。有的人呢，最近是一直在奔波忙碌，可能是加班成了常态，每天迎着晨光出门，踩着夜色回家，忙到没有时间好好吃饭和好好休息。偶尔呢，会觉得疲惫，会忍不住叹气，会疑惑为什么生活呢总是马不停蹄。哪怕呢心里藏着委屈，第二天依旧会收拾好心情，咬牙坚持，认真生活。

那也有的人呢，最近在和自己的情绪好好相处，或者呢经历了小小的挫折，或者是做事碰壁，计划落空，接待的事情呢没有如愿，付出的努力没有立刻得到回报，短暂迷茫，偶尔焦虑，会胡思乱想，会有点沮丧，会觉得事事不尽人意。但好在呢，没有放弃自己，慢慢治愈，慢慢释怀，一点点能从低落的情绪里走了出来。还有很多人的日常，比如说是温柔又平凡，可能是忙碌生活里的一点小确幸，下班路上刚好赶上了最后一班的公交，

或者是闷热的傍晚吹到了一阵温柔的晚风，疲惫的时候呢，偶尔吃到了一口治愈的美食，闲暇的时候看了一部喜欢的电影，或者是听了一首治愈的歌曲。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啊，这些看起来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正是我们生活最真实的模样。

其实呢，我们这一生大多数的日子都是属于普普通通的，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更多的是琐碎的奔波和平淡的日常，偶尔的起落，会遇到的难题，会遭遇的遗憾，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当然呢，也会时时遇见温柔，收获惊喜和积攒成长。所以呢，不要因为一时的不顺就否定所有的生活，也不用因为暂时的迷茫就焦虑紧张。生活的美好就在于它是真实鲜活，有苦有甜，那些呢我们经历过的琐事和遇见的波折，收获的温柔，都会一点点沉淀下来，变成锐利，变成底气，让我们呢慢慢的成为更温柔更强大的自己。所以呢，无论你最近在经历什么，开心也好，或者是难过也罢，顺利也好，坎坷也罢，都已经成为了过往。愿我们大家呢，在往后的日子，愿我们都能接纳生活的不完美，珍惜所有的小确幸，熬过所有的不容易。愿呢，我们经历琐事琐碎，依然热爱生活，见过起落，依然温暖向阳。那我们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愿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你都能。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有人说呢，中国最美的山水诗意，一般是在江南温柔水乡，一般就是在热烈鲜活的香消大地。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把耳机当作车票，不用收拾行李，不用赶路奔波，跟着电波一起走进湖南。这片被山水偏爱、被烟火滋养、被文脉浸润的土地，既有那仙气的源绕的绝世山水，也有热气腾腾的市井味道，更有沉淀千年的湖乡风骨。

那提起湖南呢，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张家界刺破云海的奇山，是凤凰古城温柔的沱江晚风，是长沙街头飘香的臭豆腐和糖油粑粑，还有呢，就是刻在骨子里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湖南呢，从来不是单一的模样，它既有大海的大山的壮阔，也有流水的温柔，既有千年的韵味，也有新潮的热闹。那先来走进湖南最震撼的山水仙境，就是张家界。很多人呢来看过张家界才懂啊，什么叫做是看山十年不厌，归来看不看天下山。这里的山呢，不是温柔温婉秀气，是雄奇，是壮阔，是大自然千年千万年的鬼斧神工的浪漫。那离开壮阔的山野，我们也是走进了温柔似水的湘西凤凰古城。沱江呢穿城而过，青石板路呢蜿蜒曲折，和吊脚楼依然是傍水。白天的古城呢安静朴素，炊烟袅袅，和流水嬉戏，夜幕降临，灯火的亮起和满江仙河，晚风温柔。那这样的景观，我们仿佛也是穿越进入了是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世界，又纯粹温柔治愈，让人是甘愿放慢脚步，沉浸在这一方湘西的烟火里。

那在山水之外，湖南更是一座千年的人文殿堂。来到长沙呢，一定要走进是湖南省博物馆，这里藏着是千年的楚汉风华和马王堆汉墓的传奇的静静的诉说，这是汉代的盛世。素纱单衣，轻薄如衣，那以件件国宝文物让千年前的湖乡生活、古人智慧在眼前，属于是缓缓的苏醒，厚重又震撼。

那旅行江南一半属于是看风景，一半是品烟火。都说湖南的味道是热烈，是鲜活，是一口入魂的江湖气。地道的湘菜呢，是鲜香的热辣和剁椒鱼头，鲜辣入味儿。那辣椒炒肉朴实下饭，小炒黄牛肉属于是爽口过瘾。张家界呢，三下锅越煮越香，和红冬土菜更是一口解锁的地道香味儿。

街头小吃更是让人属于是念念不忘的，外酥里嫩的臭豆腐和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和清爽解腻的瓜凉粉，那夏夜呢必备的酥螺和行走在湖南街头，烟火升腾，香气四溢，每一口都属于是最真实最入日治愈的人间烟火。很多人都说啊，湖南是一座让人来了就舍不得走的城市，它有壮阔山河治愈的眼界，有千年文脉丰盈的心境，有烟火缭绕的温暖日常。春天看烟火潇湘，和夏天铺山野庆阳，秋天的赏藤林尽染，和冬天品市井的温暖意，四季的街景步步风情。如果呢最近呢如果也想出门走一走的，想逃离城市的喧嚣，想找一片山水治愈的自己，那就去一趟湖南，去张家界看一下云海奇峰，去凤凰古城度一场温柔的晚风，去长沙市井吃遍的市井烟火，去山野小镇感受岁月静好。在这里呢，山水不负期待，烟火不负温柔，所有的奔赴都会满载而归。最好的风景永远是在路上的，愿我们都能踏遍山河，热爱人间，在潇湘的山水里遇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自己。那今天的湖南旅行分享就要到这里了，让我们在下期的旅途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准时收听本期的音乐时光机。
1: 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
0: 那希望大家在不忙的时候呢，耳机一戴，旋律作伴，不用奔赴远方，音符就能治愈疲惫的自己。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为大家精选了不同曲风，适配日常聆听的好歌，有温柔抒情，有治愈民谣，有轻快流行，走心金曲，一边听歌，一边聊聊旋律里的温柔心事。

那第一首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莫文蔚的歌曲，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整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舒缓绵长，嗓音温柔细腻，没有激烈的高音，只有平平淡淡的诉说，适合傍晚独处赶路通勤时聆听。歌词能道尽人间相逢与离别，提醒我们珍惜身边遇见的每一份温柔。歌曲结束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拥抱当下的小幸福。

0: 想起来。
1: 那接下来呢，这首经典民谣名字叫做《十里春风》。民谣呢自带烟火温柔，吉他伴奏干净清爽，歌词浪漫又克制。无论是春日散步，或者是午后发呆，还是短途出游路上播放呢，都是属于格外的合适。世界很大，总有人奔赴山海，总有人等春风来信。愿这首歌曲抚平你心底所有的焦躁。

那一首青春怀旧金曲《小幸运》，很多人的青春回忆里都少不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旋律呢是清甜温柔，歌词记录着年少的遇见、遗憾和圆满。如果你此刻想起了老同学或者旧时光里的某个人，不妨呢跟着旋律轻轻的哼唱，那些呢细碎的美好的回忆都会随着旋律慢。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贵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20块钱能买到一件防晒服，那200块钱呢？哎，2000块钱呢也能买到这样的一件防晒服，那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防晒的一个需求。那防晒服呢，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然后呢防护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我们在网购啊，或者是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各类的防晒服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这种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这种高端的设计师款，有户外专业型的，有这种普通我们日常穿的，这种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防晒服是越贵它就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也是从高到低。然后呢，他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块钱、20块钱就能买得到。那其中呢，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呢，那销量已经破了20000了。直播间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询问防晒的效果怎么样。电商的主播称呢，其防晒效果 UPF 值呢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 SG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

下的防晒服呢，大多数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也大多数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呢，这个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比较明显的这种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它的用料啊，它的这个占比啊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料子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是在千元以上的。那么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呢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种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的前后呢它都有一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救生的这个吹的这个口哨，材质呢也是100%锦纶的，还有这个 UPF 呢它达到了160加。所以说反复的水洗，它的防晒值，它的指数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从20几元商家也是这样的承诺，那到2000元呢，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都是达标的。那么事实上，防晒服它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这种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是有这个明确国家判定的一个标准的。纺织品紫外线性的紫外线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评定的规定呢，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也就是说，你不能是口头承诺的，你必须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才可以被认定是防晒产品。那么像这种超高的 UPF 值呢，那有专家也表示，它是属于炒作的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的。

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呢也是越好的。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功能，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那一般呢有两种技术的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里层它做这种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面呢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就是靠吸收的原理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于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这种染料，或者说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这种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宋立丹呢也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的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

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这个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数值的这个规范哈，它标注只有 UPF 四十加和 UPF 五十加两个级别。那么像有的商家宣称的达到这个200加、500加，甚至是更高哈，这个它明显是有炒作的嫌疑的。那么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就不能买了吗？或者防晒服轻薄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定价呢也是需要去综合的多重因素的去考虑。

么宋丽丹呢也表示，服装成本呢，它是包含像面料啊，还有设计啊、加工的成本。如果说价格太低的话呢，那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为什么说售价很高呢？可能一是由它的品牌的溢价，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因素，防晒的效果和价格呢未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选购这种高价的。那么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呢李静也补充，以日常检测的这个样本数据上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呢，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李静也建议，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是有产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女子滥用减肥神药致切肠，医生提醒别将任何泻药当成控制体重的手段。那么这名女子呢，刚开始是每天一粒，然后呢5粒到10粒100粒，最高的时候一天吃800粒。那日前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27岁的女子滥用网红减肥神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呢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呢不得不切除直肠。那医生提醒，近年来呢此类的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等这样的话术去进行宣传，比如说像这个通便茶呀、酵素啊、某某药丸啊等等产品是非常多样的。消费者呢，切勿将任何泻药当作控制体重或者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手段。

据这名年轻的女子介绍呢，那她还是长期受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伴有体重上的一个焦虑。大约在4年前的时候呢，开始服用网红的减肥药小粉丸，其中的主要成分呢是沙可定。最初呢，她每天仅需一粒就可以通便。然而随着时间上的推移呢，她对小粉丸的这个依赖哈是日益加深的，剂量呢也是逐步的增加到5粒、10粒、100粒，直到这次住院的时候呢，哎，他已经达到了每天800粒。那他也表示，一旦说停止服用药物，他几乎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排便，并且呢全身水肿、乏力、尿量减少，以及呢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身体的水平都出现一个异常的状态。一度呢是受到了这个身体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入院之后呢，经过评估，那么医生发现他不仅存在着顽固的泻药依赖，还伴有明显的这种结肠动力的丧失、营养不良以及电解质紊乱、血钾、血钠等等的指标都是明显偏低的一个状态。

0: 那面对持续了4年多的恶性循环以及药物上对于整个身体上的持续损害，那么医疗的团队呢，经过审慎的评估，那跟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呢，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腹腔镜的结肠切除，加上结肠直肠吻合术，切除了神经从枯萎，还有像这个基层明显萎缩、蠕动功能几乎丧失的一段结肠，帮助患者摆脱了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这种恶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术后呢，经过严密的这种监测呀、调整啊、心理上的疏导，患者呢恢复顺利，肾功能指标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逐渐的恢复到了自主排便的功能，目前呢出院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康复阶段了。那医生也介绍，近年来像这种滥用药的一个情况呢是明显激增的。那患者呢大多数都是女性，中位年龄呢大概是在35岁左右，都存在着长期超过50粒每天小粉丸的摄入，并且出现了消瘦、低血钾、肾功能啊、损伤啊、焦虑等等一些共性的表现。这些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将小粉丸误认为是减肥的或者是排毒的神药而陷入到了滥用的泥潭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服用之后呢可以将食物当中的热量给排泄掉，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人体能量的吸收呢主要是在小肠完成的，而常见的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这个小粉丸哈，它仅作用于结肠，并不能够阻止能量吸收或者是分解脂肪。服用之后呢，体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泻药导致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造成的这种假性减重的一个情况。一旦说你去补充水分或者说是你进食了，那么体重会非常迅速的一个回弹的。所以说呢，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科学的减重应该依靠饮食均衡、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慢性的便秘的这种诊治呢是需要前往专业的这个系统哈门诊去作为评估的，去规范的治疗。一旦说出现服用药剂量不断的增大，停药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或者说是伴有像乏力啊、水肿啊、尿量异常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0: 我早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6: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7: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巨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1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8: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其实交货率增加了。
7: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

0: 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五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五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3: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4: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5: 疫情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安稳。
1: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3: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4: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3: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5: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3: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沂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6: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菜园刘村的位于沂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3: 菜园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沂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2: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3: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 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0: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椎。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 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1: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 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觅食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 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3: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的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的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2: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石园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
0: 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也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自去年4月，国务院石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7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34.8公里，涉及年输油量1800万吨。这也是我国15-17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 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1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

0: 降至五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2: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平安脱险回到奉天，那些铁哥们文武大员全赶到大帅府问长问短，张作霖向他

0: 他们诉说了这次进京的经过，以及平安脱险的经过。大伙从心往外赞成张大帅果然机警过人呐，当然也有不少溜须拍马的。大帅身谋远虑，洪福齐天，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哈哈，这是咱们东三省人的幸福啊。说的张作霖心花怒放。最后张作霖告诉我，向你们交个底，不出五天就要打大仗啊，你们事先做好了准备吧。丫鬟来了，回大帅，吴夫人给您煮好了燕窝粥，等着您进房休息呢。
1: 好吧。各位啊，有话明儿再说。
0: 众人陆续散去，张作霖回到吴夫人受侍的房中。前文书咱说了，这位吴夫人那比张作霖也不次，脑袋瓜玲珑剔透，对丈夫照顾的无微不至，又年轻又漂亮，张作霖能不喜欢吗？吴夫人陪着他喝完粥烫完脚，陪着他就寝，这些话咱不必细说。没过了几天，张作霖恢复了体力，精神头更足了，心里念念不忘这个徐树铮啊。张作霖没事晃着脑袋咬着槽牙，小扇子妈巴子的，大丈夫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仇不饶啊！你等着我，我非出这口气不可，等你要落到张某人手里，我把你粉身碎骨。张作霖恨得不得了啊！五天之后，张作霖在报纸上发表一篇通电。这通电呢，其实是给大总统徐世昌写的一封信，在报上原文全登载了。意思是说局势危机，亦难做事，对直皖之争决意进行武力调停，放出方来了。我这次是文的，我没调停好，下一步我要进行武力调停。这个报纸是舆论的，大兵未动，舆论先行。张作霖找着借口了，急忙是调兵遣将，从奉军里头八六八选六选，选了七万精兵，让汤二虎、张景惠手下这些大将统帅是直逼山海关。那么翻回头呢，咱再说关内的情况。徐树铮领人亲自搜查，结果发现张作霖不在，就知这小个子跑了。徐树铮是后悔不迭呀，心说我何必兜这圈子呢？那会我领着一团人把奉天会馆包围，四面架起机关枪来，嘟嘟嘟一顿扫射不就得了？嘿嘿，搬砖砸脚面，反巧便回来见段祺瑞。段祺瑞知道发生的事儿了，这么大事儿他能不知道吗？所以他沉着脸还批评了徐树铮一顿，你干的什么事儿，你丢人现眼，白得罪那个人。

0: 征批评的直眨眉眼儿，也没词儿了。还得说段祺瑞高，他自己假装不知道，不露声色。几天之后，他打听着了，张作霖走了，还留下个卫队团在奉天会馆呢。所以段祺瑞呢，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等卫队团开拔撤回奉天之前，段祺瑞派专人赶到奉天会馆前去慰问，发纪念品，保持跟张作霖的关系。所以这个卫队团有吃有喝，平平安安，逍遥自在。在张作霖回到奉天之后的第三天，平安撤回奉天。两相比较，看来段祺瑞比徐树铮要高明的多。那么张作霖在报纸上发表了通电之后，紧跟着不多天，曹锟、长江三都李存、王占元等人联合奉军，在大总统徐世昌面前状告徐树铮，列举徐树铮六大罪状，要求大总统马上下令罢徐树铮的官职。这都是张作霖的点子。这个徐世昌一看直挠脑袋呀。徐世昌心说，这道命令怎好能随便下呢？要得罪了徐树铮，我这大总统也坐不稳当啊，这可如何是好？就在当天的晚上，有人向大总统禀报，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派全权代表杨武平求见大总统，但是没到办公室来，到徐世昌的官邸，到他们家去了。徐世昌不知道怎么回事，盛情款待杨武平，就见杨武平先把礼物呈上，又送上一张支票来。徐世昌一看，30万元，30万，那可不是现在的30万，那老了银子呢。另外有张作霖一封私人信件，徐世昌展开这信一看，半天没说话。原来张作霖在信上跟大总统说，说大总统啊，你知道不知道前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小扇子徐树铮对我下了毒手了，要不是我张作霖命大，我回不了奉天，这仇我是非报不可，要求大总统无论如何赏脸，要严惩徐树铮。你要能做到这一点，没别的说的，这礼物全是您的。另外他告诉徐世昌，您尽管放心，现在我们直奉两家已经在保定达成协议，要共同对付皖系的段祺瑞和徐树铮，但是我们打仗跟您利害无关，我们是衷心拥护大总统的，就打败了皖系，重新阻隔，作霖也仍然拥护大总统继续执政，这个我以人格担保，望大总统千万千万恩准，等等等等等，具体事情由杨宇平交涉。 这杨玉婷是说客，伶牙俐齿。等徐世昌看完了信，杨玉婷又把城破利害讲述了一遍，无非告诉大总统徐世昌，你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我们把笔全交给你了，直奉联合对付皖系战争不可避免，你拦你也拦不住，您呢就坐山观虎斗，等我们打了胜仗之后仍然拥护你做大总统，但是要求你得帮我们的忙，必须拿徐树铮开道。那么张作霖之所以敢这么干，他知道徐世昌有职无权，你别看没权，名义上是国家的元首，说话是有分量的，为了争取主动，逼着徐世昌表态。这徐世昌掂量掂量，心说这张作霖可不好对付啊！既然直奉两系达成协议，战争不可避免，我的确拦也拦不住啊！既然受了人家的礼物了，哎，干脆就给人家办事儿吧。徐世昌倒向张作霖和曹锟，第二天签署命令，列举徐树铮六大罪状，以总统的职权下令罢免徐树铮边防军总司令一职，留级等候查办。大总统的命令这一下达，报纸上通栏标题全都发表了。转过天来，段祺瑞在团河正吃早点，有人把报纸送来了。段祺瑞把报纸打开一瞅，心说这怎么回事？好厉害的张小个子曹锟呢，打我个措手不及，摘掉我的膀臂。徐世昌啊，徐世昌，你怎么事先不跟我商量商量，断然就下达这样的命令？正在这时，徐树铮拿着张报纸也跑进来了。大帅，大帅，这怎么回事？老匹夫徐世昌怎么拿我开了刀了？这分明得一屁股坐到张曹两家身上了，这对我们皖系大大不利。段祺瑞长叹一声，低头不语啊。徐树铮一看不好，段祺瑞那是老帅当家人呢，他要士气不振，这仗还打得赢吗？赶紧给烧了一把火。大帅，您别沉默呀，显而易见，徐世昌不是说倒向老张家跟老曹家，起码也被人家夹制了。大帅呀，当务之急，您不能气馁，您应当挺身而出啊。大徐树铮小小的边防军总司令，这不成问题，我算个什么？我无足轻重，关键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关键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打我是打您了，您能坐视不闻吗？好厉害的小扇子，在旁边这一扇呼，就见段祺瑞脑筋也蹦起来了。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呐。既然这样， 我就亲自出马看看。备车。就在报纸上发表免调徐树铮这道命令的晚上，段祺瑞坐着车子，面色铁青，来见徐世昌，啪一推门进了办公室了。这位大总统徐世昌一瞅段祺瑞这副模样，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赶紧起身让座。哎呀，知权兄，哈哈，你怎么来了？坐坐坐。段祺瑞也不客气，往上座上一坐。没等徐世昌解释呢，段祺瑞先说话了：“大总统，您办的好事儿，哈哈哈哈！啊，把我的心腹爱将徐树铮给免了职了，好啊。那么我手下的爱将，如果有不轨的行为，我这个当大帅的要直接负责任。也就是说，徐树铮不称职，我就更不称职。大总统，要求你再签署一道命令，把段祺瑞的总理，把我本枪各职也免了吧，也撤了吧。你说这个倒霉的大总统见谁呀都矮半截，徐世昌亲自给段祺瑞倒杯茶，知权知权，你听我解释嘛，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现在树扔树敌太多，长江三都直系奉系全都对他不满。再者一说，前者他领兵赶奔奉天会馆的事儿你也清楚，众目睽睽之下怎么能做这种蠢事？他要不得罪老张，老张何至于翻脸呢？现在我也是不得已呀，故此签署这道命令。那么虽然说把树铮暂时免职留在京里头，让他闲个一个月俩月的，将来有了好差事我再重用不就结了吗？哈哈哈哈。哎呀，大总统说的轻巧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免他的职，这是小事儿，主要这个跟头我们栽不起。我请问大总统，那曹锟、吴佩孚如此专横跋扈，你怎么不免他们的职？哎，这。哎呀，又谈何容易哟！吴佩孚最近在湘南屡战柯洁，人家竟立功了，我想免人家的职我也出师无名啊，我也找不着借口哦。如果真把他们二位给免了职，哎呀，我当着社会当着各界我怎样交代呢？好好啊，大总统啊，现在我看清了，你是有意偏袒曹彰，诚心跟我段祺瑞过不去。好嘞，总统你可别后悔。段祺瑞说完了事，拂袖而走。徐世昌也傻了，汗珠子往下直滴的， 准知的这个事儿弯不了啊。那么段祺瑞回到团河，见着徐树铮，把这事儿讲说一遍。小扇子一听，把牙齿咬得咯咯闪响，哈哈哈哈！徐世昌不是这个态度吗？大帅，咱们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了，我再找找他。这徐树铮第二次赤膊上阵了，带领着一个连的手枪队驱车赶奔总统府，破门而入。这哪是见大总统呢？分明是逮捕罪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森严。徐树铮进了总统办公室，徐世昌一看，赶紧站起来啊！又征兄，徐树铮字又征，所以这么称呼表示亲近。又征兄，你坐坐，啥来着他？大总统，为什么免我的职？你宣布的那六大罪状根据什么？我哪犯罪了？拿出证据来，人证、物证，有什么根据？如果没有根据，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我徐树铮的职给撤了，我觉着不服。大总统，你撤我的职我没意见，但是我觉得曹锟、吴佩孚犯的罪比我大的多的多，现在我在你面前不费劲，我能列举他们20条大罪，要求大总统签署命令罢免曹锟、吴佩孚的职务，在报纸上发表签署。哎呦喂，这有征兄何必意气用事呢？我跟段公都解释了，我这是迫不得已，我不管，怎么办吧？我可告诉你，我现在调动5万边防军，已经离着北京不远了。如果大总统不听我的话，后果自负。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这徐树铮明明演出了一场逼宫啊，哪有这么商量的事儿？一摔门，他走了。徐世昌他哭了，徐世昌心说，他妈我这大总统做的倒霉不倒霉，来回拿人当求索呀，我算个什么玩意儿？我是，哎呀，这个徐树铮盛气凌人的名儿还得找我，这怎么办呢？他提起笔来，有心签署命令罢免曹锟、吴佩孚的职。什么毫没道理，怎么罢免呢？这个命令没法下达。拿着笔，最后他又撂下了，长吁短叹，一宿都没合眼，晚饭都没吃。妈，到第二天早上9点，徐树铮拉着一女人来的，把大炮车都架来了，炮口对着总统办公室。弓上弦，刀出鞘，一摆刀枪，当当，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军队跑步前进如临大敌呀！徐树铮别着双枪进了总统办公室，夸开门一进来，老徐一看吓了一跳，一看徐树铮五官扭曲。都变形了都，也就是鼻子眼睛嘴不在原来的位置，脸上是杀气腾腾，眼珠子挂满了血丝。 看来这回他真急眼了。徐世昌吓得手脚没地方放，哎呀呀呀呀，又争凶！废话少说，昨天我提出的要求，大总统应当给我个满意的答复。命令签署没有？我怎么？这就签署，这就签署啊！徐世昌一看呐、不动真格的不行啊，他非拽出枪来把我脑袋打开花不可呀！这种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赶紧把秘书叫来了，他口述，秘书执笔，下了一道命令，罢免曹锟四省经略使，罢免吴佩孚第三师师长，扶为将军的职务，然后签了字，盖上章。徐树铮在旁边瞪眼看着，一看盖完章了，唰，他抢到手里头了。大总统，我现在就去报社，马上发表。你随后再命令陆军部下达同样的命令，告辞了。撤！呱呱呱呱呱！集合三等！滴！走了。徐世昌好像个泄气的皮球，完了，倒了霉了。这回把曹锟、吴佩孚也得罪了，我算没好了。那位说，为什么逼着他签署命令？他不是没权吗？对，没权。但是您别忘了，表面上他是中华民国最高元首，元首发布的命令，那当然他也有分领啊。这些军阀都想争取主动，找借口，故此才叫他签署这种命令。其实呢，徐世昌说免谁的职，人家根本不听，他也免不了，这就叫斗气呀。紧跟着报纸上发表了徐世昌这道命令。其实这命令不如擦屁股纸，命令刚然下达，曹锟、吴佩孚怒不可遏呀，明白，不怪徐世昌，肯定是段祺瑞和徐树铮搞的阴谋。好小子，现在到了非动手的时候了，外面赶紧给我集合。曹锟下了命令，军队开到天津，天津是他的老家呀。曹锟宅吉日在天津誓师，命吴佩孚为讨贼军总司令，把指挥部设在高碑店，这准备着就要开仗。哎呀，段祺瑞也不示弱呀，跟徐树铮早有准备，故此在团河誓师，把边防军改为定国军，段祺瑞自封总司令，徐树铮为总参谋长，调动了两支精兵，第一路总司令是段志贵，第二路总司令是曲通风， 命令段志贵率领第一、第三、第九三师是猛攻高碑店，直捣天津。命令徐通风率领精兵是猛扑涿州，这家是杀气腾腾，双方面全把精兵投入战场。咱必须交代明白，光准备上了还没结火呢，早有人密报东北王张作霖。张作霖在奉天帅府啊，那消息非常灵通，连日来他是非常兴奋，拿着大烟袋，张作霖在屋里来回直溜，报告是一个接着一个呀。有人把这情况向他禀报了之后，张作霖一拍大腿，妈巴子的，机会来了，瞧热闹吧。我命令张景惠率领七万大军开进山海关，驻扎在军粮城一带。这奉军是马上行动，军用列车一辆开着一辆的，呜，浩浩荡荡进了山海关呐。张作霖把总部设在军粮城，形成直军的侧翼，俨然对皖系形成了包围呀。张作霖未曾动身之前，还得先造舆论。大军未动，没交火之前，先得找个恰当的借口，在各大报纸上全都发表了，通电全国。大致的意思是说，作霖奉命入都，愿做直皖调停人，虽经数次周旋，无奈彼等皆充耳不闻。你看这张作霖呐、错的这个词儿都有分量啊。他现在不说跟直系联合对付皖系，他仍然以调停人的面貌出现，说的多冠冕堂皇啊。说我作为调停人进中原，给直皖两系调停磨破了嘴唇，但这双方皆充耳不闻，全听不进去。他把责任全推给旁人了。接着说，现闻荆棘重地将作战场，根本动摇国何有利，且京奉铁路关系外国条约，倘有疏虑定生之节，作霖无奈只得率兵入关扶危定乱，如有与我一致者视为同袍，否则将视为公敌。大致的意思就这么说的。好厉害的张作霖呢、舆论造出去之后，他是全身戎装，带着五虎八彪上将，坐上装甲列车是赶奔天津。罗胳膊挽袖子要参战了，翻回头再说这个倒霉的大总统徐世昌。这徐世昌天天咧着嘴，连饭都吃不下去，外边形势如此严峻，他焉能不知道呢？徐世昌一看这仗真要打呀，我这什么用都不顶，但是我也得表表态。

原来住房地，不得有误。从今以后，同心协力，共为大局，辅佐本大总统，治理中原，不得有误。等等等等等等。其实他说这话什么也不顶，就是表表态而已。报纸上上午刚登出大总统的命令，下午高碑店前线就开了火了，炮声震天，皖系大将第一路军总司令段志辉率领第三师的秦兵精锐向高碑店发起猛攻。段志贵是什么人？您太熟悉了，咱也不止一次说过。想当初，他是袁大头的育儿干殿下呀，就那干儿子。现在袁大头虽然死了，他又投靠了段祺瑞。也不怎么的跟段祺瑞还攀上亲了，仍然是晚辈，都姓段呢。据传说，段志贵还要想拜段祺瑞为干爹，遭到段祺瑞的拒绝。段祺瑞一听，这都什么事儿，哪挨哪，你比我岁数也不小，拜哪门干爹呢？不过重用你就得了。这些年他跟着段祺瑞鞍前马后混得不错，不然能委着做第一路军总司令吗？段志贵为了报答主子知遇之恩，这回打仗是格外的卖力，亲自骑着战马，举着马刀在前线指挥呀，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他认为这直军呢、就操控这军队不定多能打呢，那经过吴佩孚亲手训练的一定是训练有数，结果这一动手，直军是不堪一击，就是吴佩孚的军队一接触就被段志贵给打散帘子了，扔枪撇刀四散奔逃。撤下去了，段志贵骑着高头大马，拿着双筒望远镜一看，哎呀吴佩孚自命不凡，真把人唬得不轻啊，我认为多了不起呢，闹了半天他训练的军队也是乌合之众，因此段志贵贪功心切，命令一声追，唱上追击，直捣高碑店，冲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冲锋号震天，第三师的骑兵是卷地而来，把直军追出去能有五华里左右，前头到了一片丘陵地带，这丘陵它有慢坡，段祺瑞的骑兵就走到这盆底儿了，正走这低洼处，像扇子面形往前进攻，哪知道败退的直军，人家前面挖的左一道右一道都是战壕，砰不噔砰噔砰噔砰噔砰噔，都跳到战壕里头了。马上扭回头来，把机枪步枪架好了，回头射击。与此同时，
吴佩孚早就埋伏好。

0: 东西两侧翼全是工事和战壕，三面对段志贵的骑兵开火，组成了交叉火力。那平射炮、野炮同时都叫开，嘟嘟嘟，你滚你！段志贵这才知道上当了。
1: 哎呀，
0: 闹了半天他是假败呀，不是真的。把我撵进丘陵地带，钻进了口袋，
1: 撤还了得，撤！
0: 再撤来不及了。吴佩孚还训练了500多人的大刀队，这大刀队的三件家伙，长枪、短枪、一把鬼头刀，专门砍马腿。这500大刀队嚷一声冲上来，气就咔嚓，气就咔嚓，咕咚咕咚，这马一倒下就是一大片。骑兵从马上摔下来，还没等动地方，咔嚓一刀就做了怨鬼。这皖系军队可倒了血霉了，第三师几乎是全军覆没呀。那战场可够惨的，咱说这容易，得死多少人？不应了那句话，一将成名万古枯，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你看你当了将军，当了大官的，得多少命换来的。你看那战场上尸体堆积如山，鲜血流成了河呀。说那伤号缺胳膊断腿的谁管呢？皖系军队败下去，直系的军队在后面兜着屁股就追上来，冲啊！活捉段志贵，别让他跑了！啪啪啪啪啪！幸亏老段带着一连卫队，这些卫队都是他贴身的保镖，舍死忘生，边跑边射击，算把段志贵给救出了火海。这一下退了100多里地，来见参谋长徐树铮。等见面之后，段志贵张口结舌：“志贵无能，大败而回，我上了当了。”
1: 别说了，
0: 小扇子徐树铮气得嘣嘣直蹦，用手指着段志贵的鼻子：“
1: 你真给我丢人了！你
0: 第三师那是经我一手训练最精锐的边防军，都葬送在你手了啊！一将无能，累死千军。难道说你就没看出人家事先？”

0: 沾亲，徐庶章顾于情面，没那么做。好吧，我留你一条性命，你马上组织残兵败将给我反扑，一定转败为胜。如果胜不了，我杀你个二罪归一。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3: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业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10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吨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拌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两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4: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3: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
2: 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5: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生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

0: 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双辽县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创办各级党报党刊。解放区开辟之初，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党报党刊以及广播的喉舌作用。陈云早在1945年9月下旬就曾指出，发动群众把党的宣传工作搞起来，把广播电台利用起来，还要出版报纸，搞一个大的宣传攻势。1946年3月5日，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由辽宁省法库县迁驻中共西满分局所在地辽源县的郑家屯，《胜利报》和《参军潮》、《政区小报》以及《街头板报》等贴近工作和斗争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战斗性和地方性，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深受双辽人民的喜爱，促进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辽北书店出版了阎宝航的《关于东北问题》等书籍，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剿匪斗争、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全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这些图书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文艺团体星罗棋布，在辽吉地区较大的文艺团体有辽吉文工团、二分区文工团、四分区文工团、洮南一区大众剧团、洮南教联文工团、民主职业剧团以及民主学院文艺系等文艺团体。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街头、俱乐部、礼堂，免费为群众演出《白毛女》等剧目，深受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双辽县的教育起步早，清光绪28年辽源州建立之后，郑家屯镇内建有两所公立学堂。1920年9月，郑家屯建起第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即奉天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一个班50人，以后每年递增一个班。1924年，该校改名为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学校被迫停课。1932年5月1日复课，原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改为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同年，双山县又创办师范讲习科一个班。 1935年，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改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县师范学校。1936年与四平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农业学校。同年，双山县师范讲习科改为双山县立初级中学。省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公布了省暂行教育方针，暂定学制及课程标准，确定教育方针为：一、发扬民族正气，肃清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之余毒；二、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观点，促醒民主自觉，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铲除封建思想，反对一切盲目崇拜；三、发扬科学精神，奖励科学研究，启发创造能力，以人民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中国固有文化及外国文化；四、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促进生产知识与能力，注重劳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制暂定小学为4-2制，中学为3-3制。
0: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巩义的康女士向媒体投诉，她年仅15岁的女儿被人拉去整容，现在还背上了巨额贷款，遭受威胁。郑州市卫生监督局责令该医疗美容机构24小时之内负责将所有的费用退给贷款平台。市场监管所调查发现，该机构手术没病历、医生没资质等一系列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下15岁初三女生上课时间被拉去整容，背上了巨额贷款一事。来介绍一下宋维强律师。宋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其实看到这样一个新闻的时候吧，尤其这个孩子的家长，这个心里可能都一颤啊。15岁，正在初三，马上要到中考了，挺紧张的这么一个时期。结果呢，这个女孩正在上课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就被人啊一起拉去了一个叫郑州魔镜医疗美容的这么一个机构啊，做了手术啊，抽脂等等的手术。而且这个15岁的孩子哪有这种笔费用呢？又被当场呢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被贷款了5万块钱，陷入了这么一个高额的贷款。结果事后发现之后啊，康女士也进行了投诉。现在呢，我们监管机构呢也进驻了，要求医疗美容机构啊把这个所贷的贷款全额还给这个贷款平台、贷款机构。首先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宋律师，您孩子也是差不多这个年龄的，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4: 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是非常震惊的。
3: 嗯，
4: 而且对这些从事这些行为的责任人，我觉得要认真的分析研究，追究他们相应的责任。因为我也见过一些案例。如果情节比较严重的话，不单单是一个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问题，还有可能会涉嫌比如说强迫交易或者是诈骗这种刑事犯罪。所以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的。
3: 对，其实你看比如说到诈骗这一个环节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金额呢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就是立案的一个标准，在刑事层面上比如说是5万块。
4: 对，
3: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咱们刚才看到这个新闻呢，相信每个人的感受呢不一而足。有的时候呢很心疼这个小女孩，心疼这个家庭，有的时候呢很痛恨这个相应的机构和去来参与其中啊做这种行为的人。但同时呢，有的时候也挺生气的啊，你怎么就会轻易的被这样的一个骗局所骗到。那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有很多疑惑啊，就是15岁的孩子需要整容吗？是他自己想整的吗？在上课的时间被拉到美容整容这个机构，学校老师知不知道？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啊，所有的现在已有的资料呢还不能完全落实各方的责任。我们就现有情况来分析一下。首先，您觉得15岁的一个初三女生自己跑去贷款5万元做手术的可能性大不大？
4: 这个从法律上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依照我们的民法总则，她的年龄大家也都清楚，他是未成年人。不满18周岁，而且作为满18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一些行为是需要经过他的法定代理人的认可的。你像他15岁去整容这种行为，从法律上是必须要经过他的法定代
3: 监护人
4: 的认可的，法定代理人。而且他贷款，依据我们相关的国家金融方面的相关的法律规定，他这个年龄是不可能给他办下来贷款的。
3: 15岁，
4: 对，因为他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3: 嗯，
4: 因为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只能从事同他的年龄智力相当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他出门去坐公交车、坐地铁，
3: 嗯，
4: 或者是他接受别人的赠与，这个是可以的。
3: 或者一些小额消费、吃个饭什么的。
4: 对，你像这种大额的，而且涉及到医疗美容的，甚至是大额的贷款的，
3: 嗯，
4: 这个从法律上他是不能够自己做出这个决定的。
3: 对，首先要十五岁啊，咱就像一个正规的贷款平台机构，比如跟银行吧，你说十五岁我贷五万块钱，这事就不可能。
4: 那不可能，
3: 绝对不可能把这钱放给你啊！
4: 这是违规的。嗯，
3: 而且呢，就是十五岁的孩子，咱假设啊，假设我和宋律师有这么一个医疗美容机构，来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未成年，要求我们给她做手术，即使她手里拿着钱，咱们来做这个手术的同时，这个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也不能轻易去实施，还得征得她的监护人同意啊、签字啊等等一系列。
4: 那必须的。
3: 嗯，
4: 因为他这个像这个新闻里报道的抽脂，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外表
3: 的
4: 那种，它是一个手术了，
3: 啊，
4: 已经是一个，
3: 不是那种小就比较轻微的那种啊。
4: 对。
3: 那对于未成年人推销，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女孩呢也是跟随着另外一个人啊被带去了这个医疗美容机构，然后发生了后续的一系列事情。那对于未成年人推销或者使用其他方式，最后为其整容、抽脂等等的这样的行为，有怎样的问题呢？
4: 这个问题如果严重的话。

0: 你像这个案子中，他很有可能涉及到非法行医的问题。
1: 嗯，
0: 他必须要相应的资质。
1: 对，不是随便都可以做的，对。
0: 发现他没有很多的相关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里要求的
1: 嗯，
0: 相关的许可、
1: 嗯，
0: 职业资格，他都没有。
1: 嗯。
0: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依照我国刑法第335条、336条，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
1: 嗯，
0: 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行医罪。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救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这有严重后果，就构成医疗事故罪。
1: 嗯，
0: 所以说他如果这个案子中他们缺乏相应的资质，而且他做的这些美容已经涉及到手术了，那
1: 嗯，
0: 他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的，这是。
1: 嗯，而且我们也知道啊，对于相应的这种医疗美容机构啊，涉及医疗二字，无论这个我们针对的客户是怎样的，面对未成年人的时候呢，按照我们程序上的一些规定来讲，他就不可能啊，不可能来实施这样的一个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机构呢，无非就是为了赚钱嘛，结果很多事情呢，已经违规操作，这是已经肯定的了。包括我们市场监管的执法人员也发现手术没病历呀，医生没资质等等一系列问题，后续的调查呢和处理结果呢，我们总在进一步的一个报道。那我们先看啊，这里面是先替孩子办理的贷款，然后呢做的手术，这明显是个圈套。你也知道这个孩子没有钱，你拉他来做这样的一个手术，然后呢又帮他办理这样一个贷款，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否涉嫌犯罪呢？
0: 因为这件事情，我们首先要分析他们这些行为人他的主观的目的是，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1: 嗯，嗯。
0: 他是为了，是真正的想给他做美容，
1: 嗯，
0: 还是说是通过做美容这种形式？
1: 就是为
0: 好
1: 了
0: 比
1: 牟
0: 说
1: 利啊，
0: 为了牟利，好比说我美容可能也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是你看我也没有什么资质，我就是通过这种手段，哎，进来以后给你做一些简单的，然后主要的是让你骗取你的这个贷款。
1: 嗯，嗯。
0: 所以说还要分析他们这个美容机构和这个贷款机构之间有没有一些法律上的关联。如果没有关联的话，如果说他这个美容也符合一定大众认识的啊，他确实做了这个手术，
1: 嗯，
0: 那么是不是存在一个强迫交易的问题？因为这个小女孩照这个案子事实来讲，她可能对这个行为她没有判断力，
1: 嗯，
0: 而且还有人把她拉过去的。
1: 对，
0: 现实中我们有些案例，我们遇到的一些案例，当时是有的人就是把这个消费者拉进去以后，
1: 嗯，
0: 通过恐吓啊、威胁啊，甚至是胁迫啊，甚至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她弄到那个美容室里，就咔咔咔几下就把手术给你做完了，
1: 对，
0: 说哎你得付多少钱啊？你没钱吗？没钱我立马这边有贷款机构来给你办贷款，形成一个套路了。
1: 对，
0: 形成一个套路了。
1: 嗯，
0: 现实践当中，我们有的办案机关是把他们作为一个强迫交易来打击的，作为一个强迫交易的犯罪行为打击的。因为他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让采用一种强迫的手段完成这个一貌似合法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行为。他认定的一个观点就是存不存在一个强迫。所以说，我们当然有些案件事实还不清楚嘛。
1: 对，
0: 所以但是他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他现在父母明确提出来反对。
1: 嗯，
0: 他做这个医疗美容，
1: 嗯，
0: 说明也就违背了这个当事人的一个主观意愿。
1: 对，
0: 他是不是
1: 嗯，
0: 存在欺骗啊、强
1: 对，
0: 迫啊？这就要进一步的分析。
1: 就是以前的案子，我们曾经也涉及到过一起啊，就是也是类似于跟这个治病有关系的。结果你躺在这个手术床上之后啊，开始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来了啊。这个说你可能要加一个什么什么项目，加一个什么什么项目，钱不够呢，就有工作人员在旁边等着，躺在就站在你这手术床旁边来帮你拿着手机操作，把你的贷款给你完成。那这个行为如果一系列下来的话，调查清楚的话，那真的有可能就涉嫌犯罪，而不是我们简单的一个民事上的一个纠纷啊等等的。那咱们现在看啊，这里面还有个特别特别可恶，大家看完之后让人愤恨的。前面提要呢没涉及，来咱们看一下，就是欠款还不上。他就烧到了很多威胁啊，这个接到一些这个威胁恐吓的这么一些内容，说什么呢？你要还不上的话，就被威胁去酒吧当陪酒。对这个15岁的一个未成年女孩来讲，那这种行为它分未遂和得逞。现在呢，我们看到了这还未遂啊，就是并没有这个女孩被拉去啊实施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如果是未遂或者是得逞的话，她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尤其是面对未成年人。
0: 如果他们这个行为真的得逞的话，实践当中，会涉嫌强迫劳动这个犯罪。我国刑法第244条规定了，以暴力、威胁 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的，
1: 嗯，
0: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1: 嗯，
0: 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嗯，
0: 实践当中，像这种情况有强迫，因为你还不起钱。

0: 我让你去酒吧陪酒啊，或者做招待啊，这种行为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1: 嗯，
0: 而且采用了一种暴力威胁，甚至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他是涉嫌犯罪的，
1: 嗯，
0: 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1: 嗯，这是得逞了。
0: 对，
1: 那未遂的话，这根本就是恐吓了，基本就是
0: 那就是恐吓了，那就是，
1: 嗯，
0: 那他未遂的话，他就是作为一个他强迫交易或者诈骗的一个犯罪情节，
1: 嗯，
0: 等于是那个罪名那个手段了。因为从刑法上存在一个吸收犯，就他这个行为会被他实际犯罪的行为吸收。
1: 对，
0: 因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强迫交易或者是诈骗。
1: 嗯嗯 嗯
0: 他当然他如果说实际发生了，那就是又一个罪名，那就是好几个罪名都触犯了，数罪并罚了，那就要。
1: 对对对，因为这里面呢，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催账的手段啊，就我们以前在涉及到套路贷啊，包括一些这个追账的过程中呢，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包括一些软暴力等等。其实这个就涉嫌恐吓，面对一个15岁的小女孩，你跟她说，如果你还不上钱的话，我拉你去酒吧陪酒，这一听确实很让人害怕啊，因为这个深一层的含义，虽然他没有说，可能我们对于大众的理解，这不是什么好工作，有的时候可能会背后似乎隐藏着说，你看看我可能要你去做什么，这样的一种恐吓内容在内。那孩子的母亲呢，认为自己的孩子可能是遭遇了套路贷。其实套路贷以前我们也涉及过啊，经常这套路来套路去，你可能就借了这个几千块钱，后来翻成上百万啊。那现在的这样一个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您认为它属于套路贷吗？
0: 嗯，我觉得这个事儿还需要具体分析，因为他这个贷款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一个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哦，
0: 而且他借钱给这个小女孩，他的目的是为了强迫她去进行一个美容的消费，
1: 嗯，
0: 还是说是他为了骗取她这个贷款，
1: 嗯，
0: 应该是去分析这个他们最终的一个行为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一个性质。
1: 嗯 嗯
0: 如果他是强迫交易的话，那么这个行为可能就会被强迫交易这个行为吸收，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强迫交易，因为你要做美容没有钱嘛，我借给你，
1: 嗯，
0: 貌似通过一种合法的一种商业交易行为，
1: 嗯，
0: 把这个5万块钱，哎，你借的钱在我这里消费掉了，
1: 嗯，
0: 是吧？如果说他没有这种美容，我只是简简单单的，你来我给你喷点香水，给你简简单单的修修眉毛，
1: 嗯，
0: 结果明显的和5万块钱的价值不符的话，
1: 嗯，
0: 那他就有可能会涉嫌一个诈骗了，
1: 嗯，
0: 那他让他去借钱，然后把钱再给他们，这是个诈骗。
1: 嗯，
0: 当然本身他小女孩15周岁，这个贷款机构和他这种借款行为本身是无效的，从民事上来讲。
1: 对那咱们既然说到了这个贷款机构，其实套路贷呢，我们现在对套路贷也有一定定义啊。现在套路贷呢，我们以前所遇到的套路贷经常是什么呢？你借了点钱啊，结果呢他这个比如说砍头息种种的方式，然后还款的周期，然后他这个你要缴的这个利息的比例、违约金、滞纳金等等，到期了还不上，从另外一个平台给你拆借啊，利滚利补来补去，会迅速的增长到一个特别大的数额，这是一种套路。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种像骗局一般的套路，让你把这钱贷了啊，这种种套路在内，咱们不能把这个套路二字呢拿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方式去进行解释，因为它涉及的范围比较大。那刚才宋律师就提到了这个贷款平台，前面呢我们也几次提到了正规的贷款平台是不应该给一个15岁的孩子来放款的，那这样一个贷款平台对这个15岁的孩子放贷它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0: 首先他这么做是违规的，另一方面他可能会导致他这种放款的行为是无效的。
1: 嗯，那在这种情况下，贷款平台在审理资质这个过程中，他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审核不严，还是其他方式，或者说帮助这个女孩贷款的这些工作人员伪造了一些信息等等，他们会不会成为一种连带的关系呢？
0: 嗯，正常的来讲，他这么做，其实贷款机构应该是承担很大风险的，因为你把钱借给一个未成年人，你这个未成年人你去银行开户可能都开不了，你这个钱，所以说他这个案件事实中这个钱是怎么给这个女孩的，是不是别人贷下来之后又通过一种
2: 到了他人账户，
0: 对，民间借贷的方式再借给这个女孩，让这个女孩好比说再打一个借条或什么的给她现金。因为正常的来讲，他这个贷款机构我觉得给这个小女孩可能操作起来会很
1: 应该实现不了，
0: 实现不了，很大的障碍。
1: 嗯，
0: 我看他这个新闻有可能是这个美容机构的人可能是去办下贷款来，然后又跟小女孩
1: 哎
0: 走一个手续，他说我借给你这个钱，但是这个钱你必须用
1: 你来还，怎么
0: 来还，用于我们的这个医院的消费。
1: 嗯，
0: 因为我看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当地的 主管部门也是要求这个美容机构去把这个钱给还上。
1: 嗯
0: 他们也提出个要求，不能让这个小女孩来还。
1: 对啊，首先就是很有可能是像宋律师所分析的啊，因为从这个贷款平台来讲呢，我们贷款机构来讲，一个未成年人把这笔钱贷出来可能性几乎为零。然后呢，我们要深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特别担心类似这样的机构，他这个骗局可能不是针对不是就这么一次啊，他可能针对了很多人，他以前也可能成功过，也可能怎么样。这个时候要看这样的贷款方式，它是不是和平台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俩人商量好了，哎，我带人在我这儿做美容手术，从你这儿贷款，然后审批怎么样？如果他们存在这样的关联，存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这个贷款平台就要存在他的法律责任了。
0: 那就要看他们是不是真实的提供了一个美容的服务，而且是不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1: 嗯，
0: 如果确实有一些爱美的女性，她能够对这个借钱的法律后果有充分的认识，
1: 我就想借钱来办这个手术，
0: 来做这个手术。
1: 嗯，
0: 这是可以的，这也促进了一个消费嘛。
1: 嗯，
0: 这必须是大家都是自愿、平等、而且合法的基础上。
1: 对，
0: 当然你这个美容机构你要有合法，你要有相应的资质。
1: 嗯，那这里面就说合法这个资质，咱们资质一会儿再说。就是现在这个孩子母亲已经找到这个机构了，开始说这件事了，质问他们，我们这怎么能做这件事？但是呢，相关负责人就说呀，我和你孩子签有协议，我们签协议了，不存在违规。那这个协议有什么效力吗？
0: 这个没有效力的。
1: 嗯，
0: 刚才我们也讲了民法总则的规定，因为对外签订合同也是行为人对外从事的一种法律行为。
1: 嗯，
0: 他作为未成年人，他从事这个行为也必须经过他的监护人的认可才可以。
1: 嗯，
0: 如果他的监护人不认可，这份协议是没有什么法律效力的。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案子中，他的妈妈也明确提出反对来了。
1: 对，
0: 说明他是不同意签这个协议的。
1: 嗯，尤其是一个针对的是一个未成年人，我们以前有一些案子陷入僵局啊，就是他结在哪儿了呢？这个矛盾他结在哪儿了呢？就这个人可能他刚刚成年啊，这个时候呢，由于啊，我们现在可能都是守在家里啊，每天是努力去学习啊，对外面的这个事物呢，基础的不是特别多。然后呢，他又已经成年了，满十八岁了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结果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骗局，这个时候就比较难办啊。现在本案比较好的在呢，这个小女孩呢是个未成年的一个十五岁，我们主管部门的介入呢也是比较及时的，没有产生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其实以后呢，我们针对这个不同的年龄啊，相应的案子呢也会详细跟大家分析。那咱们期权也有人在提学校有没有责任，但是你好像感觉学校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来防范这些事儿吧。
0: 你要看这个事儿是在是不是在学生在学校处于老师的监护之下，
1: 在哪儿发生的。
0: 嗯，你如果说学生是在学校里上学期间，你出去做美容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学校你应该第一时间你应该通知家长，是吧？哎，你的学生我找不到了，
1: 监管责任啊，
0: 这个应该有一个这个通知的义务，起码有，是吧？
1: 嗯
0: 啊，因为你毕竟未成年人在学校的时候，监护人这时候是学校的，你监护人有些监护责任的。
1: 对，但如果说在其他场合下啊，你比如说没有在校上课期间，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学校有的时候在面对一些特别的案例的时候，确实我们也能感觉到学校无能为力，因为他可能这个监护的视角放不了那么大，可能在校园内我还好解决一些。
0: 因为你不在学校的话，监护人的监护责任就是他的父母了。
1: 对，就不在学校里了，
0: 就不是学校了，因为他的监护人就是他的父母了。
1: 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医疗美容啊，法律有明文的一些规定，禁止能做的，不能禁止不能做的，什么是可以做的，包括这个给未成年人贷款等等啊。日常呢，巡查监管也有，但是依然我们出现了像这次这样的一个医疗美容机构把这个手伸向未成年人的这么一个案件。那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因为我们不敢说把每一个这样的行为完全遏制掉，但我们怎么能还有些方式方法能减少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0: 我觉得作为父母，对子女平常应该加强一些法律知识的培训，起码让他们有一个安全意识，不要从事一些与其年龄不符的行为，而且要及时向父母来报告，
1: 有事说事、啊、
0: 而且一旦发现不利于自己的处境，好比说他有可能是被人骗到，
1: 受到胁迫等等的，
0: 受到胁迫了，要第一时间报案，
1: 对，
0: 要学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且不要在外面随便签字，或者从事一些自己不可预测后果的一些行为， 因为未成年人可能对一些事情缺乏一个判断力，
1: 对，包括就是后果呀，有可能经受的一些代价呀，都不太清楚。
0: 对，
1: 其实这就是给我们除了学校之外啊，给家庭呢，给家长呢也提了一个醒，对孩子的各种各样动向啊，我们也要密切关注。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呢，现场核查了这个医疗人员的资质，发现涉嫌虚假宣传，结果当场呢进行了拆除，并将立案处罚。因为我们看到前面这个新闻，这个孩子被贷了5万块钱，包括被做了这个抽脂的手术，感觉现在这样的一个处罚，大家心存疑义。您觉得现在就对他们这个虚假宣传的当场拆除、立案处罚等等的，和他们的这个行为这种过错程度相匹配吗？
0: 我觉得首先作为行政主管部门来讲，他们行使行政处罚权，这个是他们的正常的一个职责。
1: 嗯，
0: 当然这个行政处罚过程中，如果发现他们还涉嫌犯罪，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移送。这个是不矛盾的。这个是不矛盾的，就是行政处罚机关有行政处罚权，发现犯罪移送公安机关，这不矛盾的。
1: 刚才在前面宋律师已经跟我们说了，就这样这个医疗美容啊，它有相应的资质，如果没有的话呢，它也是会到相受到一些相应的处罚吧。就比如他现在已经违规的这种操作，没有资质啊，各方面的这个证件不全呀、啊，等等的，包括病历也不合规。
0: 这个是的，因为我们专门针对医疗美容有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的。对这个医美机构的人员的资质啊，还有对临床工作的经验啊，要求都是比较严格的。
1: 那最后啊，家长这个过程中呢也没有觉察，出事了之后才觉察。刚才您也提到了，为了防范这样的事情发生，可能家长要更多在意一些啊，更下功夫一些。那孩子在这个15岁的年龄啊，他恰恰是不太愿意和家长交流的。那从家庭和家长的角度，您有哪些建议呢？
0: 我觉得还是要尽到一个监护人的责任，作为父母。因为毕竟未成年人他对社会经验还是缺乏，对社会一些比较复杂的现象缺乏一个判断力和认知力。作为父母应该尽到责任，对未成年人平常多沟通。以交朋友的心态和自己的子女进行相处。让他增加一些社会经验，增加一些对社会现象的一些判断和认识，学会保护自己。
1: 而且这个也确实涉及到我们很多家长跟孩子沟通和教育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呢，由于过于生硬和种种原因吧，导致孩子有什么事不愿意跟你说。如果这孩子什么事都不跟你说，又处于一个青春叛逆期的时候呢，他真的惹了什么祸，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你又不能及时的知道，很有可能给孩子这一辈子留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那好，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宋文强律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3: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消除艾滋病、梅毒、乙

吃了没？会不会好吃的让我馋嘴流口水？你有没有养小猫小狗在你家里住？尽管让人头疼，却又把你给守护。春天的风微微的吹，吹过你的眉。春天的风微微。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天儿特别热，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呢，空调成为大家日常离不开的这样的一个降温的好东西。然而长时间的待在空调里呢，经常会出现口干、鼻塞或者是颈肩酸痛和头晕乏力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舒适的纳凉，同时又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其实在使用空调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细节，或者说有一些好的习惯，是要这个仔细的这个关注一下的。

其实夏天的时候，这个室内的温度呢，比较适合设定在22到28摄氏度。综合舒适和节能来考虑的话呢，建议把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左右。那么同时为了健康起见呢，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是控制在7摄氏度以内，尤其是当我们大汗淋漓的时候，不要立刻的进入空调房。

另外就是空调制冷呢，容易带走空气当中的水分，那所以我们比较合适的就是说，在房间里放上一盆水，或者是呢使用加湿器，把室内相对的湿度呢保持在40%到60%这样。另外呢，我们可以这个多喝一点水，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

还有就是我们空调开的时间长了，那么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也会升高，容易影响身体健康。所以说呢，建议在2到3个小时左右来开窗通风，大约20到30分钟左右，让室内的空气可以这样

另外就是平时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这个出风口呢不要直对着头部或者是肩颈或者是腰腹或者是关节这样的部位，那么尽量的把这个风口向上调节，依靠冷空气自然的这个下沉来降温。另外冷风呢长期直吹的话，是容易导致肩颈酸痛或腹部受凉不适，甚至呢可能会加剧了关节僵硬这些问题。

另外就是说这个空调的滤网也是要定时清洗的，有不少家庭可能是忽略了这样一个步骤，长期的没有清洗空调的滤网，那应该说是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的。每年启用空调之前或者是使用过程中呢，应该及时清洗滤网和蒸发器，这样呢能够大幅度减少室内的微生物的污染。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平时在生活当中呢，可能是不经意的有一些习惯，其实正是损害了我们这个腰椎的健康。比如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坐着其实就是很好的休息了，那么其实坐着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是站立的时候的1.5倍。尤其是如果坐姿不端正的话，那么腰背肌会持续的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肌肉的劳损、萎缩，甚至是脂肪化。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动作确实是会损伤我们这个腰部的健康的。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长期的这个瘫坐在沙发上这样一个动作，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瘫坐在沙发上呢是最放松最舒服的，那么殊不知这种坐姿对腰部的损伤是很大的。那么正常的坐姿下呢，我们的腰椎曲度呢是向前凸的，而我们平时习惯的瘫坐的时候，这个腰椎曲度发生反弓，腰部的这个椎间盘向后推出，很容易挤压到后部的腰部神经，引起腿脚这个腿麻脚麻，还有脊柱后侧韧带的压力，这个时候也会增加，会变厚变硬，失去功能。长期这种坐姿呢，会加速腰椎间盘的退化，脊柱正常的曲度呢也会退化变形。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姿势，久坐呢对于腰背肌肉来说都是不好的。那么久坐之后，腰背肌的肌群的这个激活下降，而瘫坐呢，由于骨盆后倾的这个代偿姿势，本来就会增加了腰椎骶椎的损伤风险。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瘫坐一下午之后会觉得尾椎骨这个地方觉得疼。

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是有这个翘二郎腿的习惯的，那么岂不知我们这个长期的假如说做这个动作的话，会导致骨盆的倾斜、脊柱的侧弯，而腰椎呢由于受力不均而过度的扭转，会引发椎间盘突出和小关节紊乱。另外呢，由于这一动作使单侧的腰部肌肉被动的拉伸，会增加侧腰肌劳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还有就是翘二郎腿这个动作呢，还可能对髋关节和膝关节造成压力，导致这些部位的软骨磨损和关节炎风险的增加。

有就是这个睡觉的姿势，假如不是很恰当的话，也是不利于健康的。那么睡姿不对呢，睡醒之后腰背是更容易疲惫酸痛的。那么比较常见的伤腰的睡姿呢，有双脚外八这个姿势，还有就是过度的蜷缩。那么睡觉的时候，假如双脚外八呢，腰会弓起来，大腿骨呢会往外旋，那么长期如此呢会引起腰酸背痛。还有就是过度蜷缩睡觉的时候呢，后背会处于一种弓起来的状态，背部的肌肉过度的牵拉，得不到舒展和放松，对胸椎、腰椎、颈椎乃至整个脊柱都是不好的。

0: 其实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这个侧身躺着玩手机，那么在侧躺着玩手机的时候呢，这个脊柱呢它是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的状态，很可能导致脊柱的髓核往一侧隆起突出，引发这个脊柱的侧弯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等。另外这个侧躺着玩手机还会使腰部背部的肌肉被过度的牵拉，处于紧张疲劳的状态，那么长期下来呢也容易导致疼痛。
1: 是我仰望追逐的流星，成就了一面上孤单的心。
0: 假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很科学地保护好自己的腰椎健康，确实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要避免不良的坐姿，比如说我们坐着的时候头前倾，或者是翘二郎腿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坐姿呢，会对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进而引发腰部的疼痛。腰椎间盘突出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坐着的时候呢，尽量的保持膝关节90度，这样形成一个支撑，腰椎自然就挺直了。还有就是久坐或者是长时间的只保持一个姿势坐着，这样也是不利于腰椎健康的。建议坐着30分钟左右，然后就站起来活动一下，及时的调整一下坐姿，来减轻腰部的压力。另外久坐的时间呢最长最好不要超过90分钟。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这过完年之后呀，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哈，这身上的脂肪啊可是变多了。我们不是说嘛，每逢佳节得胖上三斤，但如果这肉啊，你看长在身上，有的时候你还有一点点的这个理念说我得减减，但有的时候它长在我们内脏上，这个时候你可能都看不见，而且呢可能连减的这个意识都没有，这是让我们觉得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今天我们就说一说长在我们内脏上的脂肪，它的名字叫脂肪肝。那为此呢，慧宇也请到的是我们吉大二院肝胆胰内科主任，吉大二院的金真静主任。金主任你好。
5: 你好。
4: 嗯，说到这个脂肪肝，在您的临床当中那是屡见不鲜了是吧？
5: 是的。
4: 嗯，
5: 大家现在都知道很注重健康，那么很多人在体检报告当中会发现这样一个字样，叫做脂肪肝，请建议到相关的科室进一步啊明确原因和下一步的这种治疗啊预防等等。所以说脂肪肝是现在我们肝脏这些问题当中最常见也是比例最多的这样一种情况。
4: 既然说到了脂肪肝哈，那我们得先问问这脂肪肝对于我们的身心有怎样的影响呀，金主任？
5: 嗯，好的。很多人呢可能就认为只不过是我们身体可能胖一些，营养状态好一些才出现了脂肪肝，应该是问题不大。
4: 嗯，
5: 很多人有这样一种想法。其实呢脂肪肝呢早期的确是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提示我们的症状，但是时间长了会出现脂肪性的肝炎，甚至可能还会出现大家觉得很严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脂肪肝导致的肝硬化呀、肝癌呀，这些在后续的时间过程当中呢都有可能会出现。
4: 刚才说了哈，有肝硬化、肝癌，它是一个进一步发展的过程。那么当我们身体出现脂肪肝，就是我们更希望的是能早期发现这些苗头，是不是？出现脂肪肝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症状吗？饮食啊，运动呀，身体状况呀，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身体的颜色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一说到肝炎的时候啊，可能小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科普普及说什么手心黄呀、眼底黄啊，可是脂肪肝它只是肝部的脂肪变多了，那种微妙的变化它会体现在我们身体其他方面吗？
5: 很好的一个问题呀。我们说到脂肪肝，很多人就觉得应该肥胖是一个这样一个信号。是的，胖人当中很大一部分体检会出现脂肪肝，我们的体检报告当中肝功能也出现不正常。那么说到肥胖和脂肪肝相比来讲，我们最关注的那就是腰围，并不是单纯的这样一个体重指数。那么我们作为亚洲人来讲，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大于80公分，这一部分的人群就非常要注意检查一下有没有脂肪肝。
4: 我得再好好吸收一下哈，再说一遍，男性的腰围大于
5: 90厘米，
4: 女性的大于80厘米。
5: 是的，
4: 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们原来一定要形成一个 A4 腰，就是要那么瘦，但是一旦超过了这个的话，可能就要提醒了我们自己这个脂肪肝有没有这种信号。但是这是不是也跟年龄有关？不同的年龄，他的腰围可能也会有所不一样。比如说稍长一些的老年朋友，他可能就是偏胖，然后这个有腹态的这种感觉，可能 年轻的小女生小男生他就是这个没有那么胖，年龄上有要求吗？
5: 年龄上大于这个5岁以上的人呢，那么就更要注重这种每年的这样一种体检，不只是这样一个腰围，包括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血尿酸，我们以前所说的三高，现在又多了增加了一个高尿酸，因为现在痛风的人群也很多，所以这一类的人群无论是胖瘦更要注重体检有没有脂肪肝。
4: 也就是说脂肪肝可不光光是在肝的这个上面做文章了，它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血糖呀、心脏呀各个方面的一系列的问题了，是这样吧？
5: 是的，因为我们肝脏啊是人体的化工厂，那么像血糖啊、血脂啊、蛋白质啊，它都要在肝脏代谢，所以说如果血糖长期高，那么它就影响脂肪的代谢，那么脂肪代谢紊乱了以后呢，这种脂肪它就在肝脏内沉积，所以说代谢紊乱它体现在很多方面，在肝脏上就表现为脂肪肝。
4: 原来是这样，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以及快手当中的好朋友们，大家也可以点亮我们的小红心，一起分享我们的链接，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内容，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这个脂肪啊，尤其是这种脂肪长在我们的内脏上。就像以前我们在做这个皮肤科的一些专家的节目，皮肤的过敏有的时候你对食物的过敏是能表现在皮肤上的，比如说皮疹啊，一些这个过敏反应啊，但是如果说有一种更严重的就是反映在我们的内脏上，它也是一样的，内脏也有反应了，可是你看不见。那这个时候呢，肉长在身上了，你看得见摸得着了，你知道减一减了。如果长在我们的内脏上，你看不见摸不着，这时候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大标准就是腰围的标准了。所以提醒大家，没事啊，不光要腰腰体重，还要量量我们的腰围。那么除了腰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也给我们一些信号呢？
5: 其他方面呢，除了很能大家都觉得很重视的那就是肝功能，还有我们的彩超，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彩超报告就提示了轻度脂肪肝呐、重度脂肪肝。我们还需要注意检测的项目，那就是血糖、血脂和血压，这些都属于和代谢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指标。
4: 所以这个在我们常规的每年一次体检当中，也都能够发现。

0: 慢性病长期用药造成肝损害，多种因素合并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这种肝脏脂肪肝这种进行加重的情况。
1: 比如说什么酒精肝啊，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这都是加重这个脂肪肝的。刚才您说那个我特别理解，因为在每一年体检当中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词儿，哎呀慧宇姐，我这个小小年纪我身材也还好呀，保持的也不错呀，怎么也有脂肪肝了呢？刚关注两天半没多少天之后他就已经忽略了这个该吃吃该喝喝了，就是大家好像把这个脂肪肝当做了什么呢，像一个普通感冒一样没当回事儿，是吧？因为它太多了，而且很多人说脂肪肝不就是胖一点的原因吗？那到时候能胖它也能瘦啊，脂肪肝它自然它也就好了，它自己能修复吗？
0: 在比较轻的时候，没有达到脂肪性肝炎的时候，如果我们注意饮食啊、休息啊，有一些改变是可以可逆的。
1: 原来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继续发展，你还没有当回事儿，那么你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呀、情志啊，然后吃啊、喝呀、吸烟呀，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向下一个步骤来转化了，那就是肝硬化了，是不是？
0: 是的。
1: 我们说脂肪肝，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形象的跟我们说一说，是整个肝部某一部分变得脂肪化了，还是整个肝它都变得脂肪变得多了？
0: 啊，好的。那么说到脂肪肝呢，大家就觉得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脂肪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到底什么意思呀？
0: 其实啊，脂肪肝就是说我们正常肝脏是肝细胞组成的。那么在肝细胞里面有了更过多的这样一种脂肪，就使肝细胞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这样的时候那么就叫做脂肪肝。当然了，我们医学上它有一个比例，比如说从体重来讲，从这个重量来讲，肝脏重量当中超过5%以上是脂肪的话，我们就叫做脂肪肝，多数是弥漫性的，不是集中于某一些细胞，但是也有一些病人是这种不均匀性的脂肪肝，很容易做彩超一看，哎呀，这里头有像有一片云，能不能是炎症，能不能是长东西了，那么做核磁一看啊，原来是不均匀的脂肪肝。
1: 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金主任，脂肪肝我的理解是某一部分变得脂肪厚腻了多了，那或者就是均匀的变多了，因为你想啊，肝是起代谢作用的哈，那它一定是均匀的在代谢，然后均匀的长了脂肪，怎么还能弥漫的还能是一部分这个个别地儿出现了呢？
0: 那个就跟人体的这种代谢是有个体化的差异的，那么肝内的脂肪多了，影响正常的肝细胞的功能了。我们肝细胞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功能，包括我们吃的所有的这些营养代谢都在肝脏合成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代谢，我们还要合成胆汁帮助消化等等，这些功能还有很重要的像解毒的功能，这些功能如果脂肪在肝脏里头占的多了，那么肝脏的功能就这些功能都受影响，占的脂肪越多，肝脏细胞的功能越受影响，慢慢肝细胞就破了。所以说我们就查到，哎呀，怎么这次体检转没这么高啊，这个时候就是由于脂肪过多导致了肝细胞的炎症破坏坏死，甚至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肝硬化，甚至是肝癌都可以出现，
1: 太危险了，想想都可怕哈。所以保护好我们的肝，呵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啊，尤其重要，因为它起到的代谢的作用、排毒的作用。那你看西医和中医还有不同的理念，这个中医一说到肝呢，经常是什么这样的词儿：肝郁气滞、肝阳上亢，就是跟情志有很大的关系。那在中医、在西医的这个理念当中，肝出现了诱因，除了和我们平常了解到的酒啊、烟呀、不规律的饮食习惯呀，那么它和情志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0: 当然有关系了，因为如果我们的就是说心情不好，或者是过度劳累、容易激动，这些都会使肝脏的这些功能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是一个功能影响另一个功能，就像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或者是说比较胖的这种病人，更容易出

0: 出现肝脏的这些代谢的异常的情况。
1: 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一下这个肝脏的问题，而有脂肪肝的人呢，你也要经常做一做三高的筛查，看看有没有血糖、血压、血脂的一些变化，他们都是相辅相成的。就像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的，任何一个疾病它都不是单枪匹马的，是不是？
0: 是的，
1: 都是组团来作战的。
0: 对了，所以说你看肝脏功能不好的同时，像这部分的病人特别容易得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嗯，
0: 所以一旦得了心脑血管的疾病，我们再一查肝脏啊，也是明显的功能异常了。所以说多个脏器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无论对诊断和治疗都会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些困难和挑战。
1: 是这样哈，我们其实说肝胆胰内科呀，包含的内容特别多，肝、胆、胰腺，这都是跟我们代谢息息相关的。所以，你要护好这几个脏器呀，尤为重要。有人会问慧宇这样一个问题了：我也不胖，还挺瘦的，怎么还会有脂肪肝呢？以前我们就说过，这个脂肪肝还真不是一个胖人的专属，是不是？
0: 是的，现在有一些瘦人呢，他可能一体检也出现了脂肪肝。
1: 嗯，
0: 那么我们再详细了解呀，原来呀，这位女士啊，或者这位美女啊，她为了保持体重啊，总是在进行饮食的减肥呀，或者是说在服用一些减肥的药物。那么一问到饮食呢，她吃的更多的就是水果，很少吃一些蛋类啊、肉类的这些脂肪。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肝脏是合成这种脂肪的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它合成以后，它要往我们这个体外要运送的，运送的时候有一种成分叫做载脂蛋白。如果我们长期营养不良啊，你不吃蛋白质这些物质，那么我们肝脏合成的这种有用的蛋白就少了。那么这些脂肪酸合成以后呢，它运不出来，它只能堆积在肝脏，那么反而影响了肝脏的功能。所以脂肪肝绝不是单纯胖人才得，饮食不均衡或者是说吃一些减肥药营养不良，这样的人也照样可以得脂肪肝。
1: 我们再捋顺一下哈，就是说蛋白质有很多种，有一个叫载脂蛋白，是蛋白。

0: 一种检口谕的方式吧，那么其实他也没达到目的，原因就在这儿了。
1: 对的，对的，所以有一些减肥的药啊，饮食不当啊，或者说长期营养不良消耗，那么我们外周的脂肪跑到肝脏，肝脏给它代谢以后呢，又没有载脂蛋白这样一个运输器给它运出去，所以照样会出现脂肪肝。
0: 你看看啊，所以你看我们的饮食均衡有多重要，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平常啊，无论你是要减肥也好，你是要减重瘦身，保持身材保持美丽，我觉得都得是合理膳食搭配才行。就像大家通过直播间能看到我们的金主任满面红光，刚才我还在请教，我说每一次金主任来的时候，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快手看到哈，来不倒我们的脸，那真的是肤色也特别的好，状态也特别的佳，这可能是很多人比较羡慕的一种状态。我们每一天第一时间可能照镜子要看一看自己的面容面色怎么样，如果这个人的肝脏不好，其实你怎么能够保证他的面色好呢？这一定不会的，是这样吧主任？
1: 是的，因为我们肝脏是所有的营养物质代谢的这样一个器官，包括刚才提到的和辐射密切相关的脂溶性的维生素，如果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没有含有一些合成脂溶性维生素的一些物质的话，那么你再瘦，你的皮肤也不会很好。
0: 真是这样，所以提醒大家哈，科学的减肥这个很重要，一定是要保持一个科学的状态。那刚才有人说了，说那主任，您的这个养肝的秘诀是什么呢？
1: 哎呀，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说，在我们应用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因为我们科室接诊的很多患者，因为现在都对健康很注重嘛，吃保健品啦，各种膳食补充剂的人很多，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坚决抵制的。就是给我送来什么样的这些保健品，我是坚决不会给自己和家人服用的。我觉得就是正常的均衡的这样一些饮食，再一个我认为一个是这种调节什么呢，一个是睡眠，还有我们每天喝的这种水分，这些都很重要，尤其是睡眠。
0: 尤其是睡眠，
1: 对，睡眠如果说时间保证不了，睡眠的质量不好，那么对我们的所有的健康，包括我们肝脏的这种代谢功能也会受影响。所以每天我们既要吃的这种均衡，我们还要保证我们的休息。
0: 好的睡眠，饮食均衡，这个是保证我们这个叫什么养肝护肝的一个前提的首要的条件，是吧？
1: 而且不乱用药物。
0: 对，不能乱用药物，而且呢要谨慎用药。有一些一体多病的人们，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哪些药物最伤肝。

0: 健康大周会，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有人在我们的快手公屏当中向您留言了，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是被幸福包围的好朋友，他说：“这个老师好，慧宇好，灵芝孢子粉呢、啊？它有啥作用吗？我有甲状腺结节，这个能吃吗？但这甲状腺属于内分泌科的，跟咱们这个科室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距离啊？”
1: 虽然说是它是内分泌科的疾病、但是呢，其实肝脏也有内分泌的这样一些功能。另外呢，甲状腺一些疾病呢，病人在用药过程当中，或者是甲状腺本身的疾病的病人，也容易出现肝脏的损伤。所以在我们科的这些，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的病人，真的是有一部分病人就是患有甲状腺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这刚才这位朋友就提到了啊所说的这样一个孢子粉，那么对这一类的啊，其实是和这种天然药物或者是说属于一些保健中药的这样一些啊药品呢，其实是我建议到中医科相关的这些医生指导下要用药。另外我们不能单纯看这样一个

0: 植物的或者是中药它的作用，还要看它制作的工艺。
1: 嗯，
0: 如果制作的这些工艺当中不是很科学，不是很无菌，那么照样会有一些副作用和毒性。所以不能单纯看宣传，看上面的一些说明就盲目的购买使用，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嗯，所以一定要谨慎来用才行。刚才老师给您的解释希望您能听懂哈，也能够理解。是啊，那我们说是药都三分毒呢，很多保健品呢我们也要慎用才行。那么哪些药会导致脂肪肝呢？对我们的肝有伤害啊，主任？
0: 那么导致脂肪肝的这样一些药物，最常见的其实就是这种激素类的这样一个药物。那么有一些病人他是由于病情的关系，那么他可能就需要短期或者长期的这样一些服用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像自身免疫性的一些疾病，那么他就得需要长期吃一些像这个肾上腺皮质激素啊这一类的药。那么像这样的病人，那么医生也会建议他要定期查一下肝功，还要注意有没有股骨头坏死，有没有出现消化道出血等等激素这个方面的副作用。那么造成肝脏这种脂肪肝或者损伤的，除了我们都知道激素有这样大的副作用以外，还有我们容易忽视的，比如说消炎药。那么我们现在尤其疫情期间呢，很多人就觉得有点毛病，就自己到药店买一点消炎药，到诊所去打打消炎针，甚至有一些人呢不按说明书上的用量用药，着急呀，他就想这个感冒快点好吧，

0: 包括出现脂肪肝的改变也是容易出现的，还有就是中成药。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尤其给年轻人和老年人用药的时候，就觉得只是注重什么宣传和上面说的说明，甚至有些人是到旅游的景点去购买，经人介绍或者是网上购买，并不是到正规的这样一些啊药店呐、医院呐购买，这种途径购买的其实是安全性保障不了。
1: 嗯，
0: 很多人都是服用了某某某啊，好多的好朋友、亲人
1: 推荐的
0: 、甚至送来的礼物吃了以后，哎呀，不知不觉眼睛黄了，不知不觉恶心了，然后一查，哎呀，肝功能怎么这么不好？再住院一检查治疗啊，原来是药引起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用药上真的是需要特别特别的慎重。
1: 所以你看哈，有些东西它再好，价格再贵，但它不适合你。那你或者是你这个代谢吸收不了，你本身已经有脂肪肝了。在我们的画个这个图像当中，你脂肪本来代谢还挺好，现在它的脂肪多了，那它也变得油腻了。油腻了之后，它可能也会减缓代谢。你这边呢又开始补，一顿的大补，然后很多东西颗粒又比较大，我们可能血液啊、肝脏代谢起来就是很复杂的。它本身就是排毒的，你把排毒的这样的一个脏器给伤到了，你想想这后果是怎样的，是不是？那这些是药物导致的一个肝部的更严重的一些危害。那么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健康养生就在细节。也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金主任和大家的分享。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啊，这不能如实上报啊！这要是让大佐知道，这该死的纸猴子藏在我那儿，那我准没好啊！这样，这件事儿啊，咱们就压下去，好吧？你看这纸猴子写着呢，他已经走了，我看一时半会儿不敢回来了，咱们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这样，这不快中午了吗？带着兄弟们，咱们德庆楼。我安排啊，我请客。好，好啊。那既然贺兄如此有心，那我也就不上报了。那这样，兄弟们，哟，还不谢谢贺局长，中午请大伙儿喝酒了。这些人怎么喝酒，咱就不表了。啊，这张景思总算是脱离了危机，上面日本人也不再追查，咱们压下他们暂且不说，单说这萧峰啊，萧峰带着杜鹏飞、侯飞、韩猛、秀儿几个人顺着保定城的大道就向外走着呀，赶快逃啊，生怕后面有追兵追上。这一连走了几个钟头，最后走的几个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这树林边上啊，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坐了下来，吃点东西。这侯飞感叹呐：“哎呀，我这老侯也算是有队伍的人了，但咱不能再走了，实在走不动了。”萧峰左右看了看，这样吧，一会儿啊，咱们简单休息一下，前面还有个镇店，咱们今天就在镇店里休息，然后再做后面的打算。
5: 哎，好，听你的。
4: 这道上啊，这侯飞就问韩猛：“
5: 哎，我说老韩呐，那啥，你们

0: 是共产党啊。韩猛呵呵一笑啊，哎呀妈呀，咱哪有那个福分呢、啊、那啥，就萧峰是，我们跟着他干，本来我们是个游击队，简直是无头苍蝇，今天整一个明天整一个的，这也不行啊，还得是跟着共产党，还得跟着萧峰同志，咱们才能赶跑日本人。
1: 那对呀，那赶紧的吧，咱就跟着好好干，能用得着我老侯的，我一定赴汤蹈火。
0: 这伙人很快就来到保定城外的一个小镇子上，这天也快黑了，就去客店投宿啊，找了一家比较好的客店，几人就分批的进去，还和之前一样，萧峰和秀儿扮夫妻，其他三个人分批入住，扮成赶路的客商啊。这众人在房间收拾好，转身出来，寻思到街上找点吃的，毕竟带的东西吃的也差不多了。这一道上，这韩猛啊，跟郊游一样啊，逮个好风景就来两口，造两口，吃的差不多了，几个人晃晃荡荡就来到旁边的一个酒楼啊。这一入座，侯飞的眼睛尖，一下就瞄到对桌的两个人身上，很快的他就转过头去，鹏飞，他叫了一声对面的杜鹏飞呀、啊，咱俩换个地方。说着呀，起身换到了杜鹏飞的位置，背对着身后那桌两个人。萧峰一看就知道有情况啊，众人使了个眼色，也都不出声。侯飞笑眯眯地说，身后那俩人日本人。哟，众人一听都瞪大了眼睛，往后瞄了一眼，只见身后一个梳着寸头的、穿着中山装的人，腰杆笔直的坐在那儿，旁边跟了个下人，伙计打扮的模样。你怎么知道啊？萧峰就问。我见过，我在特高课的时候见过那个日本人，当时他去找贺为民，我送他出来。说到这儿啊，秀儿恍然大悟啊，一拍桌子，
1: 对，我知道。哎，秀儿姑娘，你咋知道呢？那天我去化妆去送的饭。
2: 啥玩意儿？那丑娘们是你呀？
0: 这侯飞呀、啊、眼睛瞪大了。
1: 不能吧，对，我记得那天是有一个老娘们啊去送饭去了，那磕碜呐、啊、身上一股味儿啊，那咋能是你呀？
0: 他又仔细的看了看秀儿，秀儿微微一笑啊，不再言语。萧峰打住了他的说话，先别说那些了，说说你肯定吗？后面的是日本人。
2: 对，肯定。
0: 侯飞呀、啊、坚定地说，
1: 我是干啥的呀？啊，这么大街上十几二十个人，我走一圈我全能记住。我是干这个的呀，贼不走空，贼不看空啊，知道吗？
2: 后边那个当时去找贺为民，我偷的那个公文袋就是他给贺为民送去的。
0: 哦，那这么说身后这人就是土肥原贤二派下来的特使？
2: 对，很可能是。
0: 萧峰眼珠子一转呢、啊，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可有事儿干了。萧峰冲几人使了个眼色，你们过来，咱们一会儿这样这样做。
2: 众人交头接耳的低头听萧峰说完，很快饭菜上来了，简单吃完
0: 就等着身后那桌。身后那俩人，别看人少，吃饭吃得慢，还特别讲究，慢得要命。等了一会儿啊，这俩人吃完了，起身走下楼去。萧峰一时眼色，跟上，几个人就跟在后面。这俩人正是往客店方向而去，跟萧峰他们呢，住在一个客店里。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想这也太巧了吧。跟上，说着，几个人跟进了客店大堂。进来的时候啊，那俩人已经回了房间，萧峰就走到了前台掌柜的那儿。掌柜的，辛苦啊。
2: 哟，您回来了啊，吃完了，快去休息吧，晚上啊给您准备了热水。
0: 啊，是这样，刚才啊碰见我一个老同学，没想到他也住这儿，
2: 可是忘了说他住哪个房间了，您看帮我查查。
0: 老同学那长什么样啊？
2: 啊，两个人刚进来没多久，梳着圆寸头。
0: 哦，您说的是他呀？哎呀，那二位啊在这儿住了能有一个多星期了。
2: 萧峰心中也纳闷，这怎么从侯飞看到这日本人开始，这已经一个多星期了，这日本人怎么还在这个保定城附近转悠呢？按道理说呀，已经该走远才对。
0: 萧峰眼珠子一转，
2: 哦，怎么住了这么久啊？
0: 哎呀，客官您不知道，开车来的。
2: 嘿呦，份儿家小轿车特别的牛气。哎呀，可是啊车坏了，整了几天啊，那小伙计啊去修，天天捅咕也没整好，这不昨天打着火了。这俩人寻思天黑了再住一天，明天走。
0: 你也是有缘分，在这儿能碰见你的老同学呀。
2: 萧峰呵呵一笑啊，简单的和掌柜的寒暄几句就告辞了。几个人回到了房间中，秘密的商议了一下，萧峰把听到的说给众人一听。韩猛第一个站起来呀，
3: 这样咱整他吧，小日本子，这再不整他就跑了。
1: 是啊，咱们整他。
2: 这侯飞也跟着起哄。萧峰想了想，这两个人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样今晚午

0: 不是说了，不要打扰我们。
1: 秀儿娇声娇气地说：“
2: 大哥，您开下门呗，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0: 里面的日本人一听门外是个女人，很快就打开了房门呐。
3: 啊，那你，又是，你的什么的干活？
1: 秀儿呵呵一笑：“
2: 这儿有点凉，能不能进房间说呀？”
3: 啊，进房间，好啊，快来。
1: 说着拉着秀儿就奔了房间而去。萧峰几个人埋伏在走廊中，看秀儿进去，紧跟着就冲进了房间中。刚进去就看秀儿两三下子就把房间中的两个人给放倒了，无声无息的全都晕过去了。
2: 哎，我的妈呀！

0: 你这啥功夫啊，你这也太厉害了。
1: 这侯飞吓得呀，他没想到这文质彬彬的秀儿怎么身手这么好啊。话说这秀儿跟着这日本人进了房间，冲着这小子后脑就是一个劈掌。这日本人正说呢，有戏有戏，快进来说吧啊！如果站在地下说凉，那就上床再说。正白话呢，一下子砍到他后脖子上，这小子声都没吭，扑通一声摔在地上。这房间里两张床，那张床上那个他的贴身保镖紧忙坐起来了，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眼前一黑，是栽在当场。这俩人呢、啊、秀儿一瞬间全都撂倒。韩猛断后紧忙把房门关上了，把两人绑起来，搜搜看有没有什么情报。萧峰吩咐下去，众人七手八脚的在房间中翻找起来，就在这日本人的衣服兜中翻出了一个特派证啊，一个证明，上面写着土肥原贤二特使，各机构大力配合，这么一行字啊。萧峰拿到这个证件，那真是心花怒放啊！有了这个，咱们呢就好办多了，把他俩叫醒。
2: 是。
1: 韩猛上去一顿大嘴巴子，
2: 醒醒醒醒，
1: 要你说你喷口凉水也行啊。没有，这韩猛这大巴掌，好家伙，给这日本人扇的呀快成了个猪头了。
3: 朋友路
1: 还骂呢，
3: 你们干什么的干活？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多你奶奶个孙子呀。这侯飞一听日本人更气了，上去一个大嘴巴，
3: 饶命啊，你们要干什么呀？
2: 别动。
1: 萧峰用枪顶在这人的眉间，动一动打死你。
2: 打死我吧，我要为天皇效忠。
1: 这侯飞一看呀，你还跟我扯这个呀，你装什么滚刀肉啊？我告诉你啊，我十秒钟我就能让你求饶。
2: 你痴心妄想。
1: 侯飞望向萧峰，萧峰知道侯飞要干嘛，点了点头。他心想，对付这种不怕死的日本人，侯飞肯定有手段。这侯飞啊，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刀来，拿在手上。这日本人和他那个贴身保镖，那保镖是个汉奸，中国人，俩人背对背绑着。那中国人吓得不敢说话，这侯飞上去一刀啊，就扎在这日本军官的这个胳膊上，然后一拧劲儿，这小子疼得冷汗都下来。侯飞结果不问他，不跟他对话，问身后绑着的那个中国人，哎，别装死啊，我现在问你，你知道啥你先唠，你先说，你先交代，我呢肯定不让你受苦，对吧？中国人嘛，咱们是
3: 行。他是个特派员，我是保镖，开车的，司机，打杂的，我都干，然后我送他去各地方视察，变装行动。
1: 还有呢，说着这侯飞啊把刀拔出来，又照这伤口下边一划呀，这日本人疼的啊，
3: 你问我就好了，我什么都说。
1: 你闭嘴，刚才不牛吗？啊，哎呀，这侯飞这招把在场众位都看呆了，这有这么神

0: 问他们。这被审问的不遭罪，结果跟着旁边那人啊受苦。这侯飞啊利用了人类的一个心理啊，就是如果你不老实交代的话，那么现在旁边那人呢、啊、就是你的下场啊。这小子被绑着，扭头一看呐、啊，那刀在那日本人胳膊上拿了一长条子呀，吓得脸都白了。大哥，你还问啥？我全说。这小子，我跟他转悠半年了，啊，一直在各地转，还有很多秘密的据点。这次我们是去保定城外的一个地方，便装去调查，啊，不亮明身份，就想看看那个地方，安不安全，伪装的好不好？
1: 啊，那我问你是什么地方？
0: 哎，那个地方就是
2: 帕给勒，不要告诉他们！
0: 这日本人大喝一声啊！
2: 你不要说，我说。
0: 好家伙，差点给在场众位气乐了。这日本人心想：你别嘚啵了，你把那点情报嘚啵出去，我就死了，你留我一条命吧！啊，这种立大功的啊表现的机会，你交给我吧。
2: 我说，我们这次是去一个新成立的情报机构。我的身上有一张地图，
0: 说着呀、啊，就冲着面前使劲呢、啊、瞪眼睛。萧峰顺着眼神望去，只见这小子鞋在地上放着呢。他过去，从鞋底下面掏出了一张纸啊，
2: 这是地图，地图。
0: 这萧峰打开一看，不由吓得微微一呆。这哪是什么地图啊，这是一张符。对，和侯飞在贺维民家中偷出来的那张符是一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众人立刻呆住了。这是什么？
2: 这是地图，地图。
0: 侯飞，松手。
1: 好，
0: 这侯飞把刀拔出来了。
2: 别动，
0: 再动，我再给你一刀。
2: 不动，不动。这真的是一张地图。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播剧联播。
4: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侯飞，松手。
1: 好，
0: 这侯飞把刀拔出来了。
2: 别动，
0: 再动，我再给你一刀。
2: 不动，不动。这真的是一张地图。
0: 那你说说，这是去哪儿的地图？
2: 这虽然看起来像画的符咒，但其实你把它横过来，放在地图比例上，这是一张我们要去的地点地图，而那个地方就在离此不远的圣清宫。
0: 圣清宫？侯飞一听啊，立刻接茬了。
1: 我知道，附近的一个道观。
0: 哦，难道说这道观也成了敌人潜伏的情报站了吗？
2: 嗨，那里已经有我们的人了。
0: 已经有你们的人了。你的意思是，那个地方还没有完全被掌控，是吗？你的人只是潜伏在那里。
2: 嗨，只是潜伏收买的。那里过几天要举行什么老君祭典，什么三清寿诞之类的活动，有很多的人去。我和他，我们两个人就是冒充香客去那里住几天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而我们也不知道对方谁是那个被我们收买的人，一切都是不知情的，所以才要试探一下那个地方是否安全。你们可以放了我吧。
0: 得到这个情报啊，让在场几个人可真是喜出望外呀、啊！怪不得从贺维明家啊，怎么会偷出来一张符呢？原来这是一张地图啊！这谁能想到啊？而且这圣清宫啊，已经被敌人所渗透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全部投靠了日本人，还是有几个人潜伏在里面，鱼目混珠。萧峰知道这两个人是一定不能留活口的，这日本的间谍呀、啊，这要是留下来，对咱们的危害可太大了。萧峰站起来看了看韩猛、杜鹏飞、侯飞，轻轻地说了一句，送他们二位上路吧。说着和秀儿转身出了房间呐、啊。这日本人乐坏了，一听送二位上路，以为要送他们走呢。
2: 哎哎，阿里嘎多，谢谢谢谢。
0: 后边那汉奸呢、啊、听到这儿可就哭了。
2: 别这么谢了，咱俩要完了。
1: 那你不是说让咱们上路吗？
2: 上路就是上阴曹地府啊。
0: 再次提醒一下啊，做啥也不能做汉奸，也不能出卖自己的同胞啊，帮助这侵略者残害同胞。咱们压下这二位命运如何暂且不说了，很快这仨人就回到了萧峰的屋中，把搜集到的物品整理了一下，只见呢，有车钥匙，还有一个特派证，还有一些零钱。萧峰就问了，你们谁会开车呀？杜鹏飞和侯飞两个人举了一下手，
1: 我会，我外号保定车神啊，我开的可溜了。
0: 嗯，那就好。只见呢，萧峰沉思着，杜鹏飞在边上就问我说，萧峰啊，你是不是想探一探这圣清宫啊？萧峰呵呵一笑，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正有此意。此地已经被日本人所渗透，但是渗透到什么程度，我要找的人是不是关押在这儿，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啊。现在有了这些情报，我正好可以瞒天过海，假冒着特使去探一探圣清宫的底细。但是他没说完，众人就问了，
5: 但是啥呀？你说呀，你只要说去咱就干。
0: 韩猛比较着急，萧峰说呀，但是咱们如果全都去的话，肯定会引起怀疑，哎呀，这样的话就会露出马脚啊，我怕到时候被敌人揭穿。
1: 那你的意思是？
0: 秀儿问了。萧峰看了看众人说，这样吧，我和侯飞、秀儿，我们三人先去圣清宫探探情况，我呢假扮特使，侯飞当我的属下兼司机， 秀儿呢，就当我在路上找来的一个女人，这样就不会引起怀疑了。韩蒙、杜鹏飞二人，你们随后也扮成香客混到圣清宫中，到时候咱们双方小心的接触，千万不能露出马脚。好，那就这么办了。说着呀，萧峰又掏出来一些钱，给了杜鹏飞和韩猛一些。这样天快亮了，大家再简单的睡一下，天亮后我、秀儿、侯飞，我们三人开车走，你们二人慢慢的赶去圣清宫。
5: 好。
0: 书说简短，第二天一早啊，萧峰带着秀儿就来到了客栈的大厅，老板还问好呢。
6: 哟，客官爷，您起得这么早啊？
0: 啊，是的。
6: 哎，您昨天跟你那个朋友联系上啦？
0: 是的，联系上了。而且啊，你瞧，这萧峰啊，摆了一下手中的车钥匙，他还把汽车送给了我。这不，今天早上就走了。这老板一听，羡慕坏了。
6: 哎呦，看看您这命啊，还有人送汽车。哎呀，我这一辈子别说汽车了，连个轱辘都没人送给我呀。
0: 好了，那我们就走了。
6: 哎，客官爷您慢走。
0: 侯飞在门外一直在等着，萧峰把车钥匙交给他，侯飞打着了火，萧峰和秀儿两人钻进了汽车中。滴滴，小汽车一溜烟的就不见了。很快，韩猛、杜鹏飞两人也无声无息的离开了客栈。两个人不能像侯飞那样开着小汽车，俩人一合计，这样吧，在镇上啊买两匹马，两人骑着赶路。就这样，一伙人是分批前往圣清宫。在晚间，狂风大作，黑云惊飞。这现在虽然是五六月份的天气，这清虚山上却是寒气逼人呐。这山呐，特别的高，山峰凶险，阴森恐怖的圣清宫就屹立在清虚山顶，巍巍然直侵霄汉。这大风过处，偶尔还能听到一丝钟磬唱咏之音。在这个圣清宫里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密室中啊，有两个人影正挨间坐着。这俩人呢，开始谁也不作声，闭目养神一般。突然这时候，一个闪电划过，轰的一声，山谷间顿时是雷声轰鸣，这整个清虚山都感到一阵战栗，立刻就下起了瓢泼式的大雨。这雨这个大呀，这间密室里点着两盏灯火，把这俩人的身影照在这雪白的墙上啊，显得像狰狞的怪物一样。其中一个先开口了：“
7: 听说上面最近会派人来视察。”“
8: 无量天尊，是有这么个事儿。不过呀，来的人也是便装混迹在人群中。”
7: 啊，可是观里这么多人，我们怎么知道谁才是特派员呢？
8: 你害怕了？我们不需要知道谁是特派员，只要做好我们分内的工作就好。这时候啊，又打了一个惊雷呀。
7: 不，我并不害怕，那是我只是担心呐、啊。我们会露出马脚，被上面责备呀。
8: 你真是杞人忧天呐、啊！

0: 每回都要拜我的兴致。最近正是吴地真君的寿诞，来我观中的游客很多，但我相信没人会察觉出我们的秘密的。
1: 要不咱们今天晚上就把他宰了得了。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观众啊好像还闹鬼。再说了，那要是有人问起来，那不坏事了吗？你看，我就觉得有人起疑心了。要不然
0: 别说了，大日本皇军派来的任务你敢违背，到时候出了事儿，我们谁都跑不了。生死都是由他自取，他要还是执迷不悟，不说出情报，休怪我无情。不过暂时先不要动他，我们先把特派员应付过去再说吧。这小子一阵冷笑啊，接着起身说，我们下楼去吧，大殿里的法事快要完了。这一阵惊雷滚过呀，另一个人还想说什么，却被这雷声吓得将话吞进了肚子里。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他们潜伏在圣清宫中欲做何事？哎，那我就不能告诉你们。这一切啊，还得看咱们八路军飞行侦察员萧峰的能耐，看看萧峰能不能在这道观中揪出这两个潜伏的日本特务。而萧峰啊，咱们的英雄侦察员也不能露出马脚啊，如果让对方发现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萧峰就会有生命危险呢。这件事儿啊，就像是两个赌徒，每个人身上带着一张牌，如果谁能猜对对方是什么牌，那么对方就会死。这萧峰又该怎么办呢？圣清宫中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别着急，慢慢听，我慢慢讲。这时山脚下呀，驶来一辆伏尔加小轿车，开车的正是侯飞，坐在后面的正是萧峰和秀儿。侯飞把车停在了山脚下，望着外面长长的石阶呀，貌似远方啊有人头攒动，雨下得特别大，狂风暴雨。侯飞把车找了个宽敞的地方停下，熄了火，转头对萧峰说呀，我说啊，老萧啊，咱们俩这一次可得小心点啊，这个地方歇得很呐。哦，怎么个写法呀？你不知道，我之前不是在特高课吗，在这个警察局干过两天，你不知道啊，就不出一个月吧，这儿啊连死了三个人呐。
2: 哦，你说说怎么回事？
1: 嗨，死了三个，都是些年轻漂亮的女人呐。结果来查也没查出个子午卯酉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0: 萧峰凝眉望了望这山道四周，暴雨将这个清虚山色遮去了大半，狂风中还夹杂有山谷传来的一阵阵闷雷。这电光闪过，白茫茫中露出一簇簇苍郁的峰头和树色。这萧峰和这个侯飞俩人从保定启程，这一路上还好好的，结果呀越往这边走啊，就感觉到这乌云密布啊， 山峰渐紧。这不一会儿，这狂猛的山雨可就来了。好在呀，三个人是开车来的啊，吹不着，淋不着的。这时候啊，秀儿担心韩猛和杜鹏飞，就问了：“
1: 不知道韩大哥和杜大哥他们怎么来呀？”
0: 萧峰呵呵一笑啊，我想啊，他们自有办法。哎，一会儿啊，咱们可别露馅了。秀儿还是冒充我的夫人，胡飞呢，你就装作司机，随身保镖的人员。
3: 放心吧，老萧，我侯飞，别看咱们第一次出来，我告诉你，那我最会演戏了。
0: 哎，别说话，来人了。这萧峰的注意力时刻盯着前方，注意力是很高的呀。他看见两个道童模样的人，穿着雨衣，戴着斗笠，向他们车这边走过来，
3: 很快就到了近前。
0: 侯飞拉下了车的窗户，
3: 那两个来的小道士先说话了：“几位是来参加我们庆典的吗？”
0: 侯飞还装作不知情啊，
3: 哎，什么庆典啊？不是啊，那啥，我们这个你看这大雨也走不了了，刚好这儿有个道观啊，我寻思我们家老爷和太太呀，上去看能不能住一宿。
0: 两个小道士说了：“
3: 哎呀，那正好了，这样啊，我们这个观里啊，在举行这个大典啊，来了很多香客呀，那如果不嫌弃，那三位就上山吧，车停在这儿。”没事的。
0: 萧峰和秀儿使了个眼色呀，秀儿点了点头。
1: 听你这么说还挺热闹的呀，那我们就去看看吧。
0: 秀儿立刻装作一个富家太太。两个小道士点着头，拿了两把伞。
3: 那三位打着伞跟我们来吧。
4: 好嘞。
0: 侯飞先下车，然后跑到后面，给萧峰、秀儿开了车门。侯飞打一把伞，这萧峰和秀儿两人打一把伞，跟着那两个小道士就向这台阶走去。临下车前，侯飞还在车后面拎了个皮箱啊，看起来呀，很像那么回事啊。
3: 三个人就跟着两个小道士向山而行啊。
0: 这山势特别凶险，峰回坡转，那石阶呀如羊肠一线，陡峭如犬牙交错呀。冒着大雨，三个人小心翼翼地跟在两个道童身后。
3: 这走到一半的时候啊，这侯飞这体力不行，就有点走不动了。
1: 哎呀妈呀，这咋这么高呢？这家伙的，累死我了。
0: 萧峰急忙咳嗽了一声：“
3: 哼，
0: 注意点啊。”“
3: 没事儿。”两个小道士啊，走在前边，离他们还很远。再说，这又刮风下雨的，后边说话是真听不见。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辽东街丰聚村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试点12公顷玉米大豆编种新模式，盘活土地，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王班镇依托本土特色品牌小院课堂开展专题反诈宣讲活动，将接地气、实用性强的反诈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为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辽东街风景村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今年首次试点推广米豆贱种玉米。

0: 利用玉米、大豆的植株高度差，有效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规避密植带来的长势问题，确保玉米产量稳定。此外，大豆根系自带根瘤菌，可固氮养地，有效改善土壤肥力，实现种地养地相结合，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李成龙：
1: 我们这个玉米的株数已经达到了保苗的株数达到了105000，如果今年现在看它的长势良好，通过目前来看不存在自然灾害的话，它的产量应该是稳产的啊。这样的话，明年我们计划就是说把规模提升到1000亩啊，种植在1000亩以上啊，70多场地全种这个米豆套种这种模式，能够更加稳定这个产量和这个效果，因为大豆这个耐涝的程度它比苞米要好。
0: 新模式实现了稳产、增收、降本多重效益。据田间测算，间种模式下玉米产量与传统单种基本持平，每公顷产量稳定在23000斤左右。地块种植配比以大豆为主，占比达2/3，每公顷大豆产量可达7000-8000斤。在不挤占耕地的前提下，实现一地双收。同时，大豆固氮特性减少了化肥使用，有效降低种植成本，大幅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下一步，丰聚村将持续深耕特色种植产业，持续跟踪试点地块长势与收成情况，总结成熟种植经验，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带动优势，逐步扩大种植规模，推广绿色高效种植技术，以党建引领农业提质增效，为村级产业振兴、农户稳步增收筑牢根基。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李成龙：
1: 通过这个技术也是起到了一个引领作用，就是说在明年我们通过这种技术指导啊，对于村民这个帮助，这个技术方面说在什么时候用什么药啊，大规模的引导这个村民都能够说这是种植这种模式，会增加咱们村民大部分村民的这个收入。
0: 党建引领激活土地潜能，米豆建种探索增收新路。丰聚村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试点玉米大豆套种新模式，实现一地双收、养地增产，走出绿色高效农业发展路子。这一尝试兼顾粮食稳产与土地可持续利用，为村级农业转型提供实践样本。期待该村持续总结试点经验，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把科学种植技术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2: 为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反诈防骗意识，精准防范高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近日王奔镇依托本土特色品牌小院课堂开展专题反诈宣讲活动，将接地气、实用性强的反诈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3: 在王奔镇城祥村巨星村的小院课堂上，镇机关干部聚焦群众关切，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地拆解常见的诈骗套路，揭露不法分子的作案手段和话术陷阱，提醒群众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信息，切勿盲目转账缴费。同时，宣讲人员立足日常的反诈重点，针对辖区高发诈骗类型，通俗讲解刷。

0: 续性和时效性。王奔镇派出所副所长杨威：
1: 农村群众获取信息渠道有限，反诈意识相对薄弱，骗子常常打着发放惠农补贴、养老福利的幌子诱导大家转账。在这里提醒广大乡亲，凡是索要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让你先行转账交钱的，全是诈骗。我们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的同时，也会持续下沉乡村开展宣传，警民携手共同守好老百姓的血汗钱。
0: 此次小院课堂的反诈宣讲以零距离、接地气的宣讲模式，打破传统宣传壁垒，让反诈知识入脑入心。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深耕小院课堂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传，紧盯关键时间节点，聚焦重点诈骗类型，织密辖区反诈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王奔镇党委副书记金阳：
2: 我们王奔镇以小院课堂作为基层普法阵地，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乡土语言普及法律常识，结合身边真实典型案例，细致讲解电信诈骗、养老诈骗、高考报考及学费诈骗等高发骗局的作案套路与防范要点，引导村民时刻提高警惕、擦亮双眼，全面提升反诈防骗的能力，用心守护好我们财产安全。
3: 8月11号，市妇联举行2026吉林省妇女儿童发展专项资金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项目发放仪式，向符合救助条件的两名两癌患病妇女每人发放救助金10000元。该项目的实施为患病妇女减轻了经济负担，切实把民生保障政策落到实处，让更多妇女姐妹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以及妇联组织的温暖，同时鼓励受助妇女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以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用坚强意志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受助妇女表示，感谢党委、政府以及各级妇联组织的关心与帮助，今后将以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下一步，市妇联将继续关注妇女需求，持续做实做细妇女民生实事，切实提升妇女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针对今年伏天多高温天气的实际情况，为全力守护城市环境卫生与市民出行的舒适凉爽，市工业市服务中心科学部署适时开展洒水降温、抑尘保洁作业。高温天气的出现会导致城区路面温度居高不下，这不仅会大幅降低市民出行舒适度，还易引发道路扬尘堆积，加速市政设施老化损耗。针对这一情况，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优化调整作业方案，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分时段、分区域机械化洒水保洁作业。作业车辆重点强化正午高温时段洒水雾泡喷淋作业，快速降低路面的地表温度，有效压制道路扬尘，净化城区空气，切实缓解高温天气带来的城市热岛效应。目前虽然已过立秋，但伏天还将持续半个多月的时间。接下来，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将持续紧盯气象动态和天气变化，根据气温走势动态调整作业计划，常态化落实高温天气道路保洁、保温保畅工作，全力筑牢城市防护保障防线，以精细化、常态化公用服务为市民打造整洁清新的宜居出行环境。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机械设备科负责人杨斌：
4: 我们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从7月份开始，早晨一遍和下午一遍，对咱们全市60%

0: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走深走实。八月份以来，兴隆镇以各村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主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让浓浓书香涵养青少年暑期成长需求，暖心开展暑期好书共读志愿服务，护航青少年平安快乐度暑假。连珠村则创新阅读活动场景，把阅读课堂搬到了乡村休闲长廊，举办户外长廊阅读暨普法宣讲活动，以阅读助力法治乡村建设。本次阅读活动紧扣不同年龄、不同群众的文化需求，摒弃单一化阅读模式，推出差异化、接地气的阅读服务，累计服务群众500余人次。各村围绕红色文化、科普知识、家风建设、普法教育等多个方面，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分享、法治宣讲、共读研学活动，树立文明乡风。这是本台通选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开设四大行业线上招聘专场，7700余家企业释放岗位需求8万余个，其中跨境电商、互联网行业岗位体量最大，合计超6.2万个。覆盖技术研发、运营、销售等诸多工种。8月13号19点，多地人社部门负责人将开展直播带岗，投放多行业优质就业岗位。新华网，据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新闻发布会消息，本届农博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在长春农博园举行，会期10天。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同步开展经贸交流、品牌推介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吉林现代农业发展新成果。生活小常识，高温天气不少人拿西瓜水果代替晚餐，其实并不合适。这类食材性质偏寒凉，长期这样吃容易损伤脾阳，积攒体内湿气，加之水果糖分偏高，缺少蛋白质、脂肪酸等营养素，极易引发腹胀，夜间频繁起夜、晨起身体沉重乏力等不适。
1: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

而他另外一个兄弟梁宝呢，也自立门户，成立白旗帮。这个时候，由孤儿寡母管理的红旗帮立即陷入混乱状态。郑一嫂的义子张宝仔忍无可忍，郭婆带跟梁宝都是八拜为交的兄弟，这个时候突然自立门户，这太过分了。张宝仔很清楚郭婆带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全是为了得到郑一嫂。张宝仔跟郭婆带一样，都是打鱼人的儿子，15岁那一年跟随父亲打鱼，刚到内河就被郑一的海盗船给抓走了。郑一一见张宝仔，当时就双目呆滞，口水都流出来了。郑一哈哈一笑说，张宝仔醒目机警，要收他为义子。张宝仔成了海盗，却没有遭遇非人的折磨，还被赫赫有名的海盗老大收为义子。张宝仔没有悲伤，反而喜出望外。慢慢的，张宝仔才发现，郑一收自己为义子，不仅仅是自己机敏，更重要的是自己长得好。郑一嫂很是怜惜自己这个义子，张宝仔作为义子也经常向义母郑一嫂哭诉。慢慢的，两个人的关系超越了义母和义子的关系。郑一的突然死亡打破了红旗帮的内部平衡，郭婆带对郑一嫂的种种殷勤让张宝仔很不爽。郑一嫂不理不睬郭婆带，让张宝仔更加死心塌地的为总设帮务的郑一嫂卖命。1807年，张宝仔和郭婆带同为郑一的手下，风雨里闯过，刀尖上滚过的生死兄弟，为了郑一嫂，郭婆带得不到美人，一气之下拉杆子自立门户。在那个海盗横行、豪气冲天的岁月里，海盗都是袍泽兄弟，郭婆带这样的行为势必会遭到海盗们的追杀。郭婆带跟郑一嫂分道扬镳之后，梁宝的出走更是大大削弱了红旗帮的实力。英格兰富翁格拉斯普尔被绑票的时候，红旗帮实际拥有大小船只400-500艘，部众3-4万人。估计在被小海盗们抓住扔进柴房之后，格拉斯普尔彻夜未眠。海盗们为了吓唬格拉斯普尔，故意在柴房的外面嘀咕，虚张声势。格拉斯普尔就听到了那个确切的600艘船艇、8万人马的庞大数字。张宝仔成了郑一嫂的得力助手。事实证明，这位张宝仔不只是靠脸取得郑一嫂的信任跟提拔的，而是他本身确实很有能耐。格拉斯普尔告诫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郑一嫂的实力远远超过当年伊丽莎白的海盗集团。他们以香港大屿山为主要基地，在香港岛有营盘，有造船工厂。这个郑一嫂控制的红旗帮非常专业，红旗帮不仅在广东海面上活动，他的活动范围由珠江口一直到琼州海峡。让英格兰人更为惊讶的是，一介女流郑一嫂居然用科学技术来武装自己的队伍。郑一嫂摄政红旗帮的时候，劫掠的目标只有一个，洋商。他们劫掠的主要是淡水、粮食、银子，更重要的是商船上的火器。格拉斯普尔垂头丧气地告诫东印度公司大班们，自己之所以成为郑一嫂的肉票，就是对手的火器太厉害了。这个女人每次在海上跟洋商们交火之后，总会反复观察对手遗留的弹头，自己跟

0: 郑一嫂交火之后，郑一嫂发现英格兰人发射的是最新研制的24磅炮弹。格拉斯普尔走之后没几个月，红旗帮的船队便装备了英格兰人的最新大炮。郑一嫂有了张宝仔的鼎力相助，红旗帮逐渐地恢复了海上势力，英格兰人成了红旗帮打击的目标。郑一嫂选定英格兰人，是因为一桩埋藏在心底5年的仇恨。1804年10月24号，郑一还风光无限的时候，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却在密谋一场三国联军围剿红旗帮的战役。当时东印度公司大班腊佛的船到黄埔港，趁着海关监督丈量船只的机会，腊佛向粤海关监督严峰提出由英格兰皇家船队围剿中国海盗的军事行动。严峰没搭理这位腊佛大班，这个洋人很执着，用经济账来吓唬海关，因为海盗造成贸易损失在3000万两白银以上，这样一来，粤海关一年的关税将损失130万两银子以上。皇家船队围剿海盗，英格兰人看样子是想将战舰开进虎门，深入内海，大清帝国还是拒绝了。英格兰人的联合军事行动倡议让帝国水师很没面子，现在海盗猖獗的连个外国人都看不下去了，还要派英格兰的海军战舰来帮着帝国剿匪。英格兰人的用心不言而喻，他们用关税减少来刺激帝国官员，打着剿匪的名义来刺探帝国的军情，澳门的悲剧不能重演了。不过英格兰人的举动激怒了帝国的水师，他们不断派出战舰围剿郑家的红旗帮。马格尔尼在经过虎门的时候，看到要塞的战舰上的大炮居然都是画上去的，即使有枪炮也还是火绳枪那一类老土的东西，跟郑家海盗集团的装备相比是差远了。所以呢，每一次大清帝国水师剿匪都是大败而归。可官员们为了保住头顶的乌纱帽，一次又一次拿着士兵们无辜的生命去染红自己的红顶子。英格兰人意欲联手帝国水师的那一年，张宝仔命中的克星，大清帝国未来的两广总督林则徐中举了。当年林则徐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郑一嫂做梦也没想到远在厦门的林则徐将会左右自己的命运。现在郑一嫂担心的是帝国水师屡败屡战，皇帝迟早得雷霆大怒，总有一天把帝国水师惹毛了，他们真联合英格兰人和葡萄牙人，那红旗帮可就危险了。所以郑一嫂决定要先下手为强。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1809年，郑一嫂率先盯上的不是英格兰人，而是离自己最近的葡萄牙澳门舰队。这些葡萄牙人也很有意思，一度被西班牙人灭国， 后来闹独

独立，本来自己就是殖民起家的。在独立之后，为了防止海上新霸主英格兰，又跟美国人走得很近。葡萄牙在远东的战舰上是大批的美国雇佣兵，这些美国人在跟英格兰人打完独立战争之后没仗打了，没有了军饷就到处找活干。葡萄牙人在远东有钱，他们就给葡萄牙人卖命，没想到他们遇到了美艳的海盗郑一嫂。卧榻之侧的强敌得干掉，郑一嫂在张宝仔的谋划之下，将葡萄牙人澳门舰队的外援给剪掉了。打掉外援之后，澳门就成为一座孤岛，守卫在澳门的战舰官兵的食物成为最大的难题。截断粮道，这是中国千百年来打仗屡试不爽的战术。郑一嫂的海盗部队歼灭了南海来的救援部队，全歼救援部队之后，发现葡萄牙战舰上的财物全是袭击抢掠中国客船得来的。年轻气盛的张宝仔提刀就朝着葡萄牙人一通砍杀。剿灭了葡萄牙的救援战舰，郑一嫂带领海盗部队撤退了。张宝仔在这一次战役中威望得到了急速的提升。郑一嫂一介女流，总头目对自己的位置一直虎视眈眈，现在张宝仔崭露头角，是该将张宝仔推到前台的时候了。23岁的张宝仔登上了红旗帮帮主的宝座，也接过了广东海盗盟主的旗帜。张宝仔执掌海盗联盟之后，制定了严明的纪律，违令者斩，敢于专权者斩，私藏战利品者斩，临阵退缩者割耳示众，强奸女人质者斩。海盗联盟的重点打击目标是掠夺中国商船、侵犯中国领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格兰等国战舰。海盗们为了生存，在海上开始收保护费，向商、鱼、盐、米各船收保险费，名目为耗税、港规、洋税，凡商船出洋者，乐税翻银400元，回船备之，乃免劫。海上俨然成了张宝仔的王国，10万广州海盗联盟旗下的海盗，在张宝仔的条律约束之下，俨然过着有规有矩的非法生活，那是相当的惬意。在张宝仔和郑一嫂领导之下，红旗帮全盛时期拥有大船800多艘，小船1000多只，盗众一度达到10万之众，专劫官船、粮船和洋船。这帮海盗活跃在粤东沿海及珠江三角洲，基地在香港，其帅营设于大屿山，西营盘在扯旗山下，东营盘位于铜锣湾。英格兰人一直是张宝仔和郑一嫂惦记的对手，不将这帮海上称王称霸的洋鬼子给灭了，他们就会像葡萄牙人一样成为卧榻之侧的一条狼。1809年的一天，张宝仔正在和郑一嫂一起，突然马仔来报，有一艘英格兰舰船在中国的水域内横冲直撞，相当嚣张。张宝仔两口子一商量，啥都没说，集结海盗部队，将英格兰战舰给包了饺子，并且没收了战舰。张宝仔杀红了眼，斩杀数十名英格兰士兵。英格兰人震惊了。1809年7月26号，新上任的两广总督百灵指挥26艘水师战舰围剿张宝仔海盗集团。

0: 在澳门的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听到一阵紧密的炮声之后，以为大清帝国的水师已经将海盗歼灭了，可万万没有想到，新总督率领的水师啊，被打得落荒而逃。张宝载的庞大战舰集结到澳门周围，攻打设在澳门的香山县衙。百灵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不战，那样澳门的葡萄牙、英格兰商人将遭到炮击。如此，洋鬼子一支蠢蠢欲动的海上舰队就会借机闯入内河，直逼广州城。这可是违背了大清帝国严禁洋人兵船进入内河的死命令。第二个选择是张宝载给百灵提出来的，两广总督拿一笔巨额的现金和供应品给海盗。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腊佛相当的失望，本来企图借助新总督的水师来报海盗劫杀英格兰舰船的仇，没想到大清帝国的水师无用到给海盗送礼的地步。拉佛心里暗想，当初杜鲁利司令该一举拿下广州城，百灵选择了用大笔现金供应品来保香山县安宁的屈辱条件。拉佛一直在琢磨怎么利用澳门这个犬牙交错的三方势力跟海盗决一死战呢。就在拉佛冥思苦想的时候，香山县的官员来到了拉佛的办公室，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喝喝茶。喝着喝着，香山县的官员就提出英格兰皇家战舰巨澳号可以随意巡逻清剿海盗。拉佛颇为谨慎地问香山县的官员，包括虎门吗？虎门，英格兰战舰一直渴望自由穿越的帝国要塞。拉佛问完之后，看上去非常虔诚地向前倾了倾身子，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欲望。香山县官员点了点头说，我们不会反对。听到这句话，拉佛的心差点激动地跳出来。1808年的时候，英格兰皇家战舰企图闯入虎门，大清帝国的嘉庆皇帝龙颜大怒，警告拉佛，如果不自己走人，那么大清帝国可就不客气了，帝国的水师就要驱赶他们。200年了，英格兰皇家战舰终于可以在剿灭海盗的名义下横行中国的内河，拉佛肚子里的坏水开始冒出来了。英格兰驻印度总督需要大笔银子，粤海关不允许商船运送鸦片和银子，现在是中英合作剿灭海盗，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运了。葡萄牙人更是坏蛋透顶，站出来给英格兰人出主意，既然大清帝国的水师希望我们剿灭海盗，你总得拿出200艘战舰来支付我们船上武装的费用吧。要想联合剿灭海盗，大清帝国的政府得先预付30万2白银，广州府还得明文授权租借东印度公司的船来武装帝国水师。百灵在两广总督府秘密会见了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拉佛。在这之前，拉佛想求见两广总督基本就没戏，他要通过层层的地方官递交申请材料。地方官可不是白给他递交材料的，就连看门的这一关不给银子他都进不去，更何况递申请材料的官员呢？层层盘剥一直困扰着洋人。 这一下总算逮住机会了。拉佛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向百灵哭诉，说粤海关衙门太深了，以后主席不能通报，可以直接拜见总督大人，还有不允许官员侮辱商人。拉佛哪里知道，在大清帝国商人没有地位，钱在千年儒家熏陶的帝国里是受到八股文人鄙视的。百灵现在一肚子火，广东的水师太烂了，连几个海盗都灭不了，还要拿赎金才能保住县衙，这是两广总督的耻辱，是帝国水师的耻辱，更是大清帝国的实际上的耻辱。百灵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将海盗统统剿灭，拉佛的请求也就只能糊弄性的答应了。一个三国联手打击海盗的军事结盟秘密的形成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

0: 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 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 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
1: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线一策，发展一线一业。
0: 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项、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
2: 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3: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炉膛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圆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三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像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研学。
4: 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笑>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4: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 新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实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 全省城乡居民收入被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 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

0: 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1: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0: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七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五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五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五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2: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4: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

0: 员，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1: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2: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1: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4: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5: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4: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0: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4: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沂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6: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呢，位于沂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4: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沂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 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3: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4: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7: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4: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8: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4: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1: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9: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的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的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1: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 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11: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4: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 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天狼》。

0: 听了雍正的话，石溪皇姑拭泪叹道：“
1: 人死如灯灭，续点不续点的，姐姐并不放在心上。只是一桩，我膝下只剩这么一条根墨苏云，在月中旗下头当游击，听说又要调习大营打仗了。皇上。”
0: 说着，嗓音又带出了哽咽。雍正双眉压得低低的，木着脸半晌才说：“十七姐呀、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这件事朝廷有制度，奉命前敌之军将，无论什么缘故不得擅调后方。他只是个游击，我下旨调离，乱了军心怎么办呢？
1: 圣祖爷说过，墨苏家这个香火后代要保住。”
0: 十七皇姑似笑不笑地看了看雍正，接着说：“
1: 就算你不可怜我这个老寡妇，圣祖爷的遗旨总该算数吧？”
0: 雍正皱眉沉吟了半晌：“十七姐啊，这事儿容朕想个万全之策，人是不能调的，那苏云也要他平安回来，您如今别难为我了，成吗？人在前线，又保他平安，谁都知道这是句不靠实的空话。”一时间几个人都沉默了，但十七皇姑究竟是个直率爽气的人，低头想了一阵，已经释然，阴笑道：“
1: 哎呀，君无戏言，你老姐姐等着你的万全之策。我丑话说到前头，云儿有个三长两短，你也不用假惺惺的，又是续点又是致祭，赏你姐姐一碗毒酒，算你够兄弟情分。如今不说这事儿了，且说说四格格的事儿吧。”
0: 雍正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四女儿杰明，转脸问道：“你是什么事情啊？这么愁眉苦脸的？”爱新觉罗杰明怯生生地看了父亲一眼，目光中满是幽怨，讷动了一下嘴唇，却没言语。太后抬了一下头，喉咙哽了一下：“
1: 他十七姑啊，你给皇上讲，她是个女孩家，我心里堵得慌，说话不便利。”“是。”
0: 十七皇姑忙答应了一声，又指着杰明说：“
1: 去年皇上给他指了那个武探花哈庆生，竟不是个东西。听我女婿说，姓哈的这个王八蛋，先在福建当守备，就养了三四个童子小厮。呸！他原来是个兔子。我听见呐，吓了一跳。细打听，他爹、他弟弟，竟他娘的一窝兔子。四格格平日多精干伶俐个人啊，你看看愁成什么样了、啊？咱们天家尊贵，堂堂金枝玉叶，怎么好嫁到梁武帝的兔园中了呢？”
0: 他只顾说得痛快，口没遮拦。杰明羞得满脸通红，早用手帕子捂着嘴，抽抽气气地放了声了。雍正听了没言声，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只额头的青筋微微凸起，显得出他内心极为愤怒。哈庆生是满洲镶黄旗左领哈什里的儿子，开得武旦宫，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想不到下头行为如此卑污。
1: 但如今哈庆生就在西大营年羹尧麾下带兵，选额驸又是年羹尧的宝山，刚刚掀起诺敏的案子，安抚年羹尧还来不及呢，再罢掉这门亲事，这个专捆在外的大将军会怎么想呢？思量半晌，雍正转脸问母亲：“太后，这事情干碍着年羹尧的面子，他在外头做大将军，得给他留脸。不过这是家事，还该由母亲做主的。”
2: 你说这话不像个皇帝。
1: 捂着脸哭泣的四公主突然扬起带泪的脸，大胆地盯着雍正道：“
2: 皇上是我的父亲，女子三从四德，头一条就是在家从父，这种事做不了主，还要问太后。阿玛已经说要给姓年的脸，所以要推女儿去牢坑里，还要太后说什么呢？”
1: 雍正惊讶地望着女儿，这个平素极温柔恬静的格格，在自己十几个公主中并不出奇，没想到这么有刚性。他目中波光一闪：“我们满人没有三从四德这一说，朕不像是个皇帝，朕看你更不像个公主。惊奇嬷嬷就是这样教育你和朕说话的吗？”突然间他的脸色阴沉下来，用手指着殿门：“你给朕出去，你移居贞顺门内东偏宫，三年不许出宫一步。”话未说完，四格格已是失声痛哭，连头也不磕，掩面夺门而去。远远还听他哭叫：“
2: 我一辈子也不出宫一步。”
1: 太后早已坐直了身子，望着四格格踉踉跄跄的身影，略带浮肿的眼泡中满含着泪水，猛地把脸转向了雍正，厉声说道：“你也出去。”太后，雍正仿佛被电击了一下，惊慌地站起身来，脸像被一下子抽干了血，变得又青又黄，半晌才迟钝地跪了下去，声音变得又浑又重：“太后息怒，听儿子说，您老在病中，儿子又不是处，只管责罚，千万别气着了身子骨。”他深深伏下身去，只觉得胸口憋闷，堵得气也上不来，头也嗡嗡直响。店里十几个工人见他跪了，也都连忙趴跪在地下。乌雅氏原有满腹心思想说，他想劝雍正与允提重归于好，他想痛痛快快和自己两个儿子说说母子家常话，劝雍正容让一点弟弟，劝允提敬重一点雍正，甚至想劝雍正不要被逼债弄得下头鸡飞狗跳，不要随便改动先帝的章法。但这些话他都说不出口，因为下头跪着的这个儿子不同允提，能母子之间无拘无束地说几句提几话。雍正天生的乖戾性子，即便是亲生母亲一开口就是道理，一开口就是规矩，明知不是心里话，却挑剔不出毛病来，刀枪不入的冷性子隔开了母子之情。十七皇姑和四格格的话他虽然没有多插言，但在枕上听着却是越想越气，冷不丁的发作出来，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此刻见皇帝跪了下去，乌雅氏深悔自己说错了话，一口痰涌上来，他的脸涨得绯红，吭吭的咳了几声，只是说不出话来。太后，雍正和十七皇姑同时惊呼了一声，一跃而起，
0: 扶着面色气弱的乌雅氏起来，半伏在炕前。十七皇姑替乌雅氏揉胸，雍正皇帝捶背，好半日乌雅氏才吐出痰来，瘫软的倒卧下去，轻轻的喘息了两声，低声说道：“
3: 皇帝，你坐到我跟前。”
0: 雍正答应一声，恭谨的坐到母亲对面，问道：“
4: 母亲，有什么吩咐？”
3: 十七皇姑的云儿，你的保全，这是先帝爷说过的，不能有闪失。四哥哥的事我做主，这是内事，他不能嫁到那个姓哈的家里。
0: 太后平静了一些，款款的又说：“
3: 你才登位不久，不晓得万级尘寒，威权不可轻用，祖宗惩罚不可善变，那多和你那些兄弟们商议着办。我瞧着咱们天家骨肉和睦平安，心里才熨帖。我是快见佛祖的人了，你得叫我体体面面见圣祖爷。”
0: 说吧，又咳了两声。雍正听母亲这样说，似乎不但对十七皇姑和四格格的事不满，连对八阿哥他们也有袒护的意思。母子相宜到这个田地，他心里也是一寒，想着说道：“
4: 母亲训诲的是，儿子一定依着祖宗惩罚做事，既不因公废私，也不以私害公。唉，如今天下事只缺一个公字啊。”
0: 乌雅氏见他仍旧满口官话，无可奈何的叹息一声，对未坐在身旁的十七皇姑说道：“
3: 你还记得先帝爷跟前的贴身侍女苏麻辣姑吗？她死的时候就想家，我如今也体味到了，我也想家。我小时候在科尔沁草原能骑马，会射箭，跟着卓索图王爷围猎，看摔跤赛马，听马头。

0: 心，就跟昨日一样，总在眼前闪。
1: 乌雅氏干涸的眼睛无望地睁着，
0: 那草原上的春天，嫩嫩的绒草，白白的云彩，毯子一样的绿地上，那些花儿真香啊，还有那马，那羊。唉，不说了，你们也乏了。皇帝外头不知有多少事等着办，到乏吧。
1: 雍正满腹的委屈和怨情离开了慈宁宫，脚步惯了牵制的沉重，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带回储秀宫皇后处时，恰中敲四响，已到了身正时牌。皇后戴佳氏见他脸色阴郁，一言不发，一边吩咐人传膳，一边笑着说：
2: 皇上脸上又阴了天，别是又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吧？
1: 没有。雍正松弛了一下，回过颜色，勉强一笑：太后的病朕瞧着不甚好，心里烦闷。戴佳氏命人把自己的参汤进给雍正，抚慰道：
2: 不妨事的，青海请的那位活佛开春就要到了，听说法力大得很，给太后倒一下，料就全好了。
1: 雍正多着滚烫的参汤又问：你这边都谁进来请安了？
2: 内务府说要选秀女，还说想从苏州选些会唱的进来。我说选秀女是朝廷制度，该办就办，老爷子不喜欢戏，宫里有唱音阁供奉每年过节演绎，尽够使的了，不要另招戏班子了。
1: 还有什么人来？
2: 没别的人了，皇上指的那个哈庆生从福州弄了九篓福菊，李德全叫人送进来，都剁在那边廊下呢。我叫他们挑些好的送养心殿，皇上好赏人。
1: 不用。雍正一听哈庆生三个字，便气不打一处来，起身踱了两步，盯了一眼剁在东廊下的菊篓子，用手一指说道：这些物件全给朕扔进金水河。三月朔日，是钦天监为顺天府恩科会试主考官张廷禄和杨明石择定的入围吉日。杨明石因在京没有私宅，又要避嫌，只在城东一个僻静角落租赁了一处小院，因明日就要入籍主考。当夜杨明石也没睡，向炉上焚了一炷香，盘膝默坐，静候吉时。他每次遇到大事，这是必有的功课，以示虔诚恭敬之心。家下人都知道他这秉性，也都不敢睡，各守差事在房中伺候。直到子正时牌，远处功臣台隐隐传来三声闷哑的五炮声，杨明石屈然开目，款款起身，正了朝珠冠带，用热毛巾擦了一把脸，说道：给我备轿。顺天府贡院坐落在北京西南隅，自乾明以来立为朝廷轮才大典最要之地，叠经修缮，其规制比之六部衙门还要壮观宏伟。净身160丈，外边一道墙高足丈四，叠置上栽满了密密的酸枣树，名为 集成，沿正道而入，左中右三座牌坊，左房石匾上写鱼门，右边叫周郡，中间一座大坊，龙凤石雕围边的大匾上书斗大四个水金隶粉字，却是天下闻名。阳明时的八人绿泥大官轿就在此稳稳落下。他哈着腰出来看时，只见上自寒星满天，斗柄倒悬，知道刚过四更天，料是张廷禄还没有到，便徐步向龙门走去。阳春三月，白天很暖的了，这样的凌晨仍旧细寒寥凛，星光下集成上的围棋密密丛丛，好似在古城上边镶了一层微褐色的雾，墙下那片桃林也失去了白日明艳娇媚的风姿，昏昏暗暗的在微风中摇动着枝桠，传过一阵阵浓烈的清香，在这凌晨给人一种恬适和清冽的感觉。学过十方，便见甬道两边各设着一座三营小厅，阳明时是过来人，知道这就是所谓的一茶厅，名虽说尚算雅，但所有应试举人都必须在这厅里解衣宽带，敞怀露腚的让贡院衙役检查，以防夹带脏丝，最是叫孝廉们扫尽颜面的一个去处了。阳明时不禁皱了皱眉头，因见厅前都是悬着西瓜灯，窗纸光明，想是已经有人起来办差了，刚要过去，便听有人喝道：应试举人到雍城外头等着。是我。阳明时不紧不慢地说道，一边说一边往前走。凭你是谁不能过来，前头就是龙门。那个差役不耐烦地说着走过来，刚要呵斥，看清了阳明时，忙打签道：哎，是杨大人，您早啊，小的还当是举子们等不得，自己闯进来了呢。杨明时一边向议茶厅走，一边笑道：我早，你们也早嘛，这早晚议茶厅就到差了，那屋里都在做什么呀？差役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东屋是张大主考来了，张中堂在那屋设酒送廷禄大人进围，西屋是我们兄弟们扎纸人图个清净。杨明时站住了脚，想了想，张氏兄弟说话自己搅进去不好，便学过西厅，果见几个衙役在灯下扎纸人，一青一红两个鬼装打扮的人，里头萱草，外头糊纸，纸上写着斗大一个恩，一个怨两个字。杨明时不禁笑道：哼，我入围时就听说考场设有恩怨二鬼，原想不过虚说浮言，想不到真的扎有原身呐，我过去怎么没见过呀？几个衙役不防他进来，忙丢下了手中活计，一起过来打签儿。一个老衙役笑道：哈哈，这是科科考场都有的，供在希望楼上，并不叫举子们见，只传告他们知道，也是劝他们平日多行善事的意思。杨明时含笑点头，多一把椅子坐下，一边看他们扎鬼，一边询问那些考场旧规旧例，耳中听着鸡叫三遍，估着张廷玉已经离去，方起身出厅来，恰见张廷禄送张廷玉出来，便不言声站在灯影下，
2: 张廷玉一边下街一边口中说道：为兄该进大内见皇上了，千叮咛万嘱咐，只是一句话，要秉公啊。圣上如今刷新吏治，最看重这个，正想抓个出尖的舞弊贪墨官员做法呢。咱们家风讲究一个廉字，你少惹是非，与老爷子脸上体面有光，我在里头说话办事也踏实。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喜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烟狼》。

0: 张廷玉一边下街一边嘱咐弟弟张廷禄，圣上如今刷新吏治，最看重的就是秉公这个，正想着抓个出家的舞弊贪墨官员做法呢。咱们家风讲究一个廉字，你少惹是非，与老爷子脸上体面有光，我在里头说话办事也踏实。哟，这不是杨孙运吗？你几时来的？说着便称下人，怎么不禀我知道啊？你们这办的是什么差事啊？杨明石忙抢上前去，双手一一说道，不干他们的事，中堂两兄弟说话，晚生自当回避的。
1: 哦，哈哈哈哈，那边举子们已等不得，都要过龙门这边了。这是你们贡院重地，已拜过孔子，连下官也来不得，各自珍重吧。
0: 说着将手一招，暗地里飞快抬出一层竹丝软轿，张廷玉举手一揖，忙忙上轿去了。张廷禄刚吃了酒，灯影下看去似乎有点神情恍惚，使劲的晃了一下头。
1: 松韵大人，咱们进去吧。这时后头已经是一片灯笼，举人们人手一盏，惶惶游动着涌向议茶厅。
0: 杨明石在龙门口回头望时，头一个报名检验的却认识，叫曹文志。第二个就是在贡院街伯伦楼上吃酒说笑的刘墨林，不禁莞尔一笑。他触手袖中，却摸到了自己买的考题，心中又是一动。眼见张廷禄已进了贡院龙门，忙跟了上去。早见先已入内等候的18房考官，还有礼部从各衙抽来办差的监视厅、笔帖室、弥封、授卷、供给、对读、誊录五所长官和吏员，足有200余人都伏立在制功堂侧。众人见两位主考连袂而入，忽的黑压压跪下，一片声的祈祷，给张太老师、杨太老师请安，
1: 劳罚众位啦。
0: 张廷禄看看东方的启明星，清晨的凉风习习吹来，他觉得心里爽快了不少，含笑说道，
1: 请起吧。
0: 于是众人纷纷起身，张廷禄和杨明石两个人注目会议，大成

0: 至圣先师孔子牌位，恭行三跪九叩大礼。下头人众依位分高低排班随礼，张廷禄进香盟誓，为国家社稷秉公取士，不徇私情，不受请托，不纳贿赂，有负此心，神明共吉。这都是几百年一成不变的老套了，人人耳熟能详，也不足为奇。两位主考退下，接着便是贡院执事仁义忙活，祭文昌帝君，拜魁礼，请关圣帝君，各色甚杂，也不及细数。张廷禄是做过两任这差事的了，司空见惯，杨明时却是见不得这些杂七杂八的捣鬼弄神，看得满心都是不自在。因叫过宴喜堂执事官问道，这里是庙会吗？这乱纷纷的都是神旨，是做什么的？是孔圣人大还是他们大呀？
1: 杨大人，
0: 宴喜堂官见他脸色不善，忙跪了下，
1: 这都是上辈看宫院的传下来的规矩，历来考场最怕传瘟疫，这些个神旨是专门请来护佑贡院圣地的。
0: 杨明时听了一审，哼，这里现供着文宣王牌位，又是国家敕封禁地，用得着这些个吗？听我发落，来啊，
2: 在，
0: 把那个恩怨二鬼给我拖上来，
2: 这扎。
0: 几个衙役张皇的对望了一眼，颤着声答应了一声，仰着脸看着这个秀气刚毅的年轻副主考，见他一脸不容置疑的神色，只好下去脱轨。张廷禄对这些事一向无可无不可，他一门心思想着三阿哥红石特意请他关照的几个人，又怕被这个愣头青副主考察觉，正争中间，杨明时突然来这么一套，不禁一愣，看十八房考官时也都面面相觑。众人正没做理会处，几个衙役已将两个纸扎的草人，一个富态温柔满面笑容，一个青面獠牙凝物可怖，即恩怨二鬼架到了至公堂上。杨明时啪的一拍响木，顿时勃然作色，布下公案，绕着二鬼踱了两步，眼风却扫向十八房考官。那些考官哪个是心里没鬼的呢？见着韩凛凛带着杀气的目光扫过来，人人心头突突直跳。却听杨明时冷笑了一声，哼，这样的黎昧魍魉居然也能在此作号，恩谁不曾受过，怨何人不曾有过，哎，迟不报早不报，偏偏要此时报，在哪件事上报不得呀？偏偏要在国家伦才大典上逞师淫威吧。本人自束发

0: 他看着杨明石阴冷的面孔，下边的话竟没说出来。要什么？
1: 要报应的。
0: 杨明石突然仰天大笑，焉有此情，岂有此理，敲碎他，当堂一火焚之，我看我是怎样个报应。要为此而传瘟疫，我一身当之。于是众人不再犹豫，须臾之间已将那二鬼打成一堆碎纸乱草，焰腾腾燃着了。张廷禄心里也是有鬼的，三阿哥密传了考题，叫他照应四个人，他自己也夹带了五六个，为此收银7000余两。被这个杨明石折腾的心里七上八下，此刻回过神来，张廷禄又觉得杨明石这人盛气凌人，在至公堂做做这么一番，连个商量都没有，全部把自己这个正主考放在眼里，思量着恩怨鬼已成灰烬。张廷禄突然大声吩咐：“开龙门，
1: 开龙门喽！”
0: 宴喜堂官一声高呼，盘龙华表中间两扇朱漆铜钉大门压压洞开，举人们按鹤鸣次序，一手提篮，一手秉烛，鱼贯而入，由70曲号板棚监考蓄力导引着对号入棚，肃然端坐等着发卷。但见几十排瓦顶板房，每人一间，每间3尺余阔，沿门各有一桌，上设笔架、研墨用水等物。此时真如群风入朝，孔孔露头身足，却是鸦雀无声，一派紧张肃穆。这边张廷禄将手一让，二人至铜盆里灌起了手，同时向金盘中供着的御风试题深深一躬。张廷禄亲手拆了，略一看便递给了杨明石。杨明石接过一看，上头头场试题赫然端正写着：“利者义之何也。”杨明石身上抖得汗毛一炸，心立刻狂跳不止，眼睛上下审量张廷禄，一时方回过神来。待成题立员捧着题出去，杨明石强忍着心头的激愤，轻声说道：“张大人，那两场试题呢？”“
2: 哦，不忙，考一场拆一题。”
0: 张廷禄仰在椅上，长长透了一口气：“
2: 你不知道贡院这些人油锅里也要捞钱的，这时候一取出来就走漏出去了。”
0: 杨明石也松了一口气，看样子考题泄露与这位大主考不相干了，也许只是碰巧被卖考题的猜中一题，贸然声张乱了考场，倒是自己有罪了。想着杨明石便笑道：“您是正主考，只管在这儿坐道，监临各房事官和考场事务的差事是我的，我出去看看。”说毕便辞出来，一路思量，只是犯狐疑。但是接踵而来的事实无情地证明，杨明石买到的考题却是货真价实，除第二场题目与第三场题目次序调换了一下之外，无一字虚设，无一字传谬。第二天傍晚，杨明石满头紧张地渗出密密的细汗，在至公堂看张廷禄拆第三场考题，当张廷禄小心翼翼拆开火漆封头徐徐展开时，杨明石几乎呼吸都停止了。张廷禄因关切地问道：“
2: 宗玉，你脸色

0: 很不好，是哪里不舒服啊？没有，没有。杨明石心头砰砰冲跳，颤声地问道：皇上出的什么题？
1: 易经里的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0: 张大人，这题有毛病。我不是说题目有毛病。
1: 杨明石脸色苍白的毫无血色，
0: 我说的是题目早有泄露。
1: 张廷禄
0: 吓得手一抖，黄绢表面的玉书从手上滑落在地上，见程提立元在至公堂口探了一下头，忙摆手道：
2: 你们别进来。
3: 你怎么知道考题已经泄露？这件事干系多少人身家性命，妄言不得的。
1: 杨明石弯腰捡起考题，又从自己袖中取出伯伦楼买来的考题，对着看了看，双手递给张廷禄：
0: 大人，请看。
1: 张廷禄神色茫然地接过来，只瞥了一眼便一目了然，他的脸颊急速地抖动了两下，心里轰的一声，头胀得老大。东窗事发四个字闪电般的掠过脑海，顿时心乱如麻。
0: 张大人。
1: 杨明石却没有理会张廷禄的神色，自顾沉吟着分析：
3: 这试题是从何泄露的呢？出自御笔，封在金匮，经上书房直送贡院，余交火漆密笺，而居然全部泄露在市井之上，公然买卖于九肆之楼，真是不可思议呀！大人，您有什么高见呢？
1: 张廷禄这才从惊怔中唤醒过来，便觉得背上又湿又凉，已经是汗透内衣了。思量着，他瞥了一眼杨明石，欲言又止。此事揭露出来，一定是三阿哥红石的手脚，连带着就要引起红石、红利、红昼三兄弟之间争位太子的大事。三阿哥素来与隆科多交往过从诡秘，隆科多似乎正在向八爷允嗣靠拢。丝罗藤缠连绵不断，涉及的都是天字第一号的人物，随便哪一个抬起脚来也比自己人高，想想无计可施。不论如何先掩住再说，因咽了一口气道：
3: 哎呀，这个我是对天可表的，但这事儿都出来绝非小可之事啊，恐怕株连到许多天皇贵胄龙子凤孙也未可知啊。松运公，天下奇能之事多得很呐，也许有人料计在先，猜中了题目，天下偶然相合之事也难胜数，也许是瞎猜猜中了他，孤证不利，我们这里先出去，历时震惊朝野，牵动全局，不可不慎呐。再说了，出事考题在前，举发舞弊在后，头一条我们两个就担着血海般干系，还有十八房考官的身家性命都在里头，不宜贸然举发的。
1: 杨明石惊觉地闪了张廷禄一眼，张廷禄所有的见解都有道理，唯独我们两个单干系说得超乎情理，主考举发场外买卖考题天经地义的事，单什么干系？再说又是什么出事考题在前举发舞弊在后，竟似埋下伏笔要诬陷自己， 这就狠得有些蹊跷了。蓦地又想起张廷玉，现为首府相臣，焉知不是他们兄弟二人作弊呀？这个外表温存深沉，内心极为自傲的青年副主考，立时有了一种被侮辱的感觉，他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咯咯干笑了一声说：“进贡院那天，我们两个对天蒙过誓的，这事不能想人情啊，要想天理，获罪于天，无所导也。我要立刻拜章奏请皇上暂时恩科考试，或者立刻换题重考。这件事不能从也许上头做文章，也许皇上身边有奸邪小人呐，也许我们这科考试中有纳贿收受要钱不要命的神奸巨度呢。”张廷禄听着这些话，句句都是含沙射影，字字都是诛心利刃，恼羞成怒之余横了心了，觉得与其支吾遮掩，不如以攻为守，因也板起了脸哼了一声：“哼，我倒为你好，你反而步步不饶人，似乎是我张某人心怀鬼胎。你拜章只管拜，我也要递奏折，头一个就参你。”杨明石勃然大怒，豁得起身：“你参我？对，参你，我有何过错？此时我懒得和你扯淡，你等着读我的奏折吧。”二人声音越来越高，早就惊动了外头伺候的人。程提官早等得不耐烦了，听里头两个主考大吵起来，忙一步跨进去，刚打签儿，便听杨明石厉声道：“现在立即停考，贡院的人役全都出动，包围搜拿贡院街的伯伦楼，一体擒拿了那里的人，送顺天府听审。”张廷禄咆哮道：“这里的主考是我张廷禄，你跋扈犯上不是一天了，还有点规矩没有？听我吩咐，第三场考题即刻下发，照常考试，派人知会顺天府，索拿伯伦楼卖题之人候审。”他说着亲自挽袖磨墨，盯着杨明石冷冰冰地说道：“即使你当了正主考再来发号施令，年轻人，你还差着火候呢。”杨明石这才猛醒，自己的两条指令一条也不占理，正主考是张廷禄，自己无权决定立即停考。贡院不是司法衙门，更不能越过顺天府径自查封伯伦楼拿人。杨明石不禁深悔自己冒撞，不但给了这个老奸巨猾的张廷禄留了擅权的把柄，而且这一来走漏消息，伯伦楼的人还不走个精光啊。正在发急呢，东考区监场书吏拿着豆腐干大一个小本子进来，向张廷禄禀道：“弟子12号贵阳孝廉郭光森携带四书一本，卑职查出来了，请大人发落。”张廷禄一边文不加点的写自己参和杨明石的折子，头也不抬冷冷说道：“你是办老了事的，这事儿由他房官处置，这是我主考官该管的差事吗？”书吏陪笑说道：“这是11房官张风兰大人该管，原本该照逐出考场，听说这一科出了泄露考题的事，张大人没有的事。”张廷禄盯了一眼沉思不语的杨明石，恨不得过去一脚踢死他，口中却说：“
3: 要听信谣传，一切按规矩办。逐出那个姓郭的举子，贴了他的卷子，将范由发文贵州府，罚他停考3年就是了。
0: 举人受罚，尚且能出考场，我为什么不能呢？一个念头飞快闪过，杨明石顿时得了主意。待书吏出去，杨明石也不言声，至案前将自己的文房四宝收拾，叫过从人便说：“你去给我备轿。”正在写奏折的张廷禄抬头看了看，
3: 哼，这是什么地方？你想来就来，想去就去吗？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诗，一起来聊一聊那些非常美丽的文字。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来自夏坤老师的《在唐诗里孤独漫步》。也很高兴，很荣幸啊，请到了远道而来的夏坤老师。夏老师你好。
2: 你好，各位朋友好。
1: 夏老师对于唐诗宋词的研究可谓非常的深入，您是打小就非常喜欢唐诗宋词，还是说后来教了很多学生之后才是对这方面觉得有研究，然后呢我再写成这样的一本书？
2: 我觉得我第一次对唐诗宋词入迷，可能应该是在高二的时候，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曾经写过。很奇怪的，有一天突然，拿出一个作业本，然后呢，把它分成两半，一半呢抄诗，一半抄词。因为那个时候吧，家里没多少钱，也买不起多少书，但是呢，那些非常美丽的词句吧，我觉得就一直印在心中。加上后来呢，读中文系教语文，对诗词呢。也有一些了解，可能由于这些东西吧，在日久天长之后积淀在心中，所以说呢，在前几年就写了这两本书
1: 啊，两本书哈。
2: 对，
1: 那今天我手中拿到的是《在唐诗里孤独漫步》，这个名字还蛮有意境的，这是您自己起的吗？
2: 不是，是他们出版方他们协作一起起的。
1: 那您如何来理解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孤独漫步，解释一下。
2: 是这样的，我觉得吧，从哲学的层面考虑，孤独它实际上是一种层次。应该说吧，当你的认知，当你的心灵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可能会远离很多人，于是呢，你不可避免的会觉得孤独。你在你的周围可能很难找到，这个时候能够和你有同样想法的人，然后呢，这也可以让你静下心来思索，静下心来沉思。从我的经验来看，当我在看诗歌、看诗词的时候，我会从李白身上看到他的孤单和他的孤独以及他的矛盾，从杜甫身上看到他的爱以及伟大，从刘禹锡身上看到他的豪放，从这个柳宗元身上看到他的悲伤。所以说生命的孤独也许是不可改变的，但是当你通过诗词，于是你就能和这些生活在1000多年前的哲人和诗人们一起聊天，一起谈话，于是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像此时此刻他们就并肩站在你的旁边。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孤独却不孤单。我想的话，这本书也是给所有的孤独者，让他们觉得不再孤单。
1: 曾经呢，在您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哈，这篇文章叫《境界是最伟大的意义》，说从四节开始，诗歌摆脱了凄凉时期的卑微和猥琐，摆脱了臣妾式的献媚和调笑，成为了精神的载体，成为了思考的翅膀。长久以来呢，覆盖在诗歌身上浓浓的脂粉气终于开始淡去，一种逐渐靠近

0: 上苍和大地的诗歌开始出现了，这是您的一个思索
1: 啊？是的
0: 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它是从文字当中您感受到了这种磅礴大气豪放，还有就摆脱那种所谓的奴颜媚骨或所谓的卑微，还是您经过历史的研究？
1: 中国诗歌由来已久，我们都知道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
0: 对。
1: 其中非常多的诗那种朴实无华和美丽，很惊讶能让两三千年后的我们都感同身受。比如说我们说在你寻找一个女孩，暗恋一个女孩不得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起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久别家乡回家之后，你可能会想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此与雪霏霏。或者呢，想给你心爱的人定情的时候，你也许会想起这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等这些东西。经过汉代乐府等等这些的转变之后，诗歌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特别南朝时期，它有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呢，实际上就是它诗歌过分的讲究词语的雕琢和华丽，而忽视了诗歌的境界精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有些诗歌可能就这个精神层面就相当低。用闻一多先生说了一句话，说得很直白，说当时有些诗是人人眼里都带着淫荡，人人心中都怀着鬼胎。他说的是比较的深入，也比较尖刻的。所以说到了唐代之后，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实力、国家实力总体的增强，那么使一大批诗人他们在人格上、精神上远远超出了齐梁时代的宫体诗人和御用诗人。不管是李白也好，杜甫也好，柳宗元、韩愈、刘禹锡等等，他们都在自己的天地上可以说闯出了一番事业。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到中国的古诗，肯定我们第一个想的是唐诗，不仅仅是因为唐诗写得好听，或者说是音韵的协和，更重要的是它能给我们一启示，带我们去思考，甚至可以协同我们的人生和思想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和境界。我想这就是唐诗最伟大的地方。
0: 嗯，既然咱们提到了唐诗啊，我觉得您在书的这个附录当中也提到了哈，说唐诗非常的美，但唐诗呢也有它的特点，比方说唐诗比较狂。
1: 是的，
0: 这您总结出了一个字儿叫狂。
1: 对对对对，
0: 您觉得唐诗的狂它的原因是什么？
1: 唐诗的狂首先跟当时的社会有着不可区分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都认为李氏王朝他可能不是正宗的汉族王朝，可能是拓跋氏的后裔。而且呢，在南北朝时期，中国经过非常大的战乱，这个战乱对人民来说当然是非常大的灾难，但是在客观上呢达成了一个效果，就是促成南北民族的非常一个大的融合。那么这个融合不仅仅是通婚或者血缘的关系，更重要是南北和少数民族以及汉民族他们思维方式的一种交换交流以及融合。所以说在唐代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时代吧，它特别自信、特别包容、特别宽厚，可以说是超过了此前和此后所有的封建朝代。比如说在唐代统治的290年间，没有一个文人因为文字触怒皇帝而被贬官，更没有被杀头的。这一点甚至超过宋代。宋代呢，宋太祖赵匡胤是在立国之初，在太庙里藏了一块石碑，上面给后代的子孙皇帝约法三章，其中有一条明令说不得以言事杀士大夫，所以宋代应该说是比较开明的。但是比如说苏轼，他的乌台诗案，那个罪名就是诽谤先王，那次呢弄得他差点掉脑袋。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说，宋代的这个言论制度可能还不算是最开明的，而唐代完全没有。因为我们在看我们一些非常熟悉的诗的时候，如果大家仔细想一下，就会想到唐代的宽容和这种博大有时候是不可想象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李白到朝廷去做了一下翰林供奉，做了不到两年，然后被皇帝赐金还乡。赐金还乡之后就开始发牢骚，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是我不得开心眼。那么这就明显是不给皇帝面子。 这个如果是放在明代的话，朱元璋非杀他的头不可。
0: 嗯，
1: 放在清代的话，文字狱绝对饶不过他。
0: 对，
1: 但是呢，李白活得很好。
0: 嗯，
1: 再比如说像这个杜牧，杜牧有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诗，就是《过华清宫》。他谈的是什么呢？是谈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而且直指唐玄宗为了讨好杨贵妃，派只能送军国大事情报的八百里加急，然后给杨贵妃送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么这首诗写的是什么？杜牧他本身也是唐代人，他写的就是先王。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苏东坡，苏东坡是会被诬陷诽谤先王，而杜牧是实实在在的调侃先王，但是没事儿。再比如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白居易。白居易两首最著名的长诗，一首是《琵琶行》，而一首就是《长恨歌》。《长恨歌》是写什么呢？也是写唐玄宗和他的女人不得不说的故事的，很多东西可能描写非常的细微，甚至呢非常的私密，比如说描写他们在华清宫去洗澡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啊，温泉水滑洗凝脂啊，使此星辰恩泽时啊，然后呢非常直白的写在马嵬是由于军事哗变杀掉了杨国忠，然后呢那个杨玉环婉转峨眉马前死，在杨玉环死了之后，唐玄宗十分思念他，还派道士到处去寻访他的魂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到处去找，然后听说海上有山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讲，终于找到了杨贵妃的魂魄，然后想起他们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都是非常私密的事情。事件是否真实我们暂且不说，但是用这么长的诗来揭露皇帝和后妃他的非常宠幸的女人，这么私密这么个人化的这些事情，我想的话在任何朝代都不可能出现的，而只有在唐代出现。所以在唐代出现之后，而且这首诗还成为白居易最著名的诗篇之一。当他死的时候，当时的皇帝是唐玄宗，唐玄宗亲自为他写了一首挽诗，其中有一句就赞颂他的功绩，就把他功绩浓缩为两首诗，一个就是《琵琶行》，一个就是《长恨歌》。那句诗是“从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诵琵琶篇”，意思就是说，你为我国的文化做出巨大贡献。你最大的贡献两个就是《长恨歌》和这个《琵琶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王公大臣，甚至是皇帝都觉得这首诗写得好。其实我很经常很惊讶和好奇，就是他们难道就没有想到这首诗是诽谤先王的吗？
0: 应该知道啊，应该知道。
1: 我想的话，这种宽容大度和平和包容，我想的话只在唐朝才可能有出现。而这个呢，其实就是唐代诗人狂出现的最大的原因，或者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土壤，有这么一个不存偏见、包容、宽容，然后愿意去敞开怀抱接纳一切，而且不怕别人揭短的这么一个统治王朝，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应该说是仅此只有一家，别无分辨。
0: 嗯，
1: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种开放宽容的这么一种环境，其实造成的唐代的诗人其实是一个比一个狂，不管是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或者是刘禹锡、柳宗元，还有刚才我们说过的杜牧、李商隐等等，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们的狂。
0: 嗯，
1: 另外再比如说那个唐代的那个日本的学者曾经统计过唐代诗人他们使用狂字的次数，其中比较多的一个就是李白，一个就是杜甫，还有就是白居易。
0: 哦，
1: 所以他们也把狂是作为自己的一个旗号，或者说是一个标志，甚至作为他们自己诗的一个 logo 来使用了。
0: 对对对，他因为在唐朝的时候他学咱们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在那个时候他其实学咱们学的是最多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那唐朝几百年的时间，他应该也会有一个阶段吧，不可能都狂吧。
1: 应该这样说，唐代一般我们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
0: 嗯，
1: 在这其中肯定也有很多诗人是非常苦的，或者说由于性格啊等等各方面原因，可能活得比较卑微。比如说大历史人，中唐大历史人可能活得比较卑微，像贾岛、孟郊也活得比较苦，所以有郊寒岛瘦之说。其他的也有些诗人可能一生的困顿， 于是呢，只好依附名门。像晚唐李商隐，他一生的仕途十分的坎坷，他也牢骚也比较多。但是呢，可以这样说的就是，不见得每个诗人都是狂人，但是呢，每一个时代都有狂人。
0: 对，
1: 你比如说初唐四杰中的这个王勃，王勃就是一个著名的狂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以神童进入朝廷，
0: 对，
1: 然后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结果就惹祸了。惹祸了之后呢，祸闯的之大，他自己不仅丢官，连他父亲都跟着倒霉。他父亲呢？

0: 就被贬到哪儿了？贬到了现在的国外了，属于唐朝，就贬到交趾。然后呢，他就去看他父亲。在经过那个南昌的时候，南昌的都督严伯宇在大会宾客。然后唐代人呢非常重视文化，那大会宾客一般都要写篇文章或写首诗一样的，这个是必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严伯宇就耍了个小花招，就说让他的女婿先写了一篇，备好了。然后第二天假装是刚刚写出来的，显示他才华出众。然后呢，在座的宾客都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回事，所以说当严都督说哎请你写请你写，所以所有的人都在推辞，哎不行我才疏学浅。结果呢，王勃闯了这么多祸，遭这么大罪，他还是不收检，就没有顾这个潜规则，就不知死活就把纸接过来了。于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太狂了，不懂事儿，不会为人处事。但是也就这个狂，他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非常伟大的一篇作品，就是《滕王阁序》。而《初唐四杰》中的第二个杨炯也是一个狂人。那么他曾经骂那些朝廷的官员是麒麟炫。麒麟炫什么意思呢？就是舞麒麟的时候，当时舞麒麟的时候是在驴子身上套一个画了那个麒麟的布，让看起来活灵活现。然后他说这朝廷就是麒麟炫，表面上看起来是麒麟，你揭开那个布其实是毛驴罢了。
1: 真敢说。
0: 他也非常敢说，而且他对自己的排名很不满意，他说我无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因为初唐四杰不是王杨卢骆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说我觉得把我排在排在卢照邻前面我有点惭愧，但是我不放心，我不高兴排在那个王勃后面。后来一般认为呢，他说排在耻居卢前呢其实是一个客气话，但是呢这个不愿意居于王后，这个才是他真正的想法。但他能够这样去说，能够这样表达，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但是我觉得这种狂在后代都很少见。而到了盛唐的时候，不管是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甚至包括王维也好，孟浩然也好，还有王昌龄也好，在某种程度上都无一不是狂人。到了中唐，那么白居易刚才我们曾经说过敢写长恨歌，那么已经狂到家了。而晚唐的杜牧，刚刚我们说写过华清宫绝句，还有像李商隐，你说他写那种无题诗写的缠绵悱恻，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脸通等等，但是他写起的咏史诗来也是下笔颇狠。刚才我们说那个杜牧写的那个过华清宫绝句，其实还稍微有一点含蓄，而李商隐写这个马嵬，同样是写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悲剧，但是就写得十分的直白，甚至很多话非常尖刻。比如他说，他调侃这个唐明皇说，你做了40多年天子，用我们现在话说算是资深皇帝，皇帝中的战斗机，但是呢你这个男人混得如此之差，到后来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还不如那个南京城外有一个湖叫莫愁湖，那旁边有家奴家，娶了一个媳妇儿叫莫愁，人家那个媳妇儿莫愁了，又漂亮又贤惠又孝顺，然后又爱孩子，一家人呢和和美美共享天伦之乐，你这个皇帝白当了，还不如人家平民百姓。那句就是如何四季为天子，不及奴家有莫愁。所以说你说李诗人这么温文尔雅，这么缠绵悱恻，其实骨子里面他也是一个非常狂的人。
1: 那很狂很狂。
0: 对对对。
1: 在封建社会，其实很多文人志士啊，可能他的一个出路吧，就是走仕途嘛，
0: 对 对
1: 当官啊，
0: 是的，
1: 或者是考科举，但是后来的事儿了。那么您觉得在唐朝，这些诗人他的这个地位啊怎么样？是不是会像有些人说，哎呦他可能这个仕途走不好，可能才去写诗了，说真正仕途走得好可能也没工夫写诗，是这样吗？
0: 这个可能要分几个来看。第一个，至少在唐朝，其实并没有专业写诗的诗人。大部分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或者自己的身份，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其实大部分是官员。然后呢也有其他的，或者做官没做好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比如说有些官员官儿做得相当大，但是还是著名的诗人。比如说谁呢？贺知章。贺知章是谁呢？贺知章是太子。

0: 宾客迎亲官禄大夫，他是三品大员。
1: 嗯，
0: 在唐朝一品官基本上是虚设的，没有能上一品，最多只是给你一个追认罢了。
1: 嗯，
0: 二品官就已经是最大的官了，而他是三品，但是他仍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和这个书法家。
1: 嗯，
0: 而像李白呢，他当过一段时间的官，但是他更重要的身份，他实际上是个道士。他是修道的，他非常笃信道教，而且是接受了道教的俘虏，是正式的一个道士。那么其他的呢，做官做的大或者小，但是必须指出的就是，因为唐朝他有这个风气，就是上至皇帝，下至百官，乃至于到贩夫走卒、妓女、和尚、道士，人人都能写一两首诗。
1: 嘿，
0: 你比如说像圣女女子，比如说我们成都比较有名的薛涛，还有像鱼玄机，像和尚等等，有很多和尚也能写一首诗。所以说可能他们并不把诗当作一种职业，但是由于唐朝这种风气很盛，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几乎个个是诗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咱们刚才说到那个科举，科举它创设于隋朝，到唐代的时候的进一步完善，但是呢完善的还不是很够，所以说在唐代的时候，科举并不是这个所有的人走仕途唯一的路。当时的人走仕途主要有三条路，第一条是祖印。祖印呢，就是指的就比如说你们祖上当大官，那么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那么就可以给一定数量的后代以一定的官职，一般都是小官等等这样。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对老干部的一种优惠措施。你比如说有名的诗鬼李贺，那么他就是唐朝王室的后代，只不过到他到这个时候呢比较衰败了，那么他实际上就通过祖印当那个官。第二个呢才是科举。唐朝的科举其实很复杂，并不像我们所说的只有一个，其实唐朝的科举多的时候有十几种名目，类似于我们的十几种专业，但它是十几种考试。他希望能够充分的发掘出每一个人的才能。唐朝最著名的科举有两个考试，一个是进士考试，一个是明经考试。进士考试要难一些，明经考试呢要简单一些，但是呢能考上进士的一般说来就被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才。但是唐朝还有第三个走诗的途径，就是什么呢，在后代就很少见的，就是隐居。
1: 更多的来看一看这样的一本书吧，看一看夏宫老师是如何来解读这些唐诗的啊。那非常感谢夏宫老师有难而来，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再会，
0: 再见。
2: 白云像我一般人，飘向满江轻。
3: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6: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4: 升级山海协作， 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7: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

0: 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0: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

0: 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3: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2: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3: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4: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6: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7: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8: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7: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9: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0: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9: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1: 是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1: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

0: 来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6: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7: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8: 进发了啦！
0: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9: 很快就回来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10: 嗯，你也是。
0: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1: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

0: 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5: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6: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2: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

0: 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2: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0: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3: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0: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5: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4: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5: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孝顺父母，礼敬尊长，尽忠职守，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

西汉末年，王莽新朝，兵祸战乱连绵十余年，不知多少家庭妻离子散。蔡顺为了逃避战乱，带着母亲来到了慎建。

0: 娘，小心。
1: 嗯。
0: 娘，桌上还有一些野果，饿了您就吃点吧。
1: 嗯。
0: 哦，娘，外面很乱，您就在家里歇着。我找到吃的，马上就回来。您别担心，
1: 找不到吃的就算了，娘不饿。
0: 娘，您放心好了。
1: 哎，快去快回。
2: 蔡顺来到集市，想在这里找点活干，为母亲挣点吃的。
3: 快点快点、啊、
0: 老板，
3: 出去出去，我们这儿没有吃的了。
0: 我不是来要饭的，我我想在这里帮忙干活，不要工钱，只要有吃的就行。我能干很重的活，而且我吃的很少，一天只要一个馒头。
3: 啊，
0: 您就当是做件善事吧。谢谢您。
3: 这年头你还能吃上一块馒头，算我仁慈。
0: 谢谢。
3: 怎么不吃啊？
0: 哦，我现在还不饿，我待会儿吃。
3: 你什么时候吃我不管，可别饿晕了耽误干活。
0: 是。
2: 蔡顺把干活挣来的馒头用一块布子包裹起来，放进贴身的衣袋里，又饿着肚子做起了搬运大米的活计。
4: 只要母亲有馒头吃，再累也没关系。
0: 老板，怎么把大米全都拉走了？
3: 没什么。
2: 辛苦了一天的蔡顺，满载着收获馒头的欢喜，一路小跑着回到了家里。
0: 娘，您看。
1: 啊，
0: 娘，您先吃着。
1: 顺儿，来，你也吃一半，饿了吧？
0: 我不饿，中午我吃了好多馒头，您快吃吧。
1: 是吗？
0: 哦，对了，刚才我摘了些野菜，马上煮个野菜汤，您好就着馒头吃。
1: 哦，这孩子。
0: 娘，您喝汤吧。哦，
1: 娘吃饱了，你喝吧。
2: 蔡顺喝完野菜汤后就去集市上买米，结果发现店铺的门竟然都关着。
0: 哦，老板开门呢。哦，请问老乡，出什么事了？
5: 哎呦，小伙子，快逃吧，赤眉军来了。
1: 哦，是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谢谢你们。
4: 母亲好不容易每天能吃饱穿暖了，这下赤眉军一来，又不知道到哪里找吃的。
2: 蔡顺走了一家又一家，本想为母亲找点吃的，结果却一无所获。天也渐渐黑了。
1: 你在哪儿啊？有没有危险呢？天都快黑了。
0: 天黑了。啊，娘！
1: 老天保佑，让我儿快回来吧。
2: 北风呼啸，蔡顺母亲站在村口的大树下，焦急地等待着孩儿回来。
0: 娘。

0: 你没事吧？你可把娘急坏了。
1: 娘，我没事，我没事。没事，没事就好。
0: 娘，我们回去吧。
1: 蔡顺很快给母亲端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野菜汤。
0: 娘，趁热喝吧。
2: 你呀，
0: 我不饿。
1: 母亲又拨出了一半给蔡顺。
0: 娘不饿，你替娘吃点。
1: 娘，您这是。
0: 傻孩子，娘没事，别难过。夜幕中，蔡顺在母亲身边睡着了，母亲把全都盖在自己身上的被子给儿子匀过去一些，
3: 辛苦孩子了。
0: 娘，我出去找些吃的就回来，您别担心。
4: 一定要小心点。娘，您放心吧，我走了。第二天一大早，蔡顺挎着一个篮子，出门去找吃的了。
0: 啊，哇，这么多！啊，终于找到可以吃的桑葚了。啊，
4: 蔡顺把比较甜的黑紫色的放到一边。 准备给母亲吃，红色的比较酸，就留给自己吃。在战乱中，他对母亲还能够如此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绝非一日之功，他的孝行也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0: 蔡顺在途中遇到了赤眉军。
5: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叫蔡顺，逃难来到此地。
5: 篮子里是什么东西？
0: 是捡来的桑葚，
5: 打开看一看。好东西啊！哦，你们想干什么？我们要吃桑葚。
0: 我可以带你们去桑林采摘，但是篮子里面的我不能给你们，我必须带回去给我娘吃。
5: 你少啰嗦你！
1: 赤眉军头领用皮鞭制止手下人抢夺桑葚。
5: 我说年轻人，你告诉我。
0: 为什么要把桑葚按颜色分开？快说！因为黑紫色的桑葚味道很甜，带回家给我娘吃；而青紫色的桑葚还没有完全成熟，味道比较酸，我自己吃。我娘眼睛不太好，所以我把两种颜色的果子分开，她吃起来会比较方便。
5: 蔡顺，你的孝行真是难能可贵。我赏你牛羊各一头，谷米一袋，还有一些银两，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好你的母亲。你啊，马上按我说的去办。
0: 快，头领，这我叫你去你就去。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您的这些东西我不能收。
5: 为什么？
0: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娘就教导我说：“不义之财不取，不义之物不受。”您的这些东西是一路搜刮而来的，不知道有多少户人家因此受难，所以。 这种不义之物我不能收。我和我娘也是因为躲避战乱才来到此地谋生，因为战祸有多少家庭流离失所，又有多少母亲因此挨饿？谁没有母亲呢？谁又愿意看见自己的母亲每天担惊受怕，挂念着在远方征战的儿子呢？如果你们真的有孝心，就回家照顾自己的母亲吧，不要再平添战乱了。
5: 兄弟们都别哭了，蔡顺的一番话感动了赤眉军。娘一个人在家，我就不干了，她身体还好不好？我娘，我娘的眼睛不好，这个事全靠我娘照顾。
0: 为什么？
5: 想娘了就都回家吧。
0: 我替天下的母亲谢谢您。
5: 应该谢谢你。
4: 你让我们重新找回了孝心，我也要回家照顾我娘，以尽孝道。弟兄们，后会有期。赤眉军头领驾马而去，其他人也都纷纷扔掉兵器，到河边洗掉了眉毛上的盐渍。人之初，性本善。 向善向德之心，人人本来具足。那些赤眉军。

0: 被蔡顺至诚的孝心感化，也唤醒了他们本有的孝心。这些赤眉军当下改过，洗去赤眉，同时也洗去了一时的迷惑。此后为纪念蔡顺的德行而改名为洗眉河。
1: 大禹克俭。
0: 尧帝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水灾频繁，人民为了逃避水患，经常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于是四方部落推荐鲧去治水。鲧用了土掩的方法，造堤筑坝来围堵大水，虽然花了9年的时间，但水患仍然未能治好，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天下苍生依然深受水患之苦。

0: 现在水势浩大，已经席卷大地，农田被毁，树木被淹，
1: 天下黎民无处安居，流离失所呀。
0: 华夏大地生灵涂炭，天下苍生正饱受煎熬，
1: 请舜帝赶快派遣治水之人力保家园。
2: 请舜帝赶快派遣治水之人力保家园。力保家园，力保家园，力保家园。
3: 有谁可以担当这项重任？
0: 舜帝，我们有一位合适的人选。
3: 谁？
0: 禹。
1: 他不是刚刚结婚吗？现在他愿意离开家园吗？
0: 会的。禹是一个沉着能干又有智慧、大公无私的人。
4: 相公，你回来了。
5: 禹，
6: 你有什么事吗？
0: 你跟我来。嗯，走吧。现在洪水泛滥，天下苍生正等着咱们呢。
5: 啊，我去了啊。
4: 啊。
3: 禹，对于治水你有什么办法？
6: 这要因时因地而做不同的判断，有的可以修渠造坝，有的必须疏导引流。
3: 后稷和一两位大臣会和你一起启程赴任。
6: 是。
4: 早点回来。
6: 家里的事情就劳烦你了，治水成功的那一天我就回来。
7: 夜幕中，妻子把收拾好的一袋包裹交到禹的手中，并目送丈夫走出了家门。
6: 你们看，水是往低处流的。
3: 洪水泛滥是因为水势太猛，流不出去。
6: 嗯，对，所以只要我们弄清楚地势的高低，顺着水流的方向开挖河道，把水引出去，这就好办了。
0: 那我们需要劈开大山，开挖大河，让洪水顺着河道流入大海，我们就能够根治洪水了。
6: 你们说的对。所以要改正过去围堵的办法，用疏导才能根治水患。我们开始吧。
3: 禹带着大家从此开始了他的治水工作，每天跋山涉水勘察地形，白天冒着生命危险翻越高山峻岭，渡过激流大河，夜晚劳累了一天的禹在江边小憩一会儿，便又开始一天工作。每天就这样忙忙碌碌，毫不懈怠地奔波在山川河流之间。大家在禹的带领下，不畏困难，吃苦耐劳地开垦着每一块水段。
6: 弟兄们，成千上万的百姓指望着咱们治水成功，大家加把劲儿，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对，
8: 好。

0: 这条路走，是不是能到你家呀？是的，我家就在路边。路过就回家看看，咱们厉家也有一年了。治水的队伍第一次经过雨的家门。
1: 耽误时间了，还是赶路吧。没事儿，你回去看看吧，我们等你。
2: 我们要赶紧治水，下这么大的雨，一定又有很多的地方被洪水淹没了。我们要加快速度开山凿渠，老百姓才能早一天过上太平安宁的日子。
1: 婴儿的哭声渐渐远去，雨迈着坚定的步伐，向治水的大道。

0: 加把劲，夏天就快过去了。弟兄们，再扛几天，春天就到了。治水的队伍又一次经过雨的家门。
1: 妻子正抱着孩子站在院子中央。雨，你就进去看看孩子吧。你进去吧，我们继续赶路，不要操心啊！等你见到了孩子，再来追我们。
2: 我们必须赶在夏天来到之前，把那条河谷给开凿出来，不然雨季一到，洪水泛滥，
1: 还会有老百姓受难的。
2: 走吧。
3: 不分春夏秋冬，穿梭在连绵巍峨的大山之间。水道开通了，大水从这里奔腾而过。洪水被我们疏通了，
1: 还有很多被堵塞的洪水等着我们呢。
0: 治水的队伍第三次经过大禹的家门，孩子渐渐长大了。
4: 娘，
0: 大禹站在门外，望着许久未曾谋面的妻儿，心中感慨万千。

0: 娘，你怎么了？哎呀，他就是你爹。
1: 雨，不要说了，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
2: 爹。
1: 嗯。
2: 爹。爹。爹，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你为什么不回家？爹，爹回家吧，爹，求求你了，爹，回家吧。
1: 孩子，天下苍生还有许多人深受水患的危害，他们更需要父亲的帮助。唯有治好水患，每一个孩子才能快乐地跟父母在一起啊。
2: 爹，爹。
3: 大雨说完这番话，坚定地起身，带领大家继续赶路。
1: 孩子，等你长大以后，也要一心为天下苍生着想啊。
4: 雨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经验，用疏导代替围堵，开辟了九座大山、九条大河、九大湖泊。经过13年的艰苦奋斗，终于疏通了洪水，百姓重新恢复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公无私的精神，不仅感动了舜帝，更感动了天下百姓。

0: 就把王位禅让于大禹。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柳条乡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大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盛放的金色花海，勾勒出乡村一带亮丽的增收风景线。我市多名运动员代表四平市代表团征战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赛事，斩获多项佳绩。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资源，培育特色富民产业，柳条乡聚焦特色产业培育、农户增收致富核心目标，充分利用公路沿线空地、村屯边角地块，发展万寿菊路边经济，全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如今，金灿灿的万寿菊成为了乡村大地上一道亮丽的增收风景线。在柳条乡后续村，记者看到道路两侧连片的万寿菊竞相盛放，朵朵金黄的花朵缀满枝头，沿着乡间公路铺展开来，满目灿烂。现场农户们穿梭在花垄之间，双手麻利地采摘成熟的花朵，将一朵朵金黄的万寿菊装进袋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了解，柳条乡土地平整，土壤肥沃，十分适宜万寿菊生长，且种植门槛低，市场前景十分可观。该乡采取集体引领、农户参与、连片发展的模式，带动村民参与种植、管护与采收。每年的七到九月盛花期可多茬采摘，村民就近务工采摘，每日可增收150到180元，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路边连片的金黄花海不仅扮亮了乡村颜值，巩固乡村环境整治工作成效，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产业增收，群众多方受益。柳条乡后续村两委成员张继军：
1: 我村在柳条乡党委的工作部署下，把环境卫生放在首位，特别是路边发展路边经济、黄植种植这块，今年的黄菊长势非常好，有去年的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又增加了产量。第一呢，保证了人居环境，美化了环境；第二，脱贫户呢，保证了收入，有一定的收入。从明年，我们还要扩大黄菊的种植面积，加大人居环境，把这项工作推下去，让脱贫户有更大的收入。
0: 为解决村民们的后顾之忧，在种植之初，村里就与铁岭瑞祥粮食有限公司签订了集育苗栽种技术支撑、统收统销为一体的万寿菊订单销售合同。通过大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有效优化了全乡农业产业结构，盘活了乡村闲置零散的土地资源，让低效土地变身增收宝地，为全乡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了全新动能。下一步，柳条乡将抓实田间精细化管护，做好病虫害防治、采收收购等后续工作，保障稳产丰产，发挥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持续做优万寿菊路边经济，办好民生实事，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柳条乡党委副书记王岩：
2: 柳条乡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做大做强万寿菊订单产业，聚焦育苗培育、田间管护、规范采收全链条，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抓实各个生产环节，同时优先带动脱贫户、监测户就地就近务工，增加收入，推动万寿菊产业成为全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长春圆满落幕，来自双辽市业余体校的多名运动员代表四平市代表团参赛，在赛场上奋勇争先，捷报频传，充分展现双辽青少年的竞技风采。本次赛事设置甲乙丙多个年龄组别，分不同公斤级开展抓举挺举比拼，此次出征的双辽举重小将均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不少队员曾在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中斩获优异成绩。比赛中，参赛选手沉着应战，不惧强敌，全力突破自我，挑战竞技极限。赛事首日，双辽市体校就收获亮眼成绩，张小蕊斩获女子丙组49公斤级金牌，何心妍获得铜牌，刘子涵拿下女子丙组59公斤级金牌。后续赛事中，刘可欣征战女子甲组87公斤级及以上组别，一举打破抓举、挺举、积分总成绩三项吉林省纪录，豪揽6枚金牌。赵博出战男子乙组61公斤级，勇夺该级别金牌，同时打破挺举吉林省纪录，获评国家一级运动员。据了解，双辽市业余体校举重队长。

0: 七深耕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育工作，坚持科学选材、系统化训练，已累计培养多名达标国家一二级运动员标准的优秀体育人才。
1: 连日来，新立乡组织乡干部到辖区各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导工作。乡干部们深入到各村的重点区域，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仔细查看村容日常保洁、生活垃圾清运、乱堆杂物清理、农户庭院整治等工作推进情况，现场梳理整治的薄弱点位，逐一排查突出问题，向各村两委明确整改规范与工作要求。要紧盯卫生死角，开展常态化清理，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到清洁家园行动，推动环境整治从阶段性集中清理转向规范化长效管护。各村要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补齐环境治理短板，因地制宜营造干净有序、舒适宜居的乡村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稳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在国家税务总局双辽市税务局，有一名深耕党务一线的党员干部，他扎根基层，默默耕耘，以实干履职探索党建与税收业务融合路径，用行动彰显新时代税务党务工作者的风采。他就是机关党委党建工作股股长刘洪亮。刘洪亮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征收管理、纳税服务、社保非税岗位工作，曾获得过省级行政管理类岗位能手称号，第一批入选全省税务系统青年才俊，多次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称号。2025年入选全省党建人才库，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协商，获得优秀政协委员称号。有着19年党龄的刘洪亮，始终把讲政治放在党务工作首位，坚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在繁忙工作之余，他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努力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自我提升的同时，他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精心组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围绕税收中心工作开展研讨，引导党员干部以理论指导税收实践。基层党建任务繁杂，刘洪亮统筹推进党建基础工作。在全国文明单位创建中，他细化任务清单，完善台账资料。在凝聚青年力量上，他积极策划青年理论学习、红色教育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干部坚定信念、增长才干，有效激发青年队伍的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他始终把服务党员、关心党员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同事遇到困难时，能积极帮助、主动解决痛点难点，定期与党员开展谈心谈话，认真听取大家对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吸纳到工作中去，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升服务水平，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双辽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闵宏宇。
2: 刘洪亮同志不仅工作能力突出，也十分的热心，能常态化和党员谈心交流，主动了解大家难处，积极推动干部帮扶机制落地。不管是日常工作沟通，还是生活上遇到困难，只要找到他，都会耐心倾听，尽力协调解决，大家都愿意把心里话和他讲。他用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把琐碎的党务工作做出了温度，做出了成效。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刘洪亮以实干践行兴税使命，未来他将继续扎根基层党务一线，持续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双辽市税务局机关党委党建工作股股长刘洪亮。
3: 党务工作扎根基层，一头连着党组织，

0: 共应急设施，严禁私自拆卸、偷盗、挪走、占用，不私自挪用，不肆意损坏，共同守护辖区安全防线，平安度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完成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太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新华网，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也叫经络养元操，依托职工之家 APP、 全总视频号等平台，每周三中午更新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这套操融合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养生功法精髓，共24式，无需器械，适合职场碎片化练习，帮助职工舒展筋骨，调养身心。生活小常识，极端天气易造成列车停运、航班取消，不少旅客疑惑停运车票是否要当天退票。铁路方面表示，因天气列车停运，12306会自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免费办理退票，无需旅客当日操作。
0: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时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1: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时间收听我们今天的融媒之声。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要给大家呢共同来分享更多的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组双疗发布的消息。新立乡开展防溺水安全检查，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近日呢，新立乡应急管理站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公平村，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防溺水安全专项检查工作。在检查过程中呢，工作人员聚焦村内的池塘，还有呢这个沟渠等易发生溺水风险的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的实地巡查排查，重点检查水域周边安全警示标识，还有防护设施的这个防护设施的设置及完好情况，细致排查水域周边的杂草的遮挡、防护缺失、警示模糊等各类安全隐患，逐一登记问题点位，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同时呢，工作人员紧盯的危险水域关键点位，进一步明确水域安全管理责任，细化防范的举措，压紧压实属地安全监管职责。下一步呢，新立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的巡查工作，加大隐患整改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提醒，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文广旅局送戏下乡、送书下乡活动走进东明镇、东明村，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乡村文明建设，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市图书馆走进东明镇东明村，同步开展送文艺下乡惠民演出和送书下乡活动，为当地村民呢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 演出的现场气氛呢是热烈，掌声不断，演员们呢带来了村民喜闻乐见的节目，韵味十足的二人转，朗朗上口的快板书，悠扬动听的歌曲，活力满满的舞蹈轮番上演，多样的艺术形式，接地气儿的表演风格，精准的贴合了乡村群众的审美需求。那丰富有趣的内容呢，也是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让大家在沉浸式的感受文艺的魅力。
0: 那么演出结束后呢，市图书馆流动的图书车同步开展惠民服务，工作人员向村民呢免费发放各类图书、杂志，还有呢书籍，涵盖呢农技科普、文学读物、少儿绘本、健康养生。

等多个品类。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呢润民心，以书香文化助振兴，切实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动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呢协作会2026年年会第二站走进我市职业中专。那近日呢，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2026年年会召开，围绕呢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产教融合、育人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在这个相对比较这个早的日期，在月初5号的时候呢，年会的第二站活动走进了我市职业中专，与会的代表通过实地观摩，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改革实践经验。
1: 香港华夏基金会领导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领导与来自全国各地数十所项目院校代表齐聚市职业中专，围绕县域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开展研讨交流。那与会代表在市教育局及市职业中专学校领导的陪同下，先后到职业中专农牧综合实训基地、光伏玻璃温室、白鹅养殖基地、花生种植示范区、食用菌菌包生产线、珍禽养殖场以及电商直播小院，沉浸式的体验产教融合真实实训的场景。每到一处，代表们认真地聆听讲解，详细地询问涉农专业人才培养、乡村电商助农实践、社会培训开展等情况。那围绕实训基地的运维、涉农专业的建设、技术服务乡村等议题呢进行探讨，互学互鉴办学经验。
0: 座谈会上呢，市职业中专的校领导回顾了学校与华夏基金会30多年的深厚合作渊源。

介绍了学校借助基金会帮扶取得的办校成效，以及学校立足呢地方产业，加强人才培养，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此次年会搭建了全国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沟通协作的优质平台，各校凝聚起了公益赋能职教、职教振兴乡村发展共识，相互启迪办学思路，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双鹰种业抢抓花生生长期，精细管护呢稳丰产。那么盛夏时节呢沃野披绿，在红旗街双鹰花生种植示范基地，连片花生田呢是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处处呈现出盛夏管护忙，秋日丰收可观的喜人景象。今年以来，双鹰种植业呢持续壮大特色花生产业，种植面积达150公顷。它的种植模式，当地优选双鹰二号、双鹰五号等12类优质高产花生品种，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校的技术合作，不断改良种植工艺，优化田间管护体系，有效提升花生抗逆性、坐果率与结实率，筑牢稳产增收的基础。那目前呢是决定花生产量品质的核心阶段，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的开展品种长势的巡查、性状观测、病害排查工作，精准掌握不同品种生长的特性，针对性的落实科学的管控、精准的补肥、绿色防虫等精细化的管护措施，有效稳苗情、促生长，全力规避病虫害、土长倒伏等一些种植的风险。
1: 那么在我们看到这郁郁葱葱的花生田当中呢，据了解呢，预计在9月20号前后进入花生的集中的采收期。由于今年呢双鹰花生呢长势整体呢优于往年，亩产预计可达1.2万斤到1.3万斤，产业呢辐射带动成效显著，累计带动3000余户农户呢参与花生规模种植，切实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一方沃土孕育一方产业，一颗花生撑起一方增收希望。从优种选育到科学管护，从精耕细作到规模发展，双鹰花生以科技为翼，以品质为核，牢牢守住粮食稳产底线，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丰收根基，规模化产业发展拓宽富民渠道。花生种植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农业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0: 再来关注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大熊猫敲远呢因病抢救无效死亡，终年33岁。那么在6号的时候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呢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大熊猫呢敲远呢于2026年的7月24号的6时20分因抢救无效死亡，那么终年33岁。大熊猫敲远呢这个谱系号416啊，那是一个雌性，在93年的12月呢救护于四川的宝兴县，那么推断的出生是1993年，还是个90后。
1: 哎，
0: 嗯，
1: 那么这个2025年12月10号起呢，这个敲远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腹部鼓胀啊、体重异常增加的一些情况。那么后续呢，也是深度检查之后发现，那它的这个心脏功能呢是严重的异常，伴有大量的腹水，还有像肾脏的体积缩小啊、部分的肾结构消失，呈现出不可逆的这种纤维化的改变。那么期间呢，对他也是进行了一些腹水引流等等的治疗10余次，每次引流量呢均达到了10公斤以上。但是这个腹水呢，它会反复的、快速的再次聚细，那么这个症状呢是难以控制的。那在26年7月份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一些拒食啊、嗜睡、呼吸微弱的一些情况。那么在7月23号的时候呢，再次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异常的情况。那么最终呢，是经全力的抢救，依然于7月24号的6时20分死亡。
0: 那么我们看到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呢，大熊猫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萌萌的、很可爱的。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在近几年的时候，在我们关注大熊猫的时候，也看到有好多呢，这个老年的大熊猫呢离开了我们的这个生活。那么也希望他们呢，能够在一代又一代呢，将这种可爱、萌宠和快乐呢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么今年啊，可能我们对于这个空调到底省不省电、费不费电是格外的关注。
1: 哎，
0: 因为前段日子蒸的也挺够呛哈，那尤其是在呢这个凉快了的时候，也会呢这想一想啊，当你冷静的时候会想一想，哎，这空调呢24小时开着，费不费电呢？是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呢？究竟咋整才能够省电？
1: 哎，对，
0: 哎，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吗？电力部电力部门呢来回应了。
1: 啊，
0: 那么烈日炎炎，离不开空调啊，你尤其是啊，就是。让你蒸得很难受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啊，就快蒸发了啊！
1: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哈，想必家里这个落灰已久的空调哈，今年我想多多少少它都派上了一点用场。
0: 哎，奶奶姥姥们曾经觉得空调就是一件家具，而且非常宝贵，靠近它就会急眼。
1: 嗯，
0: 这个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呢，把自己啊这个洗精心做的这空调罩罩呢全都得打开，然后打开空调，
1: 哎，这小遥控器里的电池也都安上了。
0: 但是呢也会不禁的盘算咋的才能省电呢。
1: 嗯，
0: 哎，有网友啊这个发视频称自己呢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元，那晚上开早上关一个月198，频繁的开关一个月呢是490元。哎妈呀，这个电费竟然呢差这么多。
1: 嗯，
0: 真是这样吗？评论区的网友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网友说呢，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一个月的电费200多，那反而呢。

0: 二十四小时不关，一个月的电费普遍都要1000多，最高的甚至要2000多元。反正呢，大家说的都不一样。那记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如果暂时外出可以不关空调，或者是将温度调至呢高1度或2度，这样呢比频繁的开关确实更省电。但如果长时间离开家，比如说你上一天班，那不如回到家重新再开更划算了。
1: 对的，那空调到底是怎么开才能省电呢？哎，这个很多人都比较关心哈，无论说是夏天呢，或者说是咱们东北没供暖这个期间哈，到底是这个怎么开，开多长时间呢，既能起到最大化的作用，还能更省钱呢？那么这个电力公司哈也给出了一些省电的小妙招。首先就是说这个换季的时候，咱们要对起空调进行清洗，不光是可以去掉灰尘，可以去掉一些细菌哈，其实这样同样可以提高制冷的一个效率的，也会降低一部分能耗。
0: 那么使用空调的时候，咱要同步开启电扇，可以使体温呢就迅速下降2到3摄氏度。如果拉上窗帘遮蔽强光，同样也可以让空调更省电。如果只是短暂的外出，哎，您就别手勤勤把它关了。
1: 这个开会也行。
0: 但是呢，如果说您都要造出去一天了，晚上才回来，那就关上它。那么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度到28度是黄金区间，白天25到26体感比较舒适，夜间呢可以调到27到28，避免呢后半夜过凉。
1: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回到家的时候哈，哎，觉得很热，这个时候打开空调肯定是想快速的降温，那么我们可以把温度调的低一点，23摄氏度，然后等稍微感觉到凉快一点之后，哎，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的去运行，这样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会降低一部分的能耗的这个消耗的。
0: 另外呢，空调吹出来的这个吹风口呢，朝哪儿吹，屋里更凉快。其实呢，将空调的出风口啊朝上，制冷效果更好。此外呢，空调除湿模式不仅更舒适，还更省电。除湿模式会自动呢这个调低风速，让空气呢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中的这个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那室内的温度呢波动极小，体感更柔和。当室内的湿度达到40%到60%呢，汗液也可以正常蒸发，体温呢这体感的温度会直接下降2摄氏度到4摄氏度，也就是为什么潮湿天气要开除湿模式，不觉得冷，却浑身觉得干爽啊，通透。一般来说，使用空调的除湿建议呢不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呢彻夜开启，以免因为空气过度的干燥而危害健康。
1: 那么老年朋友在吹空调的时候呢，也是要格外的当心的。老人可能在不觉得热的一个情况下，他会出现隐性的中暑。随着年龄的升高呢，老年人的皮肤它的温度感受的这个敏感程度呢，它会有所下降。对于外界的温度啊或者湿度的体感，它的就可能不会那么明显。所以说即便是室温偏高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会觉得很热。因此呢，不要等老人喊热了再开空调，而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长期处于高温高湿不通风的一个室内环境的话，是非常容易出现脱水的，像散热不佳呀、体内电解质紊乱等等的一些症状，从而会引起中暑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的打开空调，要保持我们室内的适当的通风啊，降低温度。
0: 另外，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空气就不流通，那空气质量就会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啊、喉咙干啊、打喷嚏等等这些呼吸道不适的情况。应当呢注意时常的换气，建议啊每2到3小时开一次窗户，哎，咱们通风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的空气的新鲜度。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啊，可能老一辈朋友呢这个不舍得开空调，哎，觉得你看这个物件啊是我的一件大件儿，而且呢这个你开了你也费电，你不开呢你就多好，摆着也舒心。像我爸爸妈妈这一代就觉得没有空调不行，就觉得家里的日子过得不这个不兴旺啊，家电怎么能缺呢？
1: 对，这算是一个大件的家电哈。
0: 对，
1: 就即便我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
0: 我得留着，哎，但是买了呢不行，这大件儿很珍贵，哎，我要悉心的呵护，
1: 哎，
0: 其实呢，很多老年朋友呢，大家呢没有算过这笔账啊。电子的器材它的更新换代是很快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留存的这个价值远没有我们使用的价值更划算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生活上的很多的工具，比如说生活的家具啊，生活的用电的一些厨具啊，还有这些电器都。

0: 是为了我们生活的幸福度而产生的。如果说咱只买了不用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完全的挥发这个
1: 它的价值
0: 了。哎，这样的话呢，就是得不偿失了。
1: 对，
0: 也会让很多呢你觉得很珍贵的大件呢，让他们呢觉得流眼泪呀。
1: 哎。

0: 用。
1: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979，帮你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走进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的一个小环节。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呢，您可以呢在您的手机上关注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便民服务类消息呢发送给我们，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和一些事务招领，那您都可以呢通过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眼看着快到3月15了，这几天呢，镖局子里边相安无事。圣婴传下话来了，有些个人的事儿大家办理办理，到3月15正日子谁也不准请假。大伙一听好吧，所以呢就等于放假了。这些小哥们凑在一块儿，大家一看呐，贾明和杨香武发了财了，得熊他们俩一对儿。因此呢，大家就提出来，咱呢利用这机会出去溜达溜达，咱到香山去看看。听说这个规模相当大，究竟这81门英雄会怎么个开法，咱也开开眼，做到心里有数。年轻人嘛，充满了朝气，大家一听，对对对，走走走走走，一凑就10好几口子，以贾明、杨祥武为中心。萧银龙、红旗李玉、凤凰张七、千里飞行邓飞雄、打虎太保于兰、鱼眼高恒、张德猛、张小星，这些人

0: 都跟着起哄，拉着队赶奔香山。路上无话，到了香山呢，快到晌午，在香山脚下有个大村镇。由于3月15要召开81门英雄会，哎，这儿可热闹起来了，所有的店全包出去了，四乡八镇都跑这儿来发财了。这摊床是一份挨着一份啊，卖什么的都有，比赶集还要热闹的多得多。这些小弟兄穿过人群，到了香山脚下，一看呢，军队在这把着，拦着黄忠绳，谁也不准越过这绳。往里看，破土动工，正修这英雄台呢。英雄台啊，基本工程告竣了，现在呢，剩下扫尾工作。很多的工匠拉这石滚子来回压这地，用白沙子铺着这地，压得刷平啊。再一看这英雄台高了下，往少说得有1丈8尺，两边有梯子，五色的栏杆，高大的顶盖，就是一般的擂台，一般的野台子戏，就10个台子也没这一座台子大。另外呢，金光闪闪的大字儿啊，这字儿全有1人多高，13省总镖局81门英雄会，大字儿早都悬挂好了。离远处看，有些人指手画脚的，可能是工头，正在这布置呢。东西两面全是看台，这看台上不少的工匠也忙上忙下。看这样，2-3天就利利索索的，这也没什么好看的。小弟兄们转了一圈，又走进这大镇子。萧银龙说话了：“我各位，过晌午了啊，大伙饿没饿呀？
1: 饿了，
0: 饿了吧？大伙说应该怎么办？”杨香武说话了：“
1: 我说几句，
0: 我说怎么办呢？要讲最露脸的、最发财的，得说金头虎贾明。”大伙陪着他来了，得让他做东，请咱们大家吃顿饭。我说诸位，应该不应该？
1: 应该，
0: 应该叫他请客。从今儿开始到3月15，他应该全包下来。
1: 哎，对，他包下来了。
2: 贾明听完了一番母狗眼儿，哎呦，我你们那心都黑的，我早看出来了，你们瞅着眼气，非把我兜这点钱掏出来不可，是这意思吗？
1: 哎，就这意思，就得给你掏出来，
0: 有钱咱大伙花。大伙一起哄，贾明也豁出去了，
2: 行行行行，花了钱消了灾呀，那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请客，走走走走，哪个饭馆子大咱找哪家。
0: 走到狮子街往路北一看，有一座大饭庄子叫太和楼，这饭馆还新盖的，高挂着酒幌。哎呦，一看这儿不错，就在这儿了。十几位小弟兄上了楼，掌柜的伙计看这都是吃茶，在后头跟着笑脸相迎，欢迎各位光临，欢迎各位，楼上请，楼上让座。到了楼上一看呢，八成起儿，那人几乎就坐满了，闲了那么几张桌不多，把他们让进1号单间。这单间也宽大，大桌子面，大伙团团围坐，先打过手巾板来漱口水，大伙净净面，清清口，然后坐下了。伙计把菜单子往上一递：“各位好汉爷，点菜吧。”杨香武伸手把菜单子接过来，拿来我看看。哎，我说伙计，你们这饭馆子新开的啊？
1: 刚开。
0: 我说你们。

0: 一共有多少样菜？哎，那菜单子上都有。不，我问你，一共多少样菜？呀，那菜可太多了。我虽然说不太清吧，总共是272样菜。272样，好了，每样来一盘啊，这272样我们全要了。伙计一呲牙，喂喂，我您怎么的把这楼包了？废话，包楼干嘛？就我们这十几个人，十几个人，200多个菜，300来个呢，各位您吃得了吗？哎，我说你这人有病啊你，爷爷有钱呐，你还怕卖吗？看看就给钱。那好嘞，您不怕花钱，那我们就挨样往上上。贾明一听，把木锅眼一翻，干巴鸡，你给我败家怎么的？有这么干的吗？200-300样菜把你撑死啊！啊！萧银龙乐了，别，伙计，开个玩笑，要那么多干嘛呀？反正我们这十几个人，你这样吧，上等酒席最拿手的，做的最好的，我们不怕花钱，给我们来一桌，多上美酒，你听懂了吗？好嘞，上等酒席一桌呀，多上美酒嘞！往灶上一喊，刀勺一响，那儿坐上。伙计，先把宴茶给泡上来。十几位小弟兄团团围坐着，谈笑风生，喝着水，在这闲谈着。杨香武就乐，我贾明啊，今儿个你花钱，你心疼不？
1: 啊，孙子才心疼呢，那怕什么？不过干不急，咱可说清楚，要得赏赐，咱俩是一样的。今儿个我请客，你也得请客，咱俩二一天做五，
0: 挨着你的。这回你请，下回我再请，咱得分得清清楚楚的，俩人一块请没门。
1: 怎么样？怎么样？这小子比我还猜谜，哎，好，今儿个我请。
0: 说话之间，压桌碟摆上来了，美酒上来了，大家是推杯换盏，尽情欢饮。没有老前辈在这坐着，他们不受拘束。年轻人天上一句地上一句，想说什么说什么，什么荤的素的了，爱怎么说怎么说。为什么他们爱往一块凑啊？就为这个，大家吃着这菜，陆续往上上着，就听楼下喊：“楼上让座！”楼梯一响，又上了个人。他们这一号挨着楼梯口，那个帘儿呢是半截帘儿，叫风一吹来回摆动，稍微一探身往外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看呢，上来个漂亮小伙，哎，这小伙长得个帅气，蓝色绢帕勒头，鬓角斜搓麻花扣，穿着灰纺绸的大衫，下边白裤子青鞋，夹着把雨伞，手里提着个长条包袱，往脸上一看，面赛浮粉，哎，一对笑眼儿，鼻似悬胆，怎么看怎么像个大闺女，怎么看怎么那么俊气。贾明翻着木狗眼一瞅，没呀，世上居然还有这么漂亮的小伙儿！哎，我萧银龙小兄弟，你看看您俩站在一块儿，是不是不差上下？萧银龙也往外看看，点了点头，哎，人家比我强，起码比我年轻啊。他们待着又没事儿，在这品头论足，就不知道这个小伙是哪儿的，也可能是外地的，参加81门英雄会的，就非常爱慕。说起来啊，男人也爱男人，女人也爱女人。因为这个人长得出众，就是同性人他也瞅着喜欢。这小伙呢，
1: 见了账。

0: 长桌坐下了，伙计擦抹桌案，赶紧过来。哎，这位少爷，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吩咐下来，马上给您做。这位把包往桌上一放，雨伞也放到桌上，一边擦着手，一边看看菜单子。嗯，我一个人吃不多，一壶酒，四个菜足矣，冷荤热素一样来一个，记住啊，味道要好，要吃精品。平静听，哎，听见了。伙计下头准备去了，先把水给端上来。这小伙品着茶，往四外打量着，一眼看着一号房间，贾明探着麻子脸正好往外看呢，打了个对眼儿，人家也没介意，所以呢还低着头在这喝水。时间不大，四个菜摆上来，这小伙是自斟自饮，显得那么洒脱，那么自如。究竟干什么呢？谁也不知道。这小伙也就刚坐下，就听见楼梯一响，上来十好几号。这十几个人这一上来都带着风啊，半截这门帘刷就刮起来了。虽然他们坐的一号单间，往外看得清清楚楚，再看十来个小的长得是歪脖子横狼啊，穿衣不整，是戴帽歪鞋，手里掐着马棒和马鞭，呲牙咧嘴的，都玩这劲儿。正中央有这么个小子，30多岁，细高挑，刀棱脖，猪签子耳朵，狗舌头的脸膛，跟那狗舌头一条，面似姜黄，眼眉往下耷拉着，一对小三角眼，小鹰钩鼻子，鲶鱼嘴，那嘴跟那鲶鱼差不多，嘴角往下耷拉着，稀不楞登，有点黄胡。你别看这样，穿绸裹缎，身上的衣服都是起浪头的，手里头拿着把小扇儿。按说3月15还没到热的时候，用不着拿扇子，这位置叫摆阔气，显他们家有钱。他这一上楼可了不得，楼上吃饭的人大部分都认得，人家摇摇耳朵，掌柜的回去算账算账，呼噜走了一半还多。为什么呢？这位是本地著名的地赖，姓赵啊，叫赵天龙。这赵天龙啊，有名的泼皮啊，在香山脚下这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提起来赵天龙，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就拿这些摊床来说，做买卖的来说，都得给他进贡，不给他进贡，你这买卖你做不成，给你搅黄了，给你砸黄了。他还不是官府的，官府收税是另外一码事儿，这是地头蛇。那么你交了钱了呢，你就平安无事做你的买卖。比方说你遇上点什么事儿，你来找他，他还给你撑腰。要说起来这点钱也不算白花，但你要不花钱，你算倒了霉了，没有你立足之地呀。所以这个赵天龙这个小子名声在外，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据说跟官府某人某人关系都密切，他带这十来个人都是手下的打手，甚至每个人手底下几乎都有人命，这是一帮亡命徒啊！老百姓谁不怕这个呀？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古往今来就这种货色哪儿都有，不知道上帝怎么安排的，大地方小地方也都有这东西。 这些残渣余孽散布在人群之中。今儿赵天龙也高兴了，也想到香山溜达溜达。3月15英雄会嘛，听说做买卖的特别多，带着伙计出来了收钱。这一转圈颇有收获，这银子哗哗的往里淌。美抬头一看，太和楼呀，我什么时候这多了个酒楼？大爷，新开的，新开的，给咱送礼了吗？送了，3天前礼物就到了，是吗？送了礼了就甭提了，不送礼拆他的楼。走走走，到楼上溜达溜达。领着人到了太和楼，掌柜的一看，赶紧一捅账房先生，干嘛？进贡啊，惹不起呀、啊！那真就给你搅黄了，你这买卖没法做呀。买的好茶叶，好点心，又备了一份厚礼，准备着走前好烧着。这掌柜的就搓了半截，账房先生在后头跟着，来到赵天龙近前。大爷您坐，大爷您坐，大爷今儿个您怎么这么闲在？哪阵香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呵，这小子往椅子上一坐，鸭子腿一拧，身子往椅背上一靠，那嘴撇的都到耳根台子了，小三角眼紧眨嘛。你姓什么呢？我跟您同姓，免贵我也姓赵。啊，你也姓赵，你为什么姓赵？这不废话吗？你管人家为什么姓赵呢？赵掌柜的一笑，是大爷，他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爷爷姓赵，我爹就姓赵，到我这儿还得姓赵，他就这么排下来的。这您问我，我也说不清楚。买卖怎么样啊？托大爷的福，哎，还算可以吧，刚开张几天，客人还真就不少。那好啊，你发了财了，爷跟着也沾点光。哟，是是是，大爷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得沾您的光，托您的福啊。大爷欢迎您常来，给您做什么好吃的我都算尽孝了，我分文不收。只要大爷您能赏脸，您能赏一句话来，要什么我们做什么，送到府上去也可以。
1: 还行，看来你是讲外面的人啊。赵掌柜啊，你这买卖肯定得发财，你就放心大胆的做吧啊。有什么大事小情，到赵各庄就找大爷我去。哎，
0: 哎呦，多谢大爷，多谢大爷。伙计，来来来，赶紧把香茶泡上来，摆点心。压桌底儿点心都摆上来了，不知怎么溜须好了。贾明在一号单间里看着，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妈，这个王八蛋，你瞅那德行，好像在醋缸里头捞出来差不多少。这帮地赖他们怎么活来的？哎呀，你没犯到我手里，犯到我手里头，就瞅你这德行，我应当揍你一顿。萧银龙挨着贾明呢，萧银龙怕他惹事儿。我贾大哥，吃饭吃饭，咱没事不找事儿，好不好？他爱什么德行什么德行跟咱有什么关系？咱吃咱的东西。哎，正说着呢，楼梯一响，上来个老头，后头领着个大姑娘。这老头呢，背后背着三弦，手里拎着胡琴。这个姑娘低着头，穿的衣服挺破旧，但是收拾的挺干净。姑娘穿着长筒的罗裙，低着头，怀里头抱着鱼骨剪板。您这一看着就知道卖唱的。这老头刚一上楼，
1: 掌柜的看见了，哎哎哎，我说你怎么又来了呢？走走，去去去去去去，就往外轰。卖唱这老头说话了，赵掌柜，行个方便吧，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跟女儿两个相依为命啊，就靠着这集市上挣俩钱儿。你说你要把我们撵出去，我们就得喝西北风了。掌柜的，再高个手吧，我们就一上午，我们一分钱都没挣着，全靠这下午了，好不好？那到了时候忘不了掌柜的您的好处。哎呀，真拿你没办法。你好好好吧，我告诉你啊，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明儿个不行来捣乱来了，谢谢您了。谢谢您了。你别看这个掌柜的刀子嘴豆腐心，卖唱的老头这一哀求他答应了。就见这老头挨桌的问，这位先生您点个曲子吧。啊，不听。哎，好，这位先生您点个曲子吧。他问来问去，问到那个漂亮小伙面前了。这个小伙紧皱双眉，看了看这老头，瞅瞅那姑娘，你贵姓啊？
2: 小老儿免贵姓张啊。
1: 哦，哪儿的人呢？
2: 宣化府的。
1: 啊，宣化府也不算太远。你们都会什么曲子？
2: 我这有个唱本，凡是本上有的我们都会，您点一曲吧。
1: 小伙大概闲的也没事儿，把唱本拿过来看了看。我点个曲子，这个孟姜女，点这个吧。会吗？
2: 会。
1: 好吧，我就点这曲子。老头拿了个凳子坐下了，把丝弦定好。
2: 女儿啊，这位公子点的是孟姜女，你要好好孝敬这位先生啊。
1: 说着鱼骨简板一响，三弦一响，女人唱上这首孟姜女，唱的让人神魂荡漾，委婉辗转，唱的是扰梁三日不绝呀。大伙听着都陶醉了，那些没点歌的也停杯在手，注意倾听着，有的摇头晃脑，唱到悲伤之处，有的人眼泪围着眼圈直转。这姑娘唱的还真好，众人在这听着。姑娘刚唱完，就听有人嗷一嗓子，把姑娘吓得就是一哆嗦。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1: 焦银龙、杨香武等一班小弟兄，飞叫金陀虎假名请客。这假名被逼无奈，在香山脚下太和楼摆了一桌上等酒席。小弟兄们正在吃喝的时候，咱们说了，来个卖唱的。老头啊，拉着丝弦，姑娘敲打着鱼骨简板，唱了一首《孟姜女》。您别看是卖唱的，还唱的真不错。等这歌唱完了，太和楼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好，真不错，好。姑娘向大家行了个礼，她爹挺高兴，拿着个笸箩呀，四外来敛钱，能白唱吗？你们光叫好不行啊，得赏个一文两文的。转来转去，咱们说了，那个漂亮的小伙很怜悯妇女，
0: 一伸手掏出十两纹银，来，我给十两。公子爷，这哪值这么多银子？我不敢收，
2: 收下吧，这算得了什么？哎，
0: 老头千恩万谢，把银子收下了。那旁的人呢？有给三文的，有给五文的，多少不等。咱们也说过，这楼上坐着个地赖，这小子是香山脚下兴隆镇一带的地头蛇，姓赵，叫赵天龙啊，领着一帮恶奴打手也在这儿吃饭。这小子一看，把嘴一咧，哎，卖唱的，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到爷跟前来。你说老头在江湖上卖唱，什么人没遇上过呀？这人嘛是良莠不齐，所以老头不敢得罪，赶紧过来了，手里抱着丝弦，深施了一礼。大爷，您要点唱吗？
1: 正是。把那唱本拿过来，我看看。
0: 老头把唱本交给他，他翻了那么两篇儿。我说我都不喜欢他。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我说你会唱不会唱十八摸？从脑瓜顶摸到脚趾头，会唱吗？这小子一张嘴就不说人话。老头一笑，大爷，我们不会这种曲子。
1: 他妈不会，你卖什么唱你？不会你就想吃这碗饭吗？行了，不会也行，叫你那姑娘过来，坐在爷腿上陪着爷喝两盅，行吧？来，过来过来过来。
0: 众目睽睽之下，这小子站起来，伸手把姑娘给抱住了。那姑娘哪见过这个？
1: 爹爹，
0: 老头赶紧过来给拦住了。
2: 大爷大爷
0: 大爷，小女年幼啊，没见过这个，有些害羞。
2: 大爷您饶了他吧，我们的确不会。
1: 去你妈的，他妈不会，你们上这儿溜达什么？装什么大瓣蒜？像你们这江湖艺人有几块好饼啊？装什么正人君子？过来过来。
0: 他过来又伸手拉这姑娘。这姑娘这衣服啊可能也有点糟烂了，他拽住姑娘的袖子了，姑娘往后一赠，刺啦，把袖子给拽下来了，露出胳膊来了。赵天龙这小子乐的，哎呀，哈哈哈哈，别看人穿的不怎么地，胳膊还挺白嫩呐。来来，叫爷亲去。你说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要脸的？贾明、萧银龙、杨香武等人在一号单间坐着，聊着那门帘往外看热闹，看的是清清楚楚。把贾明气的，你这个王八蛋，他身上这皮子是紧了，今儿我给他梳梳皮子他就舒服了。萧银龙一把给他摁住了，贾大哥别找事儿行不行？咱们还有事儿呢，吃完了赶紧快走。你少管闲事。
1: 小白莲子，你真行啊你。这调戏妇女咱能眼瞅着不管吗？
0: 正在这么个时候，在外屋吃饭那个漂亮小伙看不下去，啪，把桌子一拍，是豁然站起，用手指着赵天龙的鼻子，
2: 哎，住手！
0: 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要干什么？
1: 你还知道不知道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你的脸皮有多厚呢？你家没有姊妹吗？哎，吃饭这些人甩脸一看，哦，那漂亮小伙说话了，看他羞羞答答，文质彬彬，哎，这一瞪眼，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整个变成俩人了。赵天龙还真没遇上过这个。这小子把卖唱的姑娘就放弃了，可背着手站起来，来到这个小伙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18眼。哎，我小老弟儿，仨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你管得着吗？怎么，大爷想开个心，你演戏，你吃醋了啊？他跟你沾亲呢，带故啊？你是不是有点吃饱了撑的？你吹胡子瞪眼的，你想干什么？这小伙一看他那个样，这气儿就更大了，二话不说，抡起巴掌来，啪！这耳光子削的这个结实。赵天龙做梦也没想到能挨打，事先没有防范，所以这巴掌歇得非常结实，把小子打得眼前直冒金星。哎呀，好小子，你敢打我，我要了你的命，上，孩子们给我上，往死了打。他带着十几个打手，这帮人是干什么的？哎，就专管这事儿的。赵天龙吃饱了，领着他们溜达，哪出了事儿了？就见他们拔横，所以这帮小子往上一闯，把骗了小伙给包围了。这小伙一看要吃亏，往后一闪身，把桌子一脚给蹬开了，碗铲家伙咵嚓全扣地上，这下可热闹了。吃饭的人一看要打架，有的胆儿大站起来看热闹，有的胆儿小怕出人命，利用这机会溜了，还有几位趁这机会也没结账，还捡了个便宜也跑了。楼上开了锅了，五六个人围住这漂亮小伙，这小伙还真就有两下子，双臂抡开，呼呼刮风，打的这帮小子是东倒西歪，啪就啪嚓，哎呦，痛，哎呦，歇了哗啦，乒嗒乒嗒。赵天龙一看，哎，行啊，怪不得你拔横，手底下还真挺溜，好嘞，爷爷跟你比划比划。他过来了，要说这个赵天龙啊，还真就有两下五八超。因为他们家有几个臭钱，他又是本地的一霸，对武术他很喜欢，没事请了几个教师啊，教给他练功。就这样呢，一人教给他一招，他就得会多少招啊？再加上他喜欢这个，没事举盾子、拉硬弓、骑马射箭、舞动刀枪棍棒，再加上年轻，所以呢他真就会两下子。他像虎一样飞身经过来，跟漂亮小伙就斗在一处。这小伙跟他伸手啊，还真就吃力，也就是十几个照面。这赵天龙使了一招叫乌龙探爪啊，刷这一下奔这小伙脑袋掏来了。这小伙一甩头，稍微躲得慢点儿，他这手来得快点儿，正好把头巾给抓住。小伙往后一退，他往怀里头一拽，唰，头巾落地。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出现了，哪知这小伙不是小伙，是个大姑娘，难怪他带着包巾。他把这个头发
0: 都拢到上边，用包巾盖上。包巾叫人家一撕掉了，满头青丝发滚落开来。这人们才发现啊，是个姑娘啊！赵天龙也没想到，这么一看，哎呀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嘿，我说你长得这么带劲呢，闹了半天是个母子，哈哈哈哈！这回我用不着卖唱的了，我叫你裴大爷，叫你赎罪。这小子斜肩谄笑，奔这姑娘就来了。这姑娘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贾明在里边看得清清的，实在是忍无可忍。金头虎贾明嗷一嗓子，从这单间就跳到外边来了。
6: 呀，对，
0: 兔崽子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爷爷，我教训教训你。他就横在这姑娘和赵天龙的中间，姑娘往下一撤身，赶紧把头发拢了一拢，累的是大口喘气呀、啊。可利用这个机会，这姑娘顺楼梯下了楼，逃走了。究竟为什么他女扮男装？为什么管闲事？他是干什么的？谁也不清楚。趁着混乱之际，他溜了。那么赵天龙走不了，低头一看，面前站着个矬地缸，嘿，长得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这嗓子眼里好像塞一块烂肉，说话什么味儿这是？赵天龙这火大了，丑鬼，你是个谁？我是谁不是谁不关紧要，我告诉你，你小子做的不是人事儿，今天爷我就负责教训教训你，来吧小子。一伸伸手，赵天龙白给。是贾明这能耐不怎么地，那不怎么地分跟谁比？要跟圣婴、圣魁、黄三太、萧银龙比他不行，要比这赵天龙比个地赖他还不行吗？现在比较而言，赵天龙就是一般练武术的，那贾明够上剑客了。这是他们俩比较，没两三个照面，金头虎贾明上头一晃，底下使了个勾挂连环腿，骚啪，把赵天龙撂了个个子。哎呀，把这小子摔得直咧嘴。这小子好不容易站起来，丑鬼，我跟你玩不了。一扑贾明，贾明个小，往下一哈腰，从他卡巴裆钻过去了，用脑袋一顶他这个屁股，你过去吧，你给我，这招叫黑狗钻裆。赵天龙这乐得大了，好，夸，又一个跟头。贾明美，心里说话，我这能耐大概是长了，是长了，将来真得叫大侠了。你看这两下多溜啊！哎，这能耐多高啊！他自己挺欣赏自己。赵天龙倒霉了，起来又奔贾明，叫贾明一伸手又给撂个个子，打的是鼻青脸肿啊！萧炎龙众人在屋坐着看热闹，谁也没动地儿，大伙乐的眼泪都出来了。杨香武等人就给他助威，哈。哎呀，贾大侠这两下子真行啊，够老剑客的身份了。贾明一听，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这个人是人来疯啊，最后把赵天龙揍的趴那儿起不来了，他那伙计们呢，呼啦朝全跪下了。好汉爷，好汉爷饶命，好汉爷留情啊，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敢了。 王八蛋，我让你没事跑这刷风来，哎，今天爷心情不错，要是赶上心情不好，我全把你们挨个的打死，滚！
1: 哎哎，是滚，快滚！哎哎，马上就滚！
0: 众人架起赵天龙来，夹着尾巴跑了。他们这一跑， 贾明舔着草包肚子，背着手，

0: 望着脑袋在楼上还转两圈，那意思你看我多了不起。正美呢，掌柜的账房先生上来了。
1: 哎呦，好汉爷，好汉爷，你说这怎么办呢？
0: 满堂满且的，让你们这一折腾都吓跑了，没有一个给钱的。再说您看满楼之上这盘子碗损失有多少，您这怎么办呢？我这小买卖干不了了。贾明一伸手把这衣服给揪住了。我说你说什么？我这损失该。你跟我说什么意思？哎，我告诉你掌柜的，我方才看得清清楚楚，那个姓赵的那个小子来了，呦，你看你跟那哈巴狗差多少，你当时就挫了半截，点头哈腰，不知说点什么好了。你给这小子溜钩子舔眼子抱粗腿捧臭脚，你还是个人吗？你一副的奴相。哎，我再问你，他调戏那姑娘的时候你干嘛呢？你怎么不过来说几句正直的话，你帮着拦一拦呢？哎，你哪儿去了？你溜边了啊！现在事儿过去了啊，疼你这盘子碗了啊！该，你纯属就是个奸商，像你这号人，就得叫你受点损失。其实贾明说的对不？真对，真就那么回事。掌柜的一听一咧嘴，哎，他是这么回事，咱们做买卖的脑瓜皮都薄啊，谁也不敢得罪。那位了不起呀，那位那是本地的一霸呀，您惹得起我们惹不起呀，要得罪了他，我这小买卖还开不开呀？他不这么回事吗？所以我明心里不累那么干，我也得那么干的。郝海爷，您得谅解这事儿。
2: 我不管，不管呐，
0: 那不管您说这损失
2: 干什么？讹上我了啊？你那意思想叫我包赔不？
0: 正说着，杨香武出来了。这杨香武更坏，把小枣核脑袋一拨了，叉着腰到掌柜的近前。哎，我等等，我说掌柜的，认得我们是谁不？
1: 不认得。
0: 不认得，让你认识认识。我问问你，香山脚下这么热闹是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要开会呀。
0: 开什么会？
1: 开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的什么81门英雄会。
0: 哎，对呀，总镖局英雄会，知道我们是干嘛的吗？我们就是总镖局的人呐。我们的大头领就是圣手昆仑侠圣鹰圣子川，我们是他手下的孩子，也是镖师一份。我告诉你，我们奉旨要在这儿召开盛会，吃喝我们一律都不给钱，包赔你什么损失？去管神力王要去，管皇上要去。
1: 哟，他这么一说还真好使唤。掌柜的听完之后，好悬没吓得拉裤子里头，心说怪不得，这帮人一个个英雄气概，闹了半天十三省总镖局的，得我认倒霉吧。哎呀呀，我不知道，我有眼不识泰山，这实在对不起。
2: 贾明还来劲儿，你等等，你对不起就拉倒了，你认打认罚。
0: 掌柜的一听，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
2: 认打，接茬找几人，再接茬打，把你楼给你拆了。
0: 别介，那认罚呢？
2: 认罚，这东西都坏了，损失了，你自己认倒霉，好不好？
0: 哎呀，好，我要早知道这样，吓死我也不敢跟您讲价，是不是呢？这么办吧，我认罚，连您吃那桌酒席我分文不要，今儿我请客了。
2: 那好嘛，
0: 有什么不好的，我请都请不来呀。好了，这我不要钱，免费招待。
2: 贾明心这乐，心说话我攒点

0: 你抓了个垫背的。
1: 哎，我小龙话不能这么说，他乐意呀、啊，
0: 那不是我逼的
1: 啊。合着你那意思，今儿闲事我不应当管？
0: 不不，我不是那意思。我说呀，你捡了个便宜，不过呀，你欠着我们账呢啊，可不算完，下回你还得补上。
1: 当了没了，人呢别有钱，有钱别人瞅着眼气。我说你们一个个的怎么瞅假的也别扭是怎么？好好好，我先欠这笔账，将来一定补上。
0: 他们边说边往前走，哪儿去？回北京啊！天晚了，城门关了，进不去城了，夜不归宿那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们挺着急。正走着，对面来一帮人，能有二三十号啊。杨香武眼尖，哟，坏了坏了，挨揍那小子要报复，大概把帮手找来了。看来了来了，大伙就站住了，一个个做好战斗准备。结果到近前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来的这帮人不是打仗的，一个个长袍短褂的，为首的是个老头，说老头不太老，50岁左右，黄白净子，细高挑，穿的衣服也不错。这老头气喘吁吁，正好跟贾明他们走了个对面，有人用手指点，就是这几位，就这几位。老者一躬扫地呀、啊，哎，各位好汉，各位好汉留步，小老儿有礼了。老头一行礼，大伙儿赶紧还礼。贾明就问：“
1: 我老头儿不认得你，你什么事儿？
0: 是您是不认识我？您还记得吗？刚才您在太和楼上管了一档的闲事。
1: 啊，对呀、啊，是打了一架。跟您有什么关系？
0: 太有关系了，我有个女儿啊。”我这女儿叫连连呐、啊，连连这孩子太叫我不省心了，经常女扮男装，到寺外暴打不平。今儿啊，她跑到太和楼上去了，可能又管了闲事儿，结果不但没管好，好悬呢，还没叫人家占了便宜。她跑到家跟我说了，说完之后，我这才知道以往的经过。我特来感谢各位英雄好，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料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20块钱能买到一件防晒服，那200块钱呢？哎，2000块钱呢也能买到这样的一件防晒服，那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防晒的一个需求。那防晒服呢，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然后呢防护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我们在网购啊，或者是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各类的防晒服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这种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这种高端的设计师款，有户外专业型的，有这种普通我们日常穿的，这种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防晒服是越贵它就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也是从高到低。然后呢，他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块钱、20块钱就能买得到。那其中呢，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呢，那销量已经破了20000了。直播间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询问防晒的效果怎么样。电商的主播称呢，其防晒效果 UPF 值呢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 SG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呢也仅仅是在直播间当中他的口头表述，他并没有拿出真正的相关的证书去证明真的是经过 SGS 认证的。

么记者也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这种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都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销量，可以说销量是非常可观的。那但是在线上和线下它是有所不同的，线下的防晒服呢大多数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也大多数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呢这个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比较明显的这种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它的用料啊，它的这个占比啊。

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料子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是在千元以上的。那么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呢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种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的前后呢它都有一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救生的这个吹的这个口哨，材质呢也是100%锦纶的，还有这个 UPF 呢它达到了160加。所以说反复的水洗，它的防晒值它的指数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从20几元商家也是这样的承诺，那到2000元呢，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都是达标的。那么事实上防晒服它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这种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是有这个明确国家判定的一个标准的。纺织品紫外线性的紫外线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评定的规定呢，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也就是说你不能是口头承诺的，你必须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才可以被认定是防晒产品。那么像这种超高的 UPF 值呢，那有专家也表示它是属于炒作的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的。

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呢也是越好的。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功能，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那一般呢有两种技术的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里层它做这种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面呢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就是靠吸收的原理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于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这种染料，或者说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这种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宋立丹呢也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的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这个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数值的这个规范哈，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么像有的商家宣称的达到这个200加、500加，甚至是更高哈，这个它明显是有炒作的嫌疑的。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呢就不能买了吗？或者说是不是越贵的质量就越好呢？那宋立丹也分析了哈，防晒服轻薄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定价呢也是需要去综合的多重因素的去考虑。

那么苏利丹呢也表示，服装成本呢，它是包含像面料啊，还有设计啊、加工的成本。如果说价格太低的话呢，那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为什么说售价很高呢？可能一是由它的品牌的溢价，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因素，防晒的效果和价格呢未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选购这种高价的。那么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呢李静也补充，以日常检测的这个样本数据上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呢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李静也建议，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是有产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女子滥用减肥神药致切肠，医生提醒别将任何泻药当成控制体重的手段。那么这名女子呢，刚开始是每天一粒，然后呢5粒到10粒100粒，最高的时候一天吃800粒。那日前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27岁的女子滥用网红减肥神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呢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呢不得不切除直肠。那医生提醒，近年来呢此类的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等这样的话术去进行宣传，比如说像这个通便茶呀、酵素啊、某某药丸啊等等产品是非常多样的。消费者呢，切勿将任何泻药当作控制体重或者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手段。

据这名年轻的女子介绍呢，那她还是长期受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伴有体重上的一个焦虑。大约在4年前的时候呢，开始服用网红的减肥药小粉丸，其中的主要成分呢是沙可定。最初呢，她每天仅需一粒就可以通便。然而随着时间上的推移呢，她对小粉丸的这个依赖哈是日益加深的，剂量呢也是逐步的增加到5粒、10粒、100粒，直到这次住院的时候呢，哎，他已经达到了每天800粒。那他也表示，一旦说停止服用药物，他几乎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排便，并且呢全身水肿、乏力、尿量减少，以及呢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身体的水平都出现一个异常的状态。一度呢是受到了这个身体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入院之后呢，经过评估，那么医生发现他不仅存在着顽固的泻药依赖，还伴有明显的这种结肠动力的丧失、营养不良以及电解质紊乱、血钾、血钠等等的指标都是明显偏低的一个状态。

0: 那面对持续了4年多的恶性循环以及药物上对于整个身体上的持续损害，那么医疗的团队呢，经过审慎的评估，那跟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呢，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腹腔镜的结肠切除，加上结肠直肠吻合术，切除了神经从枯萎还有像这个肌层明显萎缩、蠕动功能几乎丧失的一段结肠，帮助患者摆脱了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这种恶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术后呢，经过严密的这种监测呀、调整啊、心理上的疏导，患者呢恢复顺利，肾功能指标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逐渐的恢复到了自主排便的功能。目前呢出院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康复阶段了。那医生也介绍，近年来像这种滥用药的一个情况呢是明显激增的。那患者呢大多数都是女性，中位年龄呢大概是在35岁左右，都存在着长期超过50粒每天小粉丸的摄入，并且出现了消瘦、低血钾、肾功能啊、损伤啊、焦虑等等一些共性的表现。这些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将小粉丸误认为是减肥的或者是排毒的神药而陷入到了滥用的泥潭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服用之后呢可以将食物当中的热量给排泄掉，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人体能量的吸收呢主要是在小肠完成的，而常见的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这个小粉丸哈，它仅作用于结肠，并不能够阻止能量吸收或者是分解脂肪。服用之后呢体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泻药导致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造成的这种假性减重的一个情况。一旦说你去补充水分或者说是你进食了，那么体重会非常迅速的一个回弹的。所以说呢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科学的减重应该依靠饮食均衡、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慢性的便秘的这种诊治呢是需要前往专业的这个系统哈门诊去作为评估的，去规范的治疗。一旦说出现服用药剂量不断的增大，停药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或者说是伴有像乏力啊、水肿啊、尿量异常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

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天儿特别热，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呢，空调成为大家日常离不开的这样的一个降温的好东西。然而长时间的待在空调里呢，经常会出现口干、鼻塞或者是颈肩酸痛和头晕乏力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舒适的纳凉，同时又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其实在使用空调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细节，或者说有一些好的习惯，是要这个仔细的这个关注一下的。

其实夏天的时候，这个室内的温度呢，比较适合设定在22到28摄氏度。综合舒适和节能来考虑的话呢，建议把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左右。那么同时为了健康起见呢，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是控制在7摄氏度以内，尤其是当我们大汗淋漓的时候，不要立刻的进入空调房。

另外就是空调制冷呢，容易带走空气当中的水分，那所以我们比较合适的就是说在房间里放上一盆水，或者是呢使用加湿器，把室内相对的湿度呢保持在40%到60%这样。另外呢，我们可以这个多喝一点水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

还有就是我们空调开的时间长了，那么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也会升高，容易影响身体健康。所以说呢，建议在2到3个小时左右来开窗通风，大约20到30分钟左右，让室内的空气可以这样。

另外就是平时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这个出风口呢不要直对着头部或者是肩颈或者是腰腹或者是关节这样的部位，那么尽量的把这个风口向上调节，依靠冷空气自然的这个下沉来降温。另外冷风呢长期直吹的话，是容易导致肩颈酸痛或腹部受凉不适，甚至呢可能会加剧了关节僵硬这些问题。

另外就是说这个空调的滤网也是要定时清洗的，有不少家庭可能是忽略了这样一个步骤，长期的没有清洗空调的滤网，那应该说是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的。每年启用空调之前或者是使用过程中呢，应该及时清洗滤网和蒸发器，这样呢能够大幅度减少室内的微生物的污染。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平时在生活当中呢，可能是不经意的有一些习惯，其实正是损害了我们这个腰椎的健康。比如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坐着其实就是很好的休息了，那么其实坐着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是站立的时候的1.5倍。尤其是如果坐姿不端正的话，那么腰背肌会持续的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肌肉的劳损、萎缩，甚至是脂肪化。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动作确实是会损伤我们这个腰部的健康的。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长期的这个瘫坐在沙发上这样一个动作，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瘫坐在沙发上呢是最放松最舒服的，那么殊不知这种坐姿对腰部的损伤是很大的。那么正常的坐姿下呢，我们的腰椎曲度呢是向前凸的，而我们平时习惯的瘫坐的时候，这个腰椎曲度发生反弓，腰部的这个椎间盘向后推出，很容易挤压到后部的腰部神经，引起腿脚这个腿麻脚麻，还有脊柱后侧韧带的压力，这个时候也会增加，会变厚变硬，失去功能。长期这种坐姿呢，会加速腰椎间盘的退化，脊柱正常的曲度呢也会退化变形。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姿势，久坐呢对于腰背肌肉来说都是不好的。那么久坐之后，腰背肌的肌群的这个激活下降，而瘫坐呢，由于骨盆后倾的这个代偿姿势，本来就会增加了腰椎骶椎的损伤风险。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瘫坐一下午之后会觉得尾椎骨这个地方觉得疼。

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是有这个翘二郎腿的习惯的，那么岂不知我们这个长期的假如说做这个动作的话，会导致骨盆的倾斜、脊柱的侧弯，而腰椎呢由于受力不均而过度的扭转，会引发椎间盘突出和小关节紊乱。另外呢，由于这一动作使单侧的腰部肌肉被动的拉伸，会增加侧腰肌劳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还有就是翘二郎腿这个动作呢，还可能对髋关节和膝关节造成压力，导致这些部位的软骨磨损和关节炎风险的增加。

还有就是这个睡觉的姿势，假如不是很恰当的话，也是不利于健康的。那么睡姿不对呢，睡醒之后腰背是更容易疲惫酸痛的。那么比较常见的伤腰的睡姿呢，有双脚外八这个姿势，还有就是过度的蜷缩。那么睡觉的时候，假如双脚外八呢，腰会弓起来，大腿骨呢会往外旋，那么长期如此呢会引起腰酸背痛。还有就是过度蜷缩睡觉的时候呢，后背会处于一种弓起来的状态，背部的肌肉过度的牵拉，得不到舒展和放松，对胸椎、腰椎、颈椎乃至整个脊柱都是不好的。

0: 其实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这个侧身躺着玩手机，那么在侧躺着玩手机的时候呢，这个脊柱呢它是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的状态，很可能导致脊柱的髓核往一侧隆起突出，引发这个脊柱的侧弯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等。另外这个侧躺着玩手机还会使腰部背部的肌肉被过度的牵拉，处于紧张疲劳的状态，那么长期下来呢也容易导致疼痛。
1: 是我仰望追逐的流星，成就了一面上孤单的心。
0: 假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很科学地保护好自己的腰椎健康，确实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要避免不良的坐姿，比如说我们坐着的时候头前倾，或者是翘二郎腿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坐姿呢，会对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进而引发腰部的疼痛。腰椎间盘突出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坐着的时候呢，尽量的保持膝关节90度，这样形成一个支撑，腰椎自然就挺直了。还有就是久坐或者是长时间的只保持一个姿势坐着，这样也是不利于腰椎健康的。建议坐着30分钟左右，然后就站起来活动一下，及时的调整一下坐姿，来减轻腰部的压力。另外久坐的时间呢，最长最好不要超过90分钟。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那很高兴又在熟悉的电波里和大家碰面了，这里是心灵驿站。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啊，不想和大家谈一些比较深奥的人生感悟，只是想和大家轻轻松松聊一个最朴素最贴近生活的话题，就是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在经历些什么呢，或者是遇到了哪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

其实呢，我们的日子好像总是这样，看似日复一日平平淡淡，可回头细数呢，每一天都藏着是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情绪。生活呢，从不会一直顺风顺水，也不会永远布满阴霾，它就是由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儿拼接而成，有疲惫，有遗憾，也有温暖和惊喜。

我猜呢，屏幕前很多人啊，最近一定都有属于自己的小经历。有的人呢，最近是一直在奔波忙碌，可能是加班成了常态，每天迎着晨光出门，踩着夜色回家，忙到没有时间好好吃饭和好好休息。偶尔呢，会觉得疲惫，会忍不住叹气，会疑惑为什么生活呢总是马不停蹄。哪怕呢心里藏着委屈，第二天依旧会收拾好心情，咬牙坚持，认真生活。

那也有的人呢，最近在和自己的情绪好好相处，或者呢经历了小小的挫折，或者是做事碰壁，计划落空，接待的事情呢没有如愿，付出的努力没有立刻得到回报，短暂迷茫，偶尔焦虑，会胡思乱想，会有点沮丧，会觉得事事不尽人意，但好在呢没有放弃自己，慢慢治愈，慢慢释怀，一点点能从低落的情绪里走了出来。不过自然其说，还有很多人的日常，比如说是温柔又平凡，可能是忙碌生活里的一点小确幸，下班路上刚好赶上了最后一班的公交，或者是闷热的傍晚吹到了一阵温柔的晚风，疲惫的时候呢偶尔吃到了一口治愈的美食，闲暇的时候看了一部喜欢的电影，或者是听了一首治愈的歌曲。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啊，这些看起来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正是我们生活最真实的模样。

0: 其实呢，我们这一生大多数的日子都是属于普普通通的，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更多的是琐碎的奔波和平淡的日常，偶尔的起落，会遇到的难题，会遭遇的遗憾，会无能为力的时候，当然呢，也会时时遇见温柔，收获惊喜和积攒成长。所以呢，不要因为一时的不顺就否定所有的生活，也不用因为暂时的迷茫就焦虑紧张。
1: 有谁会爱上这孤寂的荒漠，不再有人把生目送进壳。
0: 生活的美好就在于它是真实鲜活，有苦有甜，那些呢我们经历过的琐事和遇见的波折，收获的温柔，都会一点点沉淀下来，变成锐利，变成底气，让我们呢慢慢的成为更温柔更强大的自己。所以呢，无论你最近在经历什么，开心也好，或者是难过也罢，顺利也好，坎坷也罢，都已经成为了过往。愿我们大家呢，在往后的日子，愿我们都能接纳生活的不完美，珍惜所有的小确幸，熬过所有的不容易。愿呢，我们经历琐事琐碎，依然热爱生活，见过起落，依然温暖向阳。那我们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愿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你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把耳机当作车票，不用收拾行李，不用赶路奔波，跟着电波一起走进湖南。这片被山水偏爱、被烟火滋养、被文脉浸润的土地，既有那仙气的源绕的绝世山水，也有热气腾腾的市井味道，更有沉淀千年的湖乡风骨。

那提起湖南呢，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张家界刺破云海的奇山，是凤凰古城温柔的沱江晚风，是长沙街头飘香的臭豆腐和糖油粑粑，还有呢，就是刻在骨子里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湖南呢，从来不是单一的模样，它既有大海的大山的壮阔，也有流水的温柔，既有千年的韵味，也有新潮的热闹。那先来走进湖南最震撼的山水仙境，就是张家界。很多人呢来看过张家界才懂啊，什么叫做是看山十年不厌，归来看不看天下山。这里的山呢，不是温柔温婉秀气，是雄奇，是壮阔，是大自然千年千万年的鬼斧神工的浪漫。那离开壮阔的山野，我们也是走进了温柔似水的湘西凤凰古城。沱江呢穿城而过，青石板路呢蜿蜒曲折，和吊脚楼依然是傍水。白天的古城呢安静朴素，炊烟袅袅和流水细细，夜幕降临，灯火的亮起和满江仙河，晚风温柔。那这样的景观，我们仿佛也是穿越进入了是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世界，又纯粹温柔治愈，让人是甘愿放慢脚步，沉浸在这一方湘西的烟火里。

那在深水之外，湖南更是一座千年的人文殿堂。来到长沙呢，一定要走进是湖南省博物馆，这里藏着是千年的楚汉风华和马王堆汉墓的传奇的静静的诉说，这是汉代的盛世。素纱单衣，轻薄如衣，那以件件国宝文物让千年前的湖乡生活、古人智慧在眼前，属于是缓缓的苏醒，厚重又震撼。

那旅行江南一半属于是看风景，一半是品烟火。都说湖南的味道是热烈，是鲜活，是一口入魂的江湖气。地道的湘菜呢，是鲜香的热辣和剁椒鱼头，鲜辣入味儿。那辣椒炒肉朴实下饭，小炒黄牛肉属于是爽口过瘾。张家界呢，三下锅越煮越香，和红冬土菜更是一口解锁的地道香味儿。

街头小吃更是让人属于是念念不忘的，外酥里嫩的臭豆腐和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和清爽解腻的瓜凉粉，那夏夜呢必备的酥螺和行走在湖南街头，烟火升腾，香气四溢，每一口都属于是最真实、最入日治愈的人间烟火。很多人都说啊，湖南是一座让人来了就舍不得走的城市，它有壮阔山河治愈的眼界，有千年文脉丰盈的心境，有烟火缭绕的温暖日常。春天看烟火交香和夏天铺山野庆阳，秋天的赏藤林尽染和冬天品市井的温暖意，四季的街景步步风情。如果呢最近呢如果也想出门走一走的，想逃离城市的喧嚣，想找一片山水治愈的自己，那就去一趟湖南，去张家界看一下云海奇峰，去凤凰古城度一场温柔的晚风，去长沙市井吃遍的市井烟火，去山野小镇感受岁月静好。在这里呢，山水不负期待，烟火不负温柔，所有的奔赴都会满载而归。最好的风景永远是在路上的，愿我们都能踏遍山河，热爱人间，在香潇湘的山水里遇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自己。那今天的湖南旅行分享就要到这里了，让我们在下期的旅途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准时收听本期的音乐时光机。
1: 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
0: 那希望大家在不忙的时候呢，耳机一戴，旋律作伴，不用奔赴远方，音符就能治愈疲惫的自己。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为大家精选了不同曲风，适配日常聆听的好歌，有温柔抒情，有治愈民谣，有轻快流行，走心金曲，一边听歌，一边聊聊旋律里的温柔心事。

那第一首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莫文蔚的歌曲，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整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舒缓绵长，嗓音温柔细腻，没有激烈的高音，只有平平淡淡的诉说，适合傍晚独处赶路通勤时聆听。歌词能道尽人间相逢与离别，提醒我们珍惜身边遇见的每分温柔。歌曲结束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拥抱当下的小幸福。

那接下来呢，这首经典民谣名字叫做《十里春风》。民谣呢自带烟火温柔，吉他伴奏干净清爽，歌词浪漫又克制。无论是春日散步，或者是午后发呆，还是短途出游路上播放呢，都是属于格外的合适。世界很大，总有人奔赴山海，总有人等春风来信。愿这首歌曲抚平你心底所有的焦躁。

旋律呢是清甜温柔，歌词记录着年少的遇见、遗憾和圆满。如果你此刻想起了老同学或者旧时光里的某个人，不妨呢跟着旋律轻轻的哼唱，那些呢细碎的美好的回忆都会随着旋律慢慢。

那听完舒缓的曲子，我们欢迎一首大气励志的《星辰大海》。高音呢属于是通透有力，旋律呢热血昂扬，那送给了正在努力打拼追逐目标的每一位听众。

那么我们本期的音乐节目呢，也是为大家推荐了几首好听的歌曲，曲风呢是各不相同，有温柔、治愈、怀旧和励志的，一应俱全。音乐呢是无声的陪伴，难过时能有旋律安慰，欢喜时有歌声助兴。那希望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私藏宝藏的单曲，都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那本期的音乐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长绿呢旋律常伴左右，日日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想做这壶浓香。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的走，汗一滴一滴一滴的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谁对谁都不必惭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贵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20块钱能买到一件防晒服，那200块钱呢？哎，2000块钱呢也能买到这样的一件防晒服，那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防晒的一个需求。那防晒服呢，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然后呢防护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我们在网购啊，或者是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各类的防晒服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这种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这种高端的设计师款，有户外专业型的，有这种普通我们日常穿的，这种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防晒服是越贵它就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也是从高到低。然后呢，他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块钱、20块钱就能买得到。那其中呢，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呢，那销量已经破了2万了。直播间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询问防晒的效果怎么样。电商的主播称呢，其防晒效果 UPF 值呢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 SG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呢也仅仅是在直播间当中他的口头表述，他并没有拿出真正的相关的证书去证明真的是经过 SGS 认证的。

么记者也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这种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都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销量，可以说销量是非常可观的。那但是在线上和线下它是有所不同的，线下的防晒服呢大多数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也大多数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呢这个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比较明显的这种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它的用料啊，它的这个占比啊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料子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是在千元以上的。那么一家

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务，售价呢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种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的前后呢它都有一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救生的这个吹的这个口哨，材质呢也是100%锦纶的，还有这个 UPF 呢它达到了160加。所以说反复的水洗，它的防晒值它的指数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从20几元商家也是这样的承诺，那到2000元呢，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都是达标的。那么事实上，防晒服它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这种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是有这个明确国家判定的一个标准的。纺织品紫外线性的紫外线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评定的规定呢，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也就是说，你不能是口头承诺的，你必须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才可以被认定是防晒产品。那么像这种超高的 UPF 值呢，那有专家也表示，它是属于炒作的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的。

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呢也是越好的。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功能，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那一般呢有两种技术的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里层它做这种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面呢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就是靠吸收的原理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于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这种染料，或者说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这种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宋立丹呢也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的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这个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数值的这个规范哈，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么像有的商家宣称的达到这个200加、500加，甚至是更高哈，这个它明显是有炒作的嫌疑的。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呢就不能买了吗？或者说是不是越贵的质量就越好呢？那宋立丹也分析了哈，防晒服轻薄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定价呢也是需要去综合的多重因素的去考虑。

么苏利丹呢也表示，服装成本呢，它是包含像面料啊，还有设计啊、加工的成本。如果说价格太低的话呢，那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为什么说售价很高呢？可能一是由它的品牌的溢价，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因素，防晒的效果和价格呢未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选购这种高价的。那么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呢李静也补充，以日常检测的这个样本数据上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呢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李静也建议，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是有产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女子滥用减肥神药致切肠，医生提醒别将任何泻药当成控制体重的手段。那么这名女子呢，刚开始是每天一粒，然后呢5粒到10粒100粒，最高的时候一天吃800粒。那日前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27岁的女子滥用网红减肥神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呢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呢不得不切除直肠。那医生提醒，近年来呢此类的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等这样的话术去进行宣传啊、比如说像这个通便茶呀、酵素啊、某某药丸啊等等产品是非常多样的。消费者呢切勿将任何泻药当作控制体重或者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手段。

据这名年轻的女子介绍呢，那她还是长期受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伴有体重上的一个焦虑。大约在4年前的时候呢，开始服用网红的减肥药小粉丸，其中的主要成分呢是沙可定。最初呢，她每天仅需1粒就可以通便。然而随着时间上的推移呢，她对小粉丸的这个依赖哈是日益加深的，剂量呢也是逐步的增加到5粒、10粒、100粒，直到这次住院的时候呢，哎，他已经达到了每天800粒。那他也表示，一旦说停止服用药物，他几乎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排便，并且呢全身水肿、乏力、尿量减少，以及呢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身体的水平都出现一个异常的状态。一度呢是受到了这个身体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入院之后呢，经过评估，那么医生发现他不仅存在着顽固的泻药依赖，还伴有明显的这种结肠动力的丧失、营养不良以及电解质紊乱、血钾、血钠等等的指标都是明显偏低的一个状态。

0: 面对持续了4年多的恶性循环以及药物上对于整个身体上的持续损害，那么医疗的团队呢，经过审慎的评估，那跟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呢，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腹腔镜的结肠切除，加上结肠直肠吻合术，切除了神经从枯萎还有像这个基层明显萎缩、蠕动功能几乎丧失的一段结肠，帮助患者摆脱了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这种恶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术后呢，经过严密的这种监测呀、调整啊、心理上的疏导，患者呢恢复视力，肾功能指标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逐渐的恢复到了自主排便的功能。目前的出院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康复阶段了。那医生也介绍，近年来像这种滥用药的一个情况呢是明显激增的。那患者呢大多数都是女性，中位年龄呢大概是在35岁左右，都存在着长期超过50粒每天小粉丸的摄入，并且出现了消瘦、低血钾、肾功能啊、损伤啊、焦虑等等一些共性的表现。这些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将小粉丸误认为是减肥的或者是排毒的神药而陷入到了滥用的泥潭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服用之后呢可以将食物当中的热量给排泄掉，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人体能量的吸收呢主要是在小肠完成的，而常见的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这个小粉丸哈，它仅作用于结肠，并不能够阻止能量吸收或者是分解脂肪。服用之后呢，体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泻药导致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造成的这种假性减重的一个情况。一旦说你去补充水分或者说是你进食了，那么体重会非常迅速的一个回弹的。所以说呢，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科学的减重应该依靠饮食均衡、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慢性的便秘的这种诊治呢是需要前往专业的这个系统哈门诊去作为评估的，去规范的治疗。一旦说出现服用药剂量不断的增大，停药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或者说是伴有像乏力啊、水肿啊、尿量异常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天特别热、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呢，空调成为大家日常离不开的这样的一个降温的好东西。然而长时间的待在空调里呢，经常会出现口干、鼻塞或者是颈肩酸痛和头晕乏力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舒适的纳凉，同时又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其实在使用空调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细节或者说有一些好的习惯是要这个仔细的这个关注一下的。

其实夏天的时候，这个室内的温度呢，比较适合设定在22到28摄氏度。综合舒适和节能来考虑的话呢，建议把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左右。那么同时为了健康起见呢，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是控制在7摄氏度以内，尤其是当我们大汗淋漓的时候，不要立刻的进入空调房。

另外就是空调制冷呢，容易带走空气当中的水分，那所以我们比较合适的就是说在房间里放上一盆水，或者是呢使用加湿器，把室内相对的湿度呢保持在40%到60%这样。另外呢，我们可以这个多喝一点水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

还有就是我们空调开的时间长了，那么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也会升高，容易影响身体健康。所以说呢，建议在2到3个小时左右来开窗通风，大约20到30分钟左右，让室内的空气可以这样。

另外就是平时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这个出风口呢不要直对着头部或者是肩颈或者是腰腹或者是关节这样的部位，那么尽量的把这个风口向上调节，依靠冷空气自然的这个下沉来降温。另外冷风呢长期直吹的话，是容易导致肩颈酸痛或腹部受凉不适，甚至呢可能会加剧了关节僵硬这些问题。

另外就是说，这个空调的滤网也是要定时清洗的。有不少家庭可能是忽略了这样一个步骤，长期的没有清洗空调的滤网，那应该说是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的。每年启用空调之前或者是使用过程中呢，应该及时清洗滤网和蒸发器，这样呢能够大幅度减少室内的微生物的污染。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呢，可能是不经意的有一些习惯，其实正是损害了我们这个腰椎的健康。比如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坐着其实就是很好的休息了，那么其实坐着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是站立的时候的1.5倍。尤其是如果坐姿不端正的话，那么腰背肌会持续的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肌肉的劳损、萎缩，甚至是脂肪化。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动作确实是会损伤我们这个腰部的健康的，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长期的这个瘫坐在沙发上这样一个动作，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瘫坐在沙发上呢是最放松最舒服的，那么殊不知这种坐姿对腰部的损伤是很大的。那么正常的坐姿下呢，我们的腰椎曲度呢是向前凸的，而我们平时习惯的瘫坐的时候，这个腰椎曲度发生反弓，腰部的这个椎间盘向后推出，很容易挤压到后部的腰部神经，引起腿脚这个腿麻脚麻，还有脊柱后侧韧带的压力这个时候也会增加，会变厚变硬，失去功能。长期这种坐姿呢，会加速腰椎间盘的退化，脊柱正常的曲度呢也会退化变形。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姿势，久坐呢对于腰背肌肉来说都是不好的。那么久坐之后，腰背肌的肌群的这个激活下降，而瘫坐呢，由于骨盆后倾的这个代偿姿势，本来就会增加了腰椎骶椎的损伤风险。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瘫坐一下午之后会觉得尾椎骨这个地方觉得疼。

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是有这个翘二郎腿的习惯的，那么岂不知我们这个长期的假如说做这个动作的话，会导致骨盆的倾斜、脊柱的侧弯，而腰椎呢由于受力不均而过度的扭转，会引发椎间盘突出和小关节紊乱。另外呢，由于这一动作使单侧的腰部肌肉被动的拉伸，会增加侧腰肌劳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还有就是翘二郎腿这个动作呢，还可能对髋关节和膝关节造成压力，导致这些部位的软骨磨损和关节炎风险的增加。

还有就是这个睡觉的姿势，假如不是很恰当的话，也是不利于健康的。那么睡姿不对呢，睡醒之后腰背是更容易疲惫酸痛的。那么比较常见的伤腰的睡姿呢，有双脚外八这个姿势，还有就是过度的蜷缩。那么睡觉的时候，假如双脚外八呢，腰会弓起来，大腿骨呢会往外旋，那么长期如此呢会引起腰酸背痛。还有就是过度蜷缩睡觉的时候呢，后背会处于一种弓起来的状态，背部的肌肉过度的牵拉，得不到舒展和放松，对胸椎、腰椎、颈椎乃至整个脊柱都是不好的。

0: 见你感觉。其实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这个侧身躺着玩手机，那么在侧躺着玩手机的时候呢，这个脊柱呢它是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的状态，很可能导致脊柱的髓核往一侧隆起突出，引发这个脊柱的侧弯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等。另外这个侧躺着玩手机还会使腰部背部的肌肉被过度的牵拉，处于紧张疲劳的状态，那么长期下来呢也容易导致疼痛。
1: 是我仰望追逐的流星，成就了一面上孤单的心。
0: 假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很科学地保护好自己的腰椎健康，确实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要避免不良的坐姿，比如说我们坐着的时候头前倾，或者是翘二郎腿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坐姿呢，会对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进而引发腰部的疼痛。腰椎间盘突出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坐着的时候呢，尽量的保持膝关节90度，这样形成一个支撑，腰椎自然就挺直了。还有就是久坐或者是长时间的只保持一个姿势坐着，这样也是不利于腰椎健康的。建议坐着30分钟左右，然后就站起来活动一下，及时的调整一下坐姿，来减轻腰部的压力。另外久坐的时间呢，最长最好不要超过90分钟。

0: 读书俱乐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伴着这样轻快的音乐啊，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光临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这就是《即刻奔跑》这本书的作者洪子淇女士，欢迎子淇。
1: 谢谢米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即刻奔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啊，我首先觉得手感特棒啊，就是它特别像一个这个笔记本，皮质的笔记本哈。
1: 对。
0: 然后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规格的。
1: 这个专业术语说实话我也不太懂。
0: 嗯。
1: 当时是和三联出版社的编辑一块儿去选的，因为我还对这个书的封面要求挺高的，当时给了很多种选择，从硬的到软的。当时做这本书的时候，初衷就是想做一本属于每个人的跑步书。那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所以呢不想它特别重，然后呢拿在手里要舒服，让你经常有抚摸它的欲望，有翻阅它的这个期许，所以特别选了这样的封面，而且颜色也会很好看。
0: 啊，是一个非常养眼的温暖的这样一个橘黄色哈。即刻奔跑，什么意思？
1: 就是让你看了这本书以后就想，哎，我马上就可以跑起来了。
0: 哎，我真的呢是很认真的读完了这本书哈，真的有一种欲望，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跑跑步哈。但是我觉得像我比如说初中时代就高中时代800米啊1500米啊或者是中长跑，这个是我觉得我都不敢染指的一个事儿，跑完之后这腔子跟着了似的。
1: 其实我也一样。
0: 所以我觉得是人人都能跑步吗？那关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在稍后的节目中让子淇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啊。读你这本书的时候和读其他的书不太一样哈，就是这个排序方式，这个文字的展示哈，包括你想给谁看，我都觉得你应该好好的说一说。
1: 好。
0: 这
1: 本书呢，其实一开始做这本书是想给自己看的，因为其实我虽然写了这本书，但是我并不是专业的跑者，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一定是跑得很厉害的人，但实际上因为我以前是一本时尚杂志的编辑，做了很多年，对话题性的东西一直是有这种探求的这种本能的。随着跑步这些年这样大热，正好我的朋友呢他现在在做智能科技，他自己想特别想找一本专业的跑步书，因为要做这个跟运动相关，他想去学习跑步，结果发现呢市面上的书啊都太专业太深奥了，
0: 关于跑步的，
1: 对，太深奥了。有记得有一本书专门讲呼吸的，像在专业跑者里边非常受欢迎的叫《跑者圣经》，里边有很多都是灵性啊技术方面，就是普通人可能根本就看不明白的东西，
0: 就像我这种有着记忆阴影然后跑得又不咋地的人，
1: 对，然后再一看这个就彻底被吓回去了。而且听起来跑马拉松跑40多公里根本就不敢想，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别人跑得很热火朝天，但是跟自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0: 对，因为我们不善于跑。
1: 对，那就是当时呢他想学习这个，看能不能做一本适合菜鸟跑步的小白入门级的读者看的这么一本书。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就决定这本书一开始最初的初衷，所以是送给自己的。
0: 对，因为子淇也是一个从没有参加马拉松比赛，然后喜欢奔跑，想要奔跑的一个人哈。
1: 我喜欢运动，我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所以我觉得运动在很多领域它是相通的嘛。所以我就是想，比如说我自己会做很多力量训练，然后我做有氧训练，做很多，可能不是在跑步机上，不是在户外护跑外跑，就是这样去完成，但是很多东西它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所以我当时也是带着一种去学习的态度去看，当这么多人都在热爱的一项运动，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0: 我们也今天了解一下哈，这个跑步的魅力啊。
1: 对。
0: 我看到书上介绍子淇的时候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作者啊。子淇，媒体撰稿人，美好生活爱好者，曾任时尚杂志专题编辑、美容编辑，现经营体育文化公司，拥有10余年的健身史啊，这个是可以看出来的，看到子淇的身材就知道，一定是一个爱运动的人哈。相信身体是用来使用而不是伺候的啊，健康的科学的运动不仅滋养身心，也会令一个人的世界更加的宽广。
1: 是。
0: 那我们来说说这本书啊，目标群体刚才说了，可能是想运动、想奔跑，但是自己又是菜鸟级的这样一个人群啊。
1: 对。
0: 那现在目前啊，这种跑步这项运动在中国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嗯、因为我们虽然没有参与到跑步中来、嗯，可是我们身边的人，或者说你可以从媒体上看到一些报道，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在跑起来。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可以用如火如荼吧。这样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大家现在非常兴盛的社交媒体，就会看到可能你朋友圈里边有很多人，你没有看过他们做别的其他运动，但是有天他宣布他跑步了，或者有的人是刚跑完马拉松回来，会 po 一张奖牌。
0: 嗯。
1: 很多类似的，你就会觉得一夜之间跑步变成了一个，如果你不去做就会很 out 的这么一件事情。
0: 嗯，好像大家都玩这个，我没玩，出圈了。
1: 对，而且我当时做这本书的时候，我采访就是特别想总结一个数据。
0: 嗯，
1: 我想问一下中国现在有多少人在跑步，或者说是有多少个跑团。嗯，给我这本书提供了大力支持的有本专业的跑步杂志叫跑者世界。
0: 嗯，
1: 问他们的主编，然后包括他们下面自己的编辑，都说没有办法统计出这么一个数据，因为大大小小的跑团真的是像雨后春笋一样，一天都能出现好几十个。
0: 嗯，
1: 每天在举行的马拉松赛事或者是跟跑步相关的赛事都有几十个，你很难统计。
0: 嗯，
1: 但是至少证明有相当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在参与这项运动。
0: 哦，身边的人都跑起来哈。
1: 对。
0: 一会儿我们还要说说，比如说，十个最跑团最多的城市，最善于奔跑的地方都是哪儿哈？
1: 嗯哼。
0: 马拉松全程是多少？因为现在我们经常说全马、半马啊，全程是多少公里呢？
1: 嗯，
0: 我们现在讲讲这个马拉松的故事啊。
1: 这其实还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挺感人的故事。
0: 嗯，
1: 它其实跟人类的热血是相关的。
0: 哦。
1: 我在这本书里边，我就给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这样一段，是在公元前了490年。有点有据的，公元前490年9月12日，雅典军队和波斯军队在距离雅典城不远的一个海滩，叫做马拉松海滩，爆发了战争。
0: 这确实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1: 对，这是一个名字，马拉松海滩。然后呢，雅典军队大胜。但是过去啊，因为没有微信，没有微博，你没法打电话通知你的那个家乡的人民，
0: 我发一朋友圈，
1: 对，
0: 啊、
1: 没法，就怎么办呢？就腿着去
0: 啊。
1: 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飞毛腿士兵，
0: 嗯，
1: 他就一口气跑了点点点公里，跑到了雅典，
0: 嗯，
1: 然后高呼了一声“我们胜利了”，然后就倒地气绝身亡。
0: 哦，就是一路奔跑是吧？跑得太快了，
1: 所以后来为了纪念他，这样的一个公里数的跑步就叫做马拉松。
0: 哦，这应该是一个很长的距离哈。
1: 对。
0: 而且这个叫飞毛腿的士兵哈，虽然自己是飞毛腿，看来以前是善于奔跑的，但是由于长途奔袭，
1: 如此快速的，之前肯定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奔袭，最后还是牺牲了。
0: 哦，还是牺牲了。而且我估计这个在战争过程中

0: 嘛，那可能因为伤痛或者是其他的这供给不足是吧，是他心潮澎湃、啊、
1: 对，
0: 不能平静，
1: 对，
0: 呼吸可能配速都有点问题。
1: 总之这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故事，但是虽然以悲剧收场、
0: 哦、
1: 但是他启发了后人，
0: 对，所以为了纪念他哈、
1: 嗯、
0: 人们从此开始跑马拉松、
1: 嗯、
0: 以这个距离去纪念这段伟大的故事，
1: 对，
0: 纪念这个叫飞毛腿的这位士兵哈，
1: 对，
0: 嗯，那翻看这本书的时候啊，除了手感很棒啊，像一个口袋书一样很方便啊、
1: 嗯、
0: 我也发现最前面的部分哈、啊
1: 嗯、
0: 子琪是做了一些知识的普及的，
1: 对，
0: 嗯，因为原来做的是时尚杂志的编辑哈、啊、
1: 对，
0: 所以用了一种很时尚让我们可以非常容易接受的方式，从 A 到 V 按照这个英文字母排序、
1: 嗯、
0: 然后介绍了很多关于跑步的知识，
1: 对，
0: 当这个是以前就有还是你自个儿想到的？
1: 这肯定是自个儿想到的，
0: 嗯
1: 嗯、因为跑步的专业知识可能对于那些大咖来说这些东西他们就随口就说到，不会去多想、
0: 啊、
1: 但是对于很多门外汉就是入门者来说，听他们比如说朋友圈啊，我的 PB 多少，然后一说这个，哎呀感觉好像这叫不明觉厉，但是你又不好意思去问，
0: 哦，
1: 然后你很有可能是被这些专业的术语啊名词吓到，
0: 好，
1: 然后你要去问他们吧、嗯、又显得好像挺跌份儿的哈、
0: 哦、挺 low 的，
1: 对啊，别人都已经那样了，你才这样
0: 是吧，
1: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大家经常能看到的就是提到这些词儿就说出来，
0: 好、嗯、
1: 至于你理解了多少呢不一定，但是你至少知道有这些词儿，别人说的时候你不会一脸茫然
0: 是吧。子琪又提到了一个专业的术语，通过这本书我们了解了好多基础的知识，而且获得了一种热情，向往跑步的热情，
1: 纵然他的初衷，
0: 纵然以前可能我们觉得哎呀跑步离我好远呢，我真的不善于跑步啊、嗯、但是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要试试，我是不是应该参加点什么跑团之类的啊，
1: 对，人总要有梦想的嘛，万一实现了呢，
0: 对对对，而且啊这本书的安排啊，我觉得前半部分它是很有人文情怀的、
1: 嗯、
0: 是属于形而上的部分哈、啊、就看到这些之后我们会热血沸腾，
1: 对，
0: 我们会对跑步产生向往，而后半部分完全是方法论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你买什么样的跑鞋、
1: 嗯、
0: 你穿什么样的衣服、
1: 嗯、
0: 你戴什么样的腕表，你到哪儿去跑，什么配速啊、怎么安排自己的学习计划、
1: 嗯、
0: 这是指导你具体的技术上层面的东西哈，
1: 对，
0: 那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如何爱上奔跑、
1: 嗯、
0: 那之前和大家分享了10个故事哈，
1: 对，
0: 在这个段落叫慢
1: 跑人生，
0: 慢跑人生，这里面有好多大咖，也有草根人物哈，
1: 都有，
0: 但是他们的故事我觉得挺感人的，不是我泪点低哈、嗯、但是有的时候我看着我还真是眼睛里头这个
1: 湿乎乎的
0: 出现了闪亮的东西，我没想到一本跑步的书可以让我这样啊。我们先分享谁的故事呢？我们先分享一位母亲的故事吧。
1: OK、
0: 这个奔跑者叫崔琳娜，
1: 对
0: 啊、她的故事挺感人的，这个母亲她为什么要奔跑，为什么要跑步呢？
1: 嗯，最早呢是我在网上看到了她的一段视频，他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讲述自己的故事。崔琳娜呢是一位星妈，
0: 嗯，
1: 当然了不是咱们说的明星的星，而是说地球上有一群孩子被称为来之星星的孩子，
0: 嗯，
1: 因为他们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又那么遥远，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明明是在你身边好像又不属于你。这是人们对抑郁症孩子自闭症孩子一个比较委婉的称呼吧。
0: 嗯，来自星星的孩子。
1: 对，来自星星的孩子。当时我看到他介绍说，当他孩子在幼年时期，现在其实也不大，但是更早的时候，刚开始发现自闭的这个倾向的时候，他是多么的痛苦，他们的生活，他和他的先生为了哄孩子睡觉，夜里得开着车2-3点上三环，一圈一圈的绕，孩子就要不然就哭闹，要不然就不肯睡。
0: 就是必须是在行驶的过程中他才觉得安全，然后他可以睡着。
1: 对，
0: 哦，
1: 自闭症的孩子对于安全跟正常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看过有关这方面的影视啊或者是介绍的话，他说那些的时候，我确实是他用很平静的语气诉说，结果我在屏幕这边我真的是眼泪哗哗的。
0: 嗯，
1: 当妈的人都会有这个感觉，你明明看到你的孩子在那儿，你想帮助他，但是你没有更好的办法，你除了拥抱他你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0: 嗯，
1: 然后呢崔琳娜

0: 的孩子就是在治病的过程中，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辞掉原来的工作，开始创业，为了多挣一点钱卖房子，夫妻俩整个的生活方式都被打乱。在希望和失望交织的这么一个过程中，但是永远不放弃，因为始终有人在帮助他们。所以他一方面可能就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蛮艰难的，但一方面他又感觉到爱，而且他发现了希望。就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一次他组织了一个马拉松的比赛，也不算比赛吧，这么一个活动。他发现就是孩子在运动中是最快乐的，不管是自闭症的孩子还是正常的孩子，他们就能够释放自己，就被打开。然后他就试图，他想试试看通过这个方式能不能帮助到他的女儿，就发现确实有效。因为在他的女儿在上学的过程中，在和别的小朋友接触的时候，他可能很难以一个正常的社会标准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通过这样一个他自己组织的一个叫 Running Together 一起跑的迷你马拉松，被称为叫地球上最美的5公里。在这个过程中呢，你没有什么任何的规范，没有什么拘束，你可以随心所欲。然后孩子他特别快乐，通过这样的运动，其实也属于一种感统训练吧，对孩子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我觉得因为后来我跟他也一直有交流，我觉得他的孩子叫豆豆，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越来越好的小姑娘，特别为他高兴。
1: 豆豆多大了？
0: 豆豆应该是今年应该是六岁左右吧。
1: 等于说这个妈妈一直为孩子的这个病而努力。
0: 我当时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豆豆也在上幼儿园，现在可能差不多就是幼儿园大班这样子的。
1: 其实我觉得书里这一段写的挺好的啊。我觉得这种文字是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子琪讲到了那个故事，讲到了那位母亲哈。
0: 对，他现在其实他自己跑一部分，但他主要是组织这样的慈善赛事，就是关注自闭症孩子的。就把他对孩子，对他自己孩子的爱扩散到了更大的人群。因为真的自闭症孩子，他不是我们想象中一个特别个性的特例，其实还真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有蛮多这样一群人的。他们需要关爱。
1: 对，其实有一段文字我觉得子琪写的挺感人的，在这儿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读给大家听。读书俱乐部我们读一段啊。子琪写道，一次在幼儿园里的遭遇更坚定了他放弃工作和事业，全身心投入到为自闭症儿童争取关爱的信念。那是2009年底，冬季的户外格外寒冷，当幼儿园的老师找到崔琳娜，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说出，能不能不让你们家豆豆参加园里的联欢晚会，他爱动，让其他家长看到多不合适啊，气氛变得冷漠僵持。而一米开外则是另一番景象，孩子们笑着叫着在筹备期待已久的亲子联欢会，老师用十足的耐心和热情鼓励每一个吵闹的小家伙，除了他的女儿豆豆。崔琳娜愣了一下，下意识地向身边难得乖巧的小姑娘随即点了点头。然而在老师转身离开的那一刻，她却忍不住泪流满面，这一切只因为她女儿是一个自闭症患儿。相比较之前陪着女儿求医问药甚至求神拜鬼的辛苦，这种来自世界来自社会的不解与歧视更让他感到难过和委屈。经过6年多的治疗，豆豆的康复渐渐步入正轨，进步也越来越明显，他终于有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实现当时的那个愿望。这是说到了这个母亲哈，因为孩子是自闭症患儿，在幼儿园可能会被歧视，甚至是老师，来自老师，幼儿园老师的这样一种另眼相待哈。那作为母亲来说是非常心酸的，她希望用马拉松用跑步这种方式去宣传来自星星的这些孩子，让更多的人伸出自己的双手去帮助他们。
0: 对，所以他这个组织形式很有意思，他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去报名，是一定要一起报名，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家人，或者是爱人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是组成一个小团体，就是在整个过程中你们是一块儿去分享这一切。
1: 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我读你这本书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平常人哈，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啊。因为你这上面采访了不少这个媒体上的大咖，然后还有这种企业成功人士哈，他们的人生也面对各种各样的 压力，
0: 对，
1: 焦虑啊，
0: 对，
1: 甚至是抑郁的情况，
0: 对，
1: 他们是怎么用跑步去化解这一切，甚至改变这一切的呢？我们从瑜伽的故事开始说起哈。
0: 好，
1: 我们不理解，我们觉得哎呀，央视的一位解说员，星光闪耀，多好啊！他怎么能抑郁呢？他怎么能那么不开心、焦虑呢？说说。
0: 他到一开始不是因为抑郁，
1: 嗯，
0: 他是机缘巧合，当时是他母亲生病住院，然后因为打车特别不好打，然后想想距离不是特别远，他就干脆跑着去，然后跑的过程中发现，因为母亲生病肯定对正常人所有人来说都是压力，然后工作上的、家庭上的这些东西在那个跑的过程中呢就化解了很多，就是偶然发现了跑步是让他舒服的一件事情，于是就开始跑了下去，结果后来就越跑越厉害，跑了全世界各地好多马拉松，包括北极马拉松。但是他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因为他其实也是蛮漫长的，不是一开始就能跑得很厉害，因为我认识瑜伽很多年了，就是最初的时候一直在减肥啊，一开始的时候那他个儿很高，有段时间胖出来很厉害，在那儿像一座铁塔。
1: 那瑜伽哈本来都挺好的，风生水起的，后来可能生活中情绪上会有一点小的波澜，但是他用跑步去化解了。
0: 对，那是啊，他当爸爸以后，因为瑜伽我认识他很多年，他是天蝎座，是属于那种外表在很多场合看起来很 hold 得住，但内心情绪是波澜壮阔的那么一个人。
1: 这个产后抑郁父亲也可以，
0: 真的是有，真的有产后抑郁，确实有父亲有，
1: 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角色确认，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人都容易出现，就是尤其那些比较情绪化的人会有这样子的变化。他当时我记得是在他的婚礼上，还有在他孩子的百日宴上都落泪，都哭，真的都哭。不是作秀，不是怎样，他就是
1: 在婚礼上。
0: 对，婚礼上百感交集，对妻子的爱溢于言表，然后哭着，
1: 他是
0: 唱歌，
1: 生的是女孩吧？
0: 对，
1: 让女孩要是她闺女嫁人那天，
0: 不敢想象，估计得把那个新郎给哭花了。
1: 这个不敢想象啊，
0: 对，
1: 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0: 对，所以他在孩子大概出生几个月的时候，他就是会夜里边起来睡不着，然后起来看他孩子，看着孩子有时候会笑，有时候就会哭，然后就觉得自己做的不好，人生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他怎么样能够让他的孩子为自己感到骄傲？他应该做些什么？将来生活中面临各个方面的压力，他要如何去保护他的孩子？可能常人就觉得是一件件去做，但对他来说，他想的比较多。情绪上来的时候，其实人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所以那个时候他睡眠非常非常的差，整个人焦虑的不行。然后，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开始跑步，也已经跑得很好了，但是在当爸爸这件事情上，他还是新手。最后他决定还是要做回自己，于是他在获得家人的支持以后，去跑了一场北极熊马拉松，在北极跑的马拉松。
1: 瑜伽是北京人吗？
0: 是北京人，
1: 他跑北极去了。
0: 对，
1: 够冷的，
0: 特别特别冷。在书里也有介绍，就是这个马拉松第一天是半马，第二天是全马，就是半个和整个两个连在一起，
1: 连在一起的。
0: 而且就是在冰天雪地那种地方，你可能你根本脚都下不去，然后经常你跑了半天，你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因为参加的人首先就很少，然后能一会儿在风雪中就大家就四散了，可以说是。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能坚持下来，那我真的觉得是非常人能够达到。他就是因为自己去寻找自我，而且带着对妻子对孩子的爱去的，所以真的是心里面念着孩子的名字，想着家人的样子，最后坚持了下来。
1: 让世界更宽广哈，希望更多的书能够，更多的朋友能够分享洪子淇女士的这本《即刻奔跑》，让我们都跑起来啊。
0: 谢谢大家，
1: 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

0: 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0: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0: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0: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

0: 如基层共性需求，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住餐、住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1: 他们居家养老了。
0: 能够及时给我送餐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 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2: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 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3: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4: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室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十五五"。 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幼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5: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 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 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 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1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勐国村村民郁坎丹：
7: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2: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

0: 疑难仇判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周围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1: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经实体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2: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4: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5: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7: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6: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7: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 展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6: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9: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8: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0: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5: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颍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

0: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2: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4: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4: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

0: 期，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2: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3: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曹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九条乡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大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盛放的金色花海，勾勒出乡村一道亮丽的增收风景线。我市多名运动员代表四平市代表团征战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赛事，斩获多项佳绩。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资源，培育特色富民产业，柳条乡聚焦特色产业培育、农户增收致富核心目标，充分利用公路沿线空地、村屯边角地块，发展万寿菊路边经济，全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如今，金灿灿的万寿菊成为了乡村大地上一道亮丽的增收风景线。在柳条乡后续村，记者看到道路两侧连片的万寿菊竞相盛放，朵朵金黄的花朵缀满枝头，沿着乡间公路铺展开来，满目灿烂。现场农户们穿梭在花垄之间，双手麻利地采摘成熟的花朵，将一朵朵金黄的万寿菊装进袋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了解，柳条乡土地平整，土壤肥沃，十分适宜万寿菊生长，且种植门槛低，市场前景十分可观。该乡采取集体引领、农户参与、连片发展的模式，带动村民参与种植、管护与采收。每年的七到九月盛花期可多茬采摘，村民就近务工采摘，每日可增收150到180元，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路边连片的金黄花海不仅扮亮了乡村颜值，巩固乡村环境整治工作成效，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产业增收，群众多方受益。柳条乡后续村两委成员张继军：
1: 我村在柳条乡党委的工作部署下，把环境卫生放在首位，特别是路边发展路边经济、黄植种植这块，今年的黄菊长势非常好，有去年的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又增加了产量。第一呢，保证了人居环境，美化了环境；第二，脱贫户呢，保证了收入，有一定的收入。从明年，我们还要扩大黄菊的种植面积，加大人居环境，把这项工作推下去，让脱贫户有更大的收入。
0: 为解决村民们的后顾之忧，在种植之初，村里就与铁岭瑞祥粮食有限公司签订了集育苗栽种技术支撑、统收统销为一体的万寿菊订单销售合同。通过大力推进万寿菊规模化种植，有效优化了全乡农业产业结构，盘活了乡村闲置零散的土地资源，让低效土地变身增收宝地，为全乡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了全新动能。下一步，柳条乡将抓实田间精细化管护，做好病虫害防治、采收收购等后续工作，保障稳产丰产，发挥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持续做优万寿菊路边经济，办好民生实事，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柳条乡党委副书记王岩：
2: 柳条乡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做大做强万寿菊订单产业，聚焦育苗培育、田间管护、规范采收全链条，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抓实各个生产环节，同时优先带动脱贫户、监测户就地就近务工，增加收入，推动万寿菊产业成为全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长春圆满落幕，来自双辽市业余体校的

0: 多名运动员代表四平市代表团参赛，在赛场上奋勇争先，捷报频传，充分展现双辽青少年的竞技风采。
1: 本次赛事设置甲乙丙多个年龄组别，分不同公斤级开展抓举挺举比拼，此次出征的双辽举重小将均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不少队员曾在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中斩获优异成绩。比赛中参赛选手沉着应战，不惧强敌，全力突破自我，挑战竞技极限。赛事首日，双辽市体校就收获亮眼成绩，张小蕊斩获女子丙组49公斤级金牌，何心妍获得铜牌，刘子涵拿下女子丙组59公斤级金牌。后续赛事中，刘可欣征战女子甲组87公斤级及以上组别，一举打破抓举、挺举、积分总成绩三项吉林省纪录，豪揽6枚金牌。赵博出战男子乙组61公斤级，勇夺该级别金牌，同时打破挺举吉林省纪录，获评国家一级运动员。据了解，双辽市业余体校举重队长期深耕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育工作，坚持科学选材、系统化训练，已累计培养多名达标国家一二级运动员标准的优秀体育人才。
2: 连日来，新立乡组织乡干部到辖区各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导工作，乡干部们深入到各村的重点区域，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仔细查看村容日常保洁、生活垃圾清运、乱堆杂物清理、农户庭院整治等工作推进情况，现场梳理整治的薄弱点位，逐一排查突出问题，向各村两委明确整改规范与工作要求。要紧盯卫生死角，开展常态化清理，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到清洁家园行动，推动环境整治从阶段性集中清理转向规范化长效管护。各村要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补齐环境治理短板，因地制宜营造干净有序、舒适宜居的乡村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稳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0: 在国家税务总局双辽市税务局，有一名深耕党务一线的党员干部，他扎根基层，默默耕耘，以实干履职探索党建与税收业务融合路径，用行动彰显新时代税务党务工作者的风采。他就是机关党委党建工作股股长刘洪亮。
1: 刘洪亮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征收管理、纳税服务、社保非税岗位工作，曾获得过省级行政管理类岗位能手称号，第一批入选全省税务系统青年才俊，多次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称号。2025年入选全省党建人才库，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协商，获得优秀政协委员称号。有着19年党龄的刘洪亮，始终把讲政治放在党务工作首位，坚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在繁忙工作之余，他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努力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自我提升的同时，他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精心组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围绕税收中心工作开展研讨，引导党员干部以理论指导税收实践。基层党建任务繁杂，刘洪亮统筹推进党建基础工作。在全国文明单位创建中，他细化任务清单，完善台账资料。在凝聚青年力量上，他积极策划青年理论学习、红色教育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干部坚定信念、增长才干，有效激发青年队伍的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他始终把服务党员、关心党员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同事遇到困难时能积极帮助、主动解决痛点难点，定期与党员开展谈心谈话，认真听取大家对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吸纳到工作中去，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升服务水平，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双辽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闵宏宇。
3: 刘洪亮同志不仅工作能力突出，

0: 也十分的热心，能常态化和党员谈心交流，主动了解大家难处，积极推动干部帮扶机制落地。只要找到他，都会耐心倾听，尽力协调解决，大家都愿意把心里话和他讲。他用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把琐碎的党务工作做出了温度，做出了成效。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刘洪亮以实干践行兴税使命，未来他将继续扎根基层党务一线，持续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双辽市税务局机关党委党建工作股股长刘洪亮：
2: 党务工作扎根基层，一头连着党组织，一头连着党员干部。从事党务工作多年来，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党务工作重在用心，贵在坚持。组织好每一次学习，办好每一场活动，关心好每一位党员，看似都是琐碎小事，但日积月累就能凝聚力量。未来我将继续立足税务党务工作，推动党建与税收主业深度融合，以真心服务党员，以实干扛起责任，坚守党员初心，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当好基层党务工作的排头兵。
3: 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防护网，保障广大村民生命财产安全，茂林镇党委统一安排部署，扎实开展汛期安全防护设施布设工作。近期全镇集中一周时间，统筹推进安全标识布设与完善工作，规范设置30个应急避难场所，同步完成所有避难场所专用警示牌的加装公示工作，清晰标注避难位置，方便群众汛期紧急避险。同时，各村社区覆盖排查辖区河道、坑塘、沟渠等风险区域，在各类危险水域增设安全警示牌，明确水域风险，警示溺水隐患，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体系。同时提示村民，所有安全警示设施为公共应急设施，严禁私自拆卸、偷盗、挪走、占用，不私自挪用，不肆意损坏，共同守护辖区安全防线，平安度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完成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太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新华网，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也叫经络养元操，依托职工之家 APP、 全总视频号等平台，每周三中午更新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这套操融合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养生功法精髓，共24式，无需器械，适合职场碎片化练习，帮助职工舒展筋骨，调养身心。生活小常识，极端天气易造成列车停运、航班取消，不少旅客疑惑停运车票是否要当天退票。铁路方面表示，因天气列车停运，12306会自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免费办理退票，无需旅客当日操作。
3: 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业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大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10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吨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拌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两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
2: 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3: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1: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
2: 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4: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 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门。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清晨在国家体育场周围总能看到这样一群人，
7: 爱中华，开心快乐，快乐健身，精彩奥运，
8: 一年四季都可以，一年四季都乐。
9: 过来，快过来，
10: 这里的这个最优质的场地，在这里每天寻找快乐，真的太美了。
6: 正所谓快乐轮滑队，鸟巢秀激情，快乐晚年展身手，全民健身乐趣多。
11: 就是一个奉献，就一个开心，一个快乐，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6: 本期故事恳谈会为您讲述北京快乐轮滑队的故事。
1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和大家见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要给您讲的是关于咱们北京的一支快乐轮滑队的故事。说起这轮滑，轮子的轮，滑冰的滑，早年间呢，这个很多的朋友也叫它滑旱冰啊，其实没有冰，就是用这个轮滑鞋呀、啊，在这个平整的场地上，这个做像溜冰一样的这样的运动。不过这个轮滑滑起来那动作真的挺优美的，花样也非常多，当然了，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那么如果您某一天在上班的这个路上啊，或者是出去办事的路上，您路过国家体育场，也就是咱们这个奥运会这个举办的这个奥运村的那边啊，这个鸟巢，那么您肯定能看到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有着统一的服装，哎，这个轮滑的装备也是非常齐备，每天都在鸟巢附近呢组织轮滑运动，可以说风雨无阻。而且您如果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这些人呢可都不是时尚的小青年，无一例外的都是有点上了年纪的啊，中老年人，而且老年人居多。据说呀，这里边最年轻的也得有50来岁了，最年长的那有70多岁了啊，80岁的说曾经也有过。他们在穿戴上这个轮滑这个专用的装备，那是一点都不比年轻人逊色，而且呢动作整齐划一，身手矫健，也使得他们这支队伍成了鸟巢附近啊旁边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总能引起这个过往的游人是驻足观看。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呀就把这支轮滑队的几位朋友请到了我们的直播室，来跟大家讲一讲他们的故事。那么有三位来自轮滑队的朋友呢，现在呢正在我的身边啊，一位呢就是咱们轮滑队的队长江平立，江队长，江队长您好。
13: 啊，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快乐轮滑队队长，我叫江平立，
12: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另外两位呢是咱们轮滑队的队员，一位是王平先生，王先生您好。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快乐轮滑队的年轻队员，我叫王平。
12: 还有一位呢是老林啊，老林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5: 主持人你好，我是来自北京鸟巢轮滑队的队员，林运泰。
12: 好，三位哈，这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是确实看着他们老三位啊，加起来现在快200岁了，这大伙儿知道。但是呢，这个精神面貌，包括你们的那个身体状况，就你们一进来带着一股风唰唰就进来的那个感觉，真的看不出来，这个就是跟你们实际的年龄，我觉得差距是很大的。这个是不是跟咱们经常参加这个轮滑的这个运动也是有关的？
13: 对，这肯定是，就是我们呢，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呢，各方的机能，哎，各方面这个体能全有一定的增加，
12: 是吧？
13: 然后呢，这个轮滑呢，可以这个练心、练肺、练腿脚，练大脑、练小脑，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增强了这个体质，增强体质，还得说这个人呢有这个平衡的心态，心态要好，
12: 哎。
13: 这中老年了，到这个这个阶段呢，就是走入这个老年化。我们在这时候要这个全民健身嘛，哎，得到锻炼身体的机会，哎，借着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是团结在这个以这个北京哎周边的这些这个运动场地啊，就是最好的地方就是我的鸟巢了啊。
12: 对，选了那么一个地方哈。咱们老三位算是代表吧啊。那这个据我们了解啊，就是每天咱们能看到有那么几十位在这个鸟巢这儿一起运动，一起练这轮滑，而且呢这还不是所有的队员是吧。江队，您有没有统计过如果全都算起来咱们这个轮滑队大概有多少人？
13: 我们是全算起了会员制啊，会员制126人啊，非会员呢还有几十人，
12: 对
13: 啊，然后这个队员呢，这个会员全员有队服，有队服，然后有我们的队歌
12: 啊，
13: 有我们的队旗，
12: 嘿，你瞧瞧还挺正规的，
13: 对，绝对的正规，
12: 什么都有，
13: 哎，
12: 这个那加起来就得小200人呗。
13: 对，没错，
12: 哎，这个人还是不少的。哎，那是都是在这鸟巢周边呀附近的这些朋友呢，还是说从其他地方也有来的？
13: 也有远处来的，你像什么天通苑呐，什么这西三旗呀，还有什么这个哪儿这个最远的地方就是望京那边的，
12: 嗯，
1: 大三嘛，
13: 对，
1: 首都机场，
13: 对，还有那首都机场那边的啊，这都是这几乎就是
12: 北半部，
13: 那对。周边的全都上这儿来，
12: 就是这个还是北边的多，
13: 对
12: 啊，这个有
13: 南城的也有
12: 从南
13: 城的，还有大兴的，还有亦庄的，啊，门头沟的，
12: 坐地铁，
13: 对对，坐地铁，
12: 这个当然了，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人啊，江队那个时候是也算是咱们这轮滑队的创建者之一了，对吧？
13: 对，
12: 我就想问问您，您就是退休之前，您这刚退休没两年吧？
13: 对，
12: 是吧？咱最初组建轮滑队的时候，您那会儿退休了吗？
13: 没退休，我半年内退。
12: 半内退啊，那会儿是
13: 那我是55，是2007年，
12: 2007年，
13: 2007年。
12: 是您怎么就想到了这个项目呢？因为这个项目吧，他说实在的哈，这个上了岁数的人呀，这个都觉得什么缺钙呀，是吧？稍微的就摔一下啊，碰一下啊，他就怕这个骨折啦，或者是出问题啦，是吧？一般我觉得不会选择这样的项目啊，这种项目好像小朋友，还有那种是吧，时髦的20来岁小青年，这个他们比较玩的比较溜哈。然后比如说摔个跟头磕一下碰一下吧，好像也不怎么老的在乎的，要是真受点伤什么的也好得快。那咱们您那会儿您也55了是吧？
13: 对，
12: 怎么就想到了这个项目？您是一直从年轻的时候就玩这个吗？
13: 我年轻的时候玩这个水冰，
12: 哦，
13: 啊，在石上滑水冰，
12: 滑冰，
13: 哎，然后还有我原来我打篮球，
12: 哦，打篮球，您就是说您是一位业余的体育爱好者，
13: 我打过区联赛。
12: 嚯，
13: 这个03年那个非典时候打过区联赛，
12: 这不容易。是，滑水冰啊，水冰我也会滑，原来会滑，现在有点站不住。这个，但是这个轮滑好像跟那个水冰的劲儿还不太一样。是，您是由于您原来能滑水冰，能滑冰，然后才想到要玩这轮滑吗？
13: 这是这个06年、07年时候在哪儿，在这个奥运公园还没建好呢，有一个水这个等于水塘嘛，就是在公园里头，我呢跟着在那儿滑，这时候认识了一个这个我们的现在啊，现在就是在我们轮滑队的，他的网名叫大雪，哎，王树基，
12: 大雪，
13: 哎，还有一个现在我们这个王队啊，王化忠，哎，现在他也是在现在还在我们队里头
12: 啊，
13: 那时候我们三人就在那儿滑，认识以后呢，
12: 都是滑水冰啊，
13: 对，滑水冰，
12: 我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当初
13: 对对对，就森林公园那。
12: 没有完工之前，哎，那有一个也有一个小湖，那但没有现在这么大。
13: 对对对，就是那。
12: 对，
13: 然后呢，这个呢，这个我王哥就我们啊，这个他说你们夏天干什么？后来我说夏天我说我打打球啊。
12: 对。
13: 说的我说那个别的呢，我说别的就不干了，就等着冬天这冻冰了。他说这样吧，说我滑轮滑，说我带你们去看看。后来跟王队说，我说那行，就是原来啊那会儿还没组建队伍呢。
12: 就是
13: 那行，
12: 你们自己去先试试。
13: 啊，对，后来就约好一地方。哎，王哥人比较实在啊，就是说现在这大学网名的大学。他说那什么。说哪天约好了好，就是说我们这个王化忠呢就开着车，哎，我们几个人去了，到那个东升广场，
12: 哦，
13: 到东升广场，后来他就这个咱们这老王哥就给鞋背过去了，我们就试一看， 会滑水冰基本那道理差不多。
12: 哎
13: 哎，说这还行，不错。说那怎么办？这就开始就决定，
12: 是
13: 就买鞋。
12: 嗯，
13: 从那儿我们就三个人到现在，这我们这三个人还在我们这队里，
12: 还在一起
13: 还在。
12: 就从那会儿时候开始，我知道这个就是由水冰改轮滑呀，有一个这个问题，只要您克服了。它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这个带这个轮滑这个劲儿啊，好像是应该是往前流吧。反正就是它使劲儿和那个滑水冰好像不一样。
13: 不一样。
12: 哎，那滑水冰的话呢是往后蹬，好像轮滑吧，要是你要死乞白赖往后蹬吧，它就
13: 对，没错，得侧蹬。
12: 哎，得侧着蹬。然后这劲儿这个重心好像不太一样。
13: 对。
12: 哎，原来那个滑水冰滑跑刀啊什么的都得是吧，把重心放特别低。
13: 对，
12: 哎，这个轮滑不能放那么低，放那么低就出溜了。我当然我后来轮滑就没怎么学会。你们当时学的时候
13: 没事没事，
12: 好，
13: 你有哪天去，免费，免费就教你们。
12: 行，您当时学的时候觉得这好学吗？
13: 当时学的时候我还比较谨慎的，啊，就现在他们那会儿都买100的轮
12: 啊，
13: 我呢就买的是90的，
12: 嗯，
13: 哎，90德国轮，
12: 嗯，
13: 那时候轮好像是75一个，
12: 哦，
13: 哎，
12: 一个轮就
13: 一个轮75，
12: 那这
13: 到现在我就这个德国轮还留着了，
12: 是吧？
13: 就是棒，
12: 是吧？
13: 确实棒，
12: 不是这一个鞋上怎么也得四个轮
13: 啊，不是一双鞋是4个，一共两双是，
12: 啊，
13: 是
12: 两
13: 个轮
12: 是八个轮，一双鞋是八个轮，
13: 对，
12: 八个轮75一个，哇，这也不小的一笔开支，
13: 对，没错，
12: 嗯。那您这个
13: 咱喜好这个东西呗，
12: 嗯，下了本了也，
13: 嗯，
12: 啊，您自个儿买了一双鞋，
13: 对，
12: 就是你们都每人都买了鞋了。老王原来有鞋是吧？
13: 对对，
12: 嗯，那就是开始就滑，那就开始也就你们仨人啊，
13: 嗯，
12: 那怎么后来人就越来越多了呢？
13: 这开始一滑起来以后呢，这都认识了，一说好，
12: 嗯，
13: 这时候就是梁宏毅啊，就现在也是在我们队，也是我们队的
12: 啊，
13: 哎，后来认识有也到这儿到这东盛广场滑，
12: 嗯，
13: 慢慢一滑着这个，还有我们这个现在的网名叫老好人，
12: 嗯
13: 啊，老霍，后来说，嗯，那行都一块聚着玩，那阵就慢慢的扩大，最后就加上我们这个张政委，
12: 啊，
13: 张德友，
12: 嗯，
13: 一下就是二十来人了，
12: 嗯，
13: 二十来人以后呢，正好呢赶上咱们就是说，这个07年开十七大，
12: 嗯，
13: 开十七大，我们这些轮滑队呢和他们有一个，
12: 嗯，
13: 那哪儿一个大厦，
12: 嗯，
13: 有什么他们那儿有一个唱歌的队伍，
12: 啊，
13: 说跟人说江队说你们上我们这儿来玩玩，我说行，
12: 嗯，
13: 所以我们就参加他们那儿一块组织这个庆祝十七大，
12: 哦，
13: 唱红歌，我们在那儿唱了七天，
12: 哦，是一边唱歌，
13: 哎，
12: 嗯，
13: 对，然后呢，就这个轮滑队呢，
12: 嗯，
13: 啊也不垮，然后我这合唱队。
12: 啊，
13: 我那有一合唱队，
12: 又成了又有一合唱队，
13: 哎，我这合唱队到现在还在坚持，
12: 啊，
13: 还在唱着，
12: 借着唱歌这个活动，哎，又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了，
13: 对，
12: 是吧？一边唱歌一边跟人聊，哎，我们还凑在一块儿滑轮滑呢，是吧？有功夫您也来呀，是吧？哎呀，这个您还真是挺这个挺能组织的哈，嗯，这怪不得选您当队长，嗯，那
1: 组织能力很强，
12: 嗯，是吧？啊，那你们二位呢？这个老林跟老王，你们是怎么加入到这轮滑队里头的？
14: 我是啊，这个，
12: 嗯，
14: 其实有小时候的情节在里头，
12: 嗯，
14: 说实话啊，
12: 嗯，
14: 因为小的时候那时候要想买双冰鞋，那想也
12: 不容易，
14: 哎，
12: 嗯，
14: 根本就不敢想，
12: 是
14: 啊，一双冰鞋当时30多块钱，
12: 嗯
14: 啊，看着在什刹海人这滑冰啊，羡慕的不得了。
12: 是您小时候卖30多，等到我小时候就像滑冰那阵就卖60多了。
14: 也买不起，那时候说实话啊，等到了这个参加工作以后了，啊，有点能力了，
12: 嗯，
14: 啊，还不往家里交钱，哎呀，攒呀攒呀，攒半年能买双冰鞋，
12: 哎
14: 哎，那个时候开始去到什刹海啊，
12: 嗯，
14: 去滑冰啊，
12: 嗯，
14: 说白了也是野滑，
12: 对，
14: 也没有人教，
12: 对，
14: 啊，然后呢，等这个到了年龄段，没滑几年，刚刚有点要学会，
12: 嗯，
14: 得娶妻生子
12: 啊，
14: 得又开始顾家了，
12: 对，
14: 还得顾工作了，
12: 没工夫滑了，
14: 玩不了了，
12: 哎。
14: 等到这个去年的时候，
12: 嗯，
14: 由于身体啊一直不太好，我这身体一直不太好，
12: 嗯，
14: 啊，干过有毒有害的工种，
12: 哦，
14: 身体也不太好，到鸟巢遛弯的时候，
12: 嗯，
14: 哎，看见这支队了，
12: 哎，
14: 那个时候的感觉，哎，这支队怎么那么好啊？
12: 他们怎么那么大精神，那么大力量
14: 啊？而且我当时远处看的时候啊，
12: 嗯，
14: 我就以为是一小伙子呢，都是
12: 远远看就跟一群小伙子一样，
14: 啊，全是小伙子呢。
12: 嗯嗯，
14: 哎，我说滑的真棒啊，我说这群小伙子啊，等，
12: 啊，
14: 走近了再一看呀，哎呦不得了了，
12: 这玩意儿同龄人，
14: 不是同龄人，
12: 嗯，
1: 都比我年龄大。我刚才为什么说我是年轻队员是吧？我一看都比我年龄大，哪个都得叫老哥了，
12: 嗯，
1: 啊，都60以上了，都是。这么着，我一想，
12: 他们都能滑，
1: 哎，问了问江队，
12: 嗯，
1: 问了问当时的那儿的赵教练啊，
12: 嗯，
1: 我说这个运动队身体怎么样？
12: 嗯。
1: 他说你以前有点基础，我多少有一点儿。
12: 嗯，
1: 他说那你应当没问题，练练这个。
12: 你瞧瞧，
1: 这么着呢，我退休了，直接就把我退休，
12: 嗯，
1: 和我这轮滑这生活就衔接的很。
12: 哎，退了休，直接就加入轮滑队。
1: 哎，
12: 是吧？
1: 制了一双鞋，啊，制了一双鞋。
12: 现在不止30多了吧？30多。
1: 现在啊，实际上已经买了两双鞋了，
12: 是吧？
1: 第一双鞋花了800，觉得不行，这双鞋太次了，
12: 是吧？
1: 啊，滑不了。
12: 嗯，
1: 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咱们说啊，又买了一双，花了4000多。
12: 您真想得开，
1: 哎，
12: 是吧？
1: 花了4000多，
12: 这钱用在锻炼身体上，比用在治病上强。
1: 想玩吗？
12: 对，
1: 是吧？想乐吗？
12: 嗯，
1: 想健康吗？
12: 对，
1: 是吧？哎，这么着。是这么一个原因，
12: 没错。
1: 哎，加入到这个队啊，
12: 嗯，
1: 目前我感觉啊，虽说是新队员啊，我呢年龄也不小了，可是不服，
12: 不服
1: 啊，我不服，真的不服。
12: 嗯，
1: 我觉得明年我应当能跟上
12: 他
1: 老队员，
12: 哎，练练，
1: 也跟他们比试比试，
12: 是吧？
1: 啊，应当没问题。
12: 嗯，这个学会很容易。但是要滑好了，
1: 难
12: 滑出花样来，这不容易，
1: 这太难，
12: 是吧？
1: 啊，
12: 哎，
1: 而且这里有什么啊？
12: 嗯，
1: 刚才跟您讲的似的啊，
12: 嗯，
1: 说会滑了，跟着跑圈没问题，
12: 嗯，
1: 啊，看着很简单，
12: 哎，
1: 啊，跑跑圈啊，就那么几个动作，
12: 对，
1: 可是这几个动作真要是练起来的时候，你没有点悟性啊，
12: 没错，
1: 太难了，
12: 晓得
1: 学起来，
12: 哎，
1: 但像要是单纯的就想锻炼，
12: 嗯，
1: 没问题，
12: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12: 你要还要跟他们比试比试，拿点什么是吧？这个动作出来，
1: 对，
12: 这。就又得进一步了，
1: 对，所以我也在努力，
12: 行
1: 啊，明年能跟上这支队伍。
12: 我觉得长江后浪推前浪，您就记住了，是吧？您是那后浪，
1: 我肯定不服啊。
12: 对，您不害怕，您是那后浪，他们害怕，他们是前浪。您老一直在旁边说难，
1: 确实难啊。
12: 您是吧？
1: 啊，真跟上我估计跟不上，
12: 是吧？
1: 只是那么一说，
12: 不，有这决心，
1: 自己鼓鼓劲儿。
12: 我相信有这4000多块钱鞋，您肯定能跟上。啊，林老，您这个是吧？人生。是吧？人生七十，啊，古来稀。当然，现在70多不算什么，还年轻呢哈。
16: 其实呢，就是我找鸟巢来玩的，
12: 嗯，
16: 看着他们，看着他们就降低他们在场，
12: 嗯，
16: 那种溜溜的身影呢，
12: 哦，
16: 是我感到特别惊讶哈。
12: 哦，
16: 我说为什么惊讶呢？因为我比他们都滑比较早。
12: 哦，您原来会滑。
16: 哎，我为什么说我感到特别惊讶，
12: 嗯，
16: 特别让我心服口服。
12: 嗯，
16: 我本来就是挺号称啊，
12: 嗯，
16: 大伙都称赞我是30岁的肾脏，60岁的人30岁的肾脏。
12: 哦，嗯，您特就特健康，
16: 哎，
13: 大伙都说
16: 没有，
12: 嗯，
16: 从来不生病，
12: 嗯
16: 啊，身体那是没有三高，特别棒。
12: 嗯，
16: 为什么那么棒呢？因为就用润滑给我带来的。
12: 是
16: 为什么说润滑我怎么带来的呢？我是从啊沸点那一年。
13: 零三年
16: ，就是我那时候刚就是退下来，
12: 嗯，
16: 正好单位呢，就是因为非典放假了
12: 啊。
16: 后来说咱们得锻炼身体，
12: 嗯，
16: 啊，都戴着口罩，都不能出门哈。
12: 嗯，
16: 他说买冰鞋什么，润滑去。
12: 哦，
16: 正好呢，在我们清华大学那条，
12: 嗯，
16: 清华东路呢，
12: 嗯，
16: 修了一条马路，还没有通车，那马路特别光，
12: 特滑溜，
16: 一通到哪了？从五道口通到体育大学，
12: 嚯，
16: 这么大的机，
12: 嗯，
16: 我们每天呢，上午就不干别的，就干这个了。
12: 啊，
16: 就是一年头买的鞋是200多块钱一双鞋，
12: 嗯嗯，
16: 给他滑。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
12: 滑了。
16: 但是呢，我刚才我说了难，为什么我说了难呢？因为我那个是只是在马路上没有人呢，
12: 对，
16: 跟着跑直道，
12: 自己练跑直趟，
16: 跑直趟。
12: 嗯，
16: 那咱跑那直趟了，一般的人呢，
12: 嗯，
16: 学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能，
12: 哎，
16: 慢慢跑就
12: 对，只要你站稳了你就。
16: 可是在我到鸟巢一看到他们那么流利的哈，
12: 对啊，
16: 那在那个跑圈呢哈，在奥运广场哈，
12: 嗯，
16: 我们的奥运广场这那个圈呢是200多米吧，250米一圈吧。
12: 哦，
16: 嗯，他们跑的那么溜里那么好，
12: 对，还玩出花样来。
16: 是后来我一来，我当后来我就找队长，我说我要去 跟你们一起来哈。
12: 哎，
16: 但是我就没敢说我是2003年就开始玩
12: 啊，年轻。
16: 我只是说我刚开始玩啊。
12: 您这属于深藏不露。
16: 不行啊，真的不行。
12: 对，
16: 我到了以后，这个技术含量特别高。
12: 对，
16: 跑大道的就是不一样。
12: 对，
16: 没有教练的指导，没有队长指导，你根本一个人根本是琢磨不出来的。
12: 哎，您所以您也加入进来了。
16: 所以我就加入到里边了。
12: 哎，
16: 加入里边了，那就下决心啊，苦练哈，
12: 练花样，
16: 练这个跑到这个速跑的技术哈，那那跟头摔的多了。
12: 哎呀，
16: 啊，我就好，我后来他们都特别担心我，我说我没关系，我说我经过，经。

0: 我是北京煤炭部，就是在煤炭部的。
1: 哦，那您这还真棒，您这在北京是吧？12岁到72，60年，
0: 就是没改了。
1: 您这口音愣没改过，
0: 就没改过。哎，你们都不相信，我是家里人都这样讲话。
1: 好，
0: 在那个年代呢，我那个年代50、60年代呢，冬天呢就是滑冰，
1: 哎，
0: 夏天就是游泳，
1: 哎，
0: 主要因为我这人大大咧咧，心态好。
1: 您不用使劲往过板那冰子啊，山东话叫滑冰。山东话听着都是那么铿锵有力，
2: 有铿锵有声，
0: 必须要有好的心态。
1: 林哥不错，哎，这个咱们说了啊，这个都是通过看啊，这一看，哟，这受感染了。然后加入进来了，是吧？这个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吧，也给大家来听一听。我们呀，结尾呢，把这段他们现场演唱的对歌给大家听一听。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驻守西门的是何二愣、范永年和曹武、高石他们四人。他们听说于金彪在东门连斩四名敌将，军威大振呐、啊！嘿呀，这馋得他们心里直伸小手。何二愣就说了：“哎呀，元帅偏叫咱们来守城，假如让咱们也出去啊，威风一阵，那该多好啊！痛痛快快的来推阵。”大杀大砍，咱也露露脸呐。范永年说呀，可不是嘛。这曹武、高石也要插嘴，那要不咱们也偷着出去打一阵。范永年立刻说了，那可不行啊，你没听元帅说吗？只许咱们严守，不许出战，要偷着出去，那不是违反军规吗？现在咱们可不是野马了，一当上差，就算带上龙头了，事事都得听元帅的。你不听，人家有权宰你。

你别说那么悬啊，都说军令如山，违令者斩。哼，我在大营里待了这么些个日子，也没见元帅杀人呢。甭听他那套，他那是怕你乱跑，吓唬你呢。你要真能杀敌立功，他还会不高兴吗？我看这么办吧，他赵世庸不叫朕，咱们就在此严守。假如他敢来讨朕，那咱们就出去把他打跑了再说呗。啊，他来讨战咱就打。这哥几个自由自在惯了，哪儿受过军纪的约束啊，散兵游勇。这元帅为什么不让他们出战，他们也不明白。几个人正在城头说话，就瞧见敌营之中有人出马了。三千飞虎军，500弓箭手，前后排开，当中闯出一匹战马，马上端坐这位将官，瘦小枯干，面似姜黄，扁太阳穴，高颧骨，细眉俊目，通贯鼻子，薄嘴唇。啊，别看此人瘦小，倒挺精神。金盔金甲，米黄征袍，肋下悬剑，掌中擎一对双枪。来者正是三州大帅赵世庸，来到城下叫阵。范永年一看，哎呀，这可是个便宜，这员将领相不惊人，貌不压众，好像是病夫一般。那我若出去，甭说跟他打，就拿我这个头跟他比，也得把他比没了啊。他心花怒放，立刻说道，我说二愣，你们先别动啊，把他交给我，让我把他拿住，你们再出马。范永年满以为自己能行，吩咐一声，快开棺落锁，看我去擒敌将，快开呀，免得一会儿他跑了。说吧，撒马来到阵前，大喝一声，来将同名，你家范大爷手下不死你这无名之鬼。赵世庸一看范永年好像去了家的半截黑塔一般，说话瓮声瓮气的，手里端着一口七星古铜刀。别看他口气挺大，可是赵世庸并没把他搁在眼里，放在心上，微微一笑啊，呵呵呵，俺乃三州大帅赵世庸是也，你是何人？范永年说了，我是西吴王驾下副将范永年。他这一报号啊，赵世庸差点没笑出声来。哎呀，原来你就是那位角行将军呐！这范永年一听赵世庸耻笑他，不由得脸面一阵发烧啊，好小子，竟敢揭你范爷爷的短处，哪里走啊，砍刀。举起七星古铜刀，照定赵世庸的头顶劈下来。赵世庸并不慌忙，双枪搭着十字花往上一迎，架住他的刀杆，然后左手枪往外拨，右手枪顺着刀杆往下一撸。这招啊叫瓦上除霜，范永年的刀再不撒手，这两只手就被人家打酥了。他万没想到这赵世庸的招数竟如此之快，只好扔下古铜刀拨马要走，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赵世庸双枪并举，奔他的两个肩胛骨扎来，吓得他赶忙闪身，刚躲过右边的单枪，左边的单枪可就上来了。耳听啪的一声，打得他腋甲翻飞，哇的一下口吐鲜血，翻身落马。赵世庸刚要还枪，这哥几个可不干了，